0: 朋友争夺战。朋友们，谢谢大家来到奇幻艺术节，这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公主奇幻卡，
1: 有好多新朋友。
2: 耶，公主最棒！
3: 我也准备了温暖梦想卡送给你们。
4: 我也要奇幻卡。
5: 我也要。
0: 忙着呢，
6: 你们什么时候去寻找音符？
7: 艾美丽，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0: 是吗？谢谢你支持我。嗯，
8: 哇，谢谢。
9: 谁不喜欢被关注呢？
10: 那星梦音符怎么办？
1: 等会儿再说，我们要比赛西更受欢迎。
6: 我的人气都被公主们夺走了。
11: 是啊，赛西，所有人都应该喜欢你，去发起一场朋友争夺战吧。而我会用更酷的东西吸引新朋友，有了我的帮助，你一定会赢。
0: 嘿，朋友们，有谁要展示艺术作品吗？哇！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艺术品游行吧。耶！
12: 嗨，朋友们，我给大家准备了超级幸运卡，上面都镶嵌着好运宝石。哇，
6: 好运宝石，太酷了！
0: 这可是超级稀有的，
12: 而且你们可以用它们玩我的超有趣幸运卡游戏，谁想玩？
6: 我嘿嘿，
0: 什么？赛西抢走了我们的朋友？
9: 我以为我们很受欢迎，
1: 不能认输，得想个新活动。
7: 你怎么了，求你？
3: 我给公主们画了我的梦想卡，但是他们只顾着交新朋友，没有理我。哇，
7: 你画的梦想卡真漂亮，
13: 给他们瞧瞧，我们和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3: 你们好，我做了一些。
0: 我们要重新赢回我们的朋友。
3: 你们好，我给你们做了。
1: 我可不想要赛西的幸运卡。
3: 这不是赛西的幸运卡，这是我画的。
7: 求你只是想让你们看他画的梦想卡。
0: 抱歉，我们现在需要计划新活动，下次吧。
7: 朋友们，回头见。
13: 公主们太过分了。
7: 你还好吗？求你。
3: 我只是想给他们看看我画的温暖梦想卡。
12: 想要幸运卡，跟我来。
11: 等等，赛西，那个小女孩求你，她的星梦链接就要来了，快去阻止她。
12: 嗨，求你，看来你需要一些幸运的东西。
3: 谢谢。
12: 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超级幸运卡。
3: 什么？不好。
12: 我知道你很喜欢，来吧。
6: 我赢了。
3: 艾希，试试搭配我的梦想卡吗？
12: 不要，请你走开。

0: 怎么了，乔尼？
1: 我有点难过，我以为塞西是我的朋友。
0: 哦，塞西是我的朋友，不是你的。
1: 难道没有人想和我做朋友？
0: 哦，
2: 大家好，这是我们特别感谢会的邀请函，欢迎所有朋友参加。
3: 又有我来了，
2: 给。
1: 或许我也可以参加感谢会，交些朋友。
4: 塞西，拦住他！
5: 不行，求你，你不能和别人做朋友，只能和我。
1: 但你说过我们不是。
5: 现在是了。你真是迷糊。
2: 这些卡片玩腻了，我们去公主的感谢会吧。
4: 求你的温暖梦想卡中有星梦之力，让我变个小小的戏法。
1: 哇，这些卡片太猛了。
6: 是啊，我们继续玩游戏吧。
5: 你可以利用求你的梦想卡控制人心。
4: 没错，抓住他。
5: 求你，我需要更多的梦想卡，马上。
1: 对不起，这不是我想要的朋友关系。
7: 这不是个请求，
8: 这是个命令。

0: 去哪儿了？他们不来了吗？
1: 心儿，小田，欢迎来到我们感谢会。
2: 抱歉，我们不参加。
0: 什么？为什么呢？
2: 因为你们今天一直忽视我们。就是，你们一直想变得更受欢迎，把我们都忘了。
0: 说的对，西亚，小田，我很抱歉。
3: 我也是，我们不该那么对你们。
1: 你们能原谅我们吗？
2: 好吧，这次原谅你们。哇！
3: 这是什么？
4: 是求妮的梦想卡，是求妮给我们的礼物。
5: 卡片显示他的星梦连结就要到了，卡片里还有微弱的杂索拉的能量。
4: 不好，求妮一定有危险，我们得去找他。

0: 琼，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你发挥不了卡片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1: 不要。

0: 给我。
1: 郭光平，
0: 少假惺惺了，
1: 友谊的力量你是不会懂的。
0: 你们的友谊不堪一击，你没事吧，秋妮？
2: 我没事，谢谢你们。
0: 秋妮，跟我来。
2: 好。我要给我的朋友友谊的力量，看我的温暖梦想卡。
0: 可恶！
1: 星空协奏曲，金弦剑，星光圆舞曲，调戏炮，
0: 京城狂想曲，金弦斩。
3: 不可能，我讨厌你们的友谊。
0: 哎，我等着小公主们。
1: 太好了。
0: 秋妮，对不起，我们之前不应该忽视你，你能原谅我们吗？
2: 当然，而且我还要谢谢我的朋友们救了我。
1: 秋妮，你的星光链接，太好了，恭喜你，秋妮。
0: 是包容音符，它藏在秋妮的卡片里。
1: 谢谢你的梦想卡，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朋友的包容和理解，真的很温暖。这是包容音符对你的认可。
0: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
2: 什么？
0: 办一场友谊艺术节，让朋友们都能欣赏到求你的梦想卡。
2: 太棒了！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我是1996年从河北省交通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从事这个修路啊、架桥这个技术工作。作为一个路桥人，我们用汗水浇筑每一寸路基，用信念撑起每一座桥梁，让每一条道路承载希望，这也是每一个路桥人的使命和担当。

0: 在拉萨河上没有建拉萨大桥的时候，
1: 都是怎么过这个拉萨河的？
2: 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想要过拉萨河，要先要走到那个蔡孔塘香格村那边，到列东香格渡口坐那个牛皮船进拉萨。
1: 牛皮船时间也不固定，它这个也很危险吧？
2: 对，很危险，而且每个渡口都要收过路费。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嘛，列东香格渡口乘坐早班渡船走到布达拉宫，太阳已经西上，过个河到拉萨就太阳就一下山了。后面有了那个古龙散播之后，大家就不用再求那个渡口关了，也不用缴费了。
3: 每次听到藏族同事们讲西藏故事、西藏往事，我都觉得十分有趣。一座桥原来在我眼里面，它只不过是跨越自然障碍所架设的一个结构物而已。桥的架设还代表着一段历史的结束，承担着南北两岸文化交融的重任。

0: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
1: 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只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
0: 每次读到艾青的这首诗，让我感觉桥仿佛不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而是承载着往来行人回忆期盼的纽带。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建造有质量、有温度、有

0: 这个桥是2020年的3月份开工，它是一个双向6车道的，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和这个人行道，两侧各有2个这个观景平台，也有带景景观性质的这个桥。所以这个桥的建成，应该说也算是拉萨河上一道风景吧。从事建设路桥工作的这些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修建藏族大桥是我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我和西藏缘分的开始。我2020年到了那个藏族大桥项目的时候，公司已经招收了大概20多个藏族的这个学生，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他们在建设家乡时毫无保留的付出，让一座原本坚固冰冷的大桥注入了很多温情与期盼。2年多的时间里，每天抬眼遥望布达拉宫，低头倾听拉萨河水，沐浴高原的阳光，感知河风的浮动，在四季更迭中，在高原人对生活的热爱中，让我和这片土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对西藏的了解更加深入。不管是这里的历史文化还是民俗风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建设西藏。西藏，我想呈给你一片今生无边无际的心海，但即使能装进你的一条条山脉，又也装不进一座座高峰。
1: 即使能装进数不清的冰川，也装不进大江小河的奔涌。即使这些都能装下，也装不下你变幻莫测的天空。西藏，我想沿着你通天的路，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冈仁波齐，一直走到拉姆拉措、马旁雍措，一直走到怒江大桥、雅鲁藏布大峡谷。但即使我拥有矫健的双脚，也难以走到尽头，看清你全部的真容。西藏，我凝望你高山的雪，天上的白云，峡谷的魂，山脊的风，但却看不到神鹰飞过的踪影。
0: 这首我很喜欢的诗，完全地表达了我对西藏的依恋与热爱。在钢筋的搭建、水泥的浇筑中，我在拉萨河上也留下了我为西藏写的诗。
1: 一路前行，再前行，西藏，我终于看见了你，其实也看到了我自己。从此，你就是我饮不尽的青稞酒，我想用生命的激情与你干杯。杯杯醇香甘甜，杯杯无限深情。西藏，你就是铺展在世界屋脊永恒的画卷。古老而年轻的你，把雪域高原多彩的神奇，慷慨激昂地揽入了你的怀中。
0: 藏族大桥的建成，缓解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压力，也促进了拉萨河南北两岸的经济繁荣和交流。走到这个路桥上以后，我有一种成就感，看着路上这个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历时2年多，非常值得做这件事。作为一个

陆桥人寒来暑往，不管是高原强紫外线下的日晒，还是安全帽里的汗水淌流成溪流，还是高原漫长的冬季中用这个冻僵的手指仍要精确地测量各部位的集合尺寸及空间的位置，那些披星戴月的日子，那些手掌中磨出的厚茧，在大桥落成通车的那一刻，都化作了陆桥人用青春与孤独浇筑的勋章。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参训学员在首都北京感受发展成就、厚植爱国爱教情怀。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在教书育人中展现责任担当，以师者微光汇聚教育强区、教育强国的强大合力。吉隆镇乃村幼儿园童声向阳，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那曲市聂荣县桐龙村以光伏加地热走出绿色振兴路，成为全区首个零碳示范村。
1: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会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作专题辅导。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

督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加快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4大工程6项行动，不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成绩。当前，西藏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英明正确。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就一定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进5个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品牌，大力推进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牢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3个富裕1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的水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大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力度，广泛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思想力量，抓好学习培训，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纳入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宣传教育，统筹用好各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推动法律进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努力做到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能领会、可落实，推动贯彻落实，坚持和完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贯彻落实的合力。
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真正。

0: 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
1: 近日，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培训班在北京举行，参训学员在首都沉浸式感受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厚植爱国爱教情怀，深化藏传佛教中国化实践。
0: 在北京，参训僧尼先后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观摩中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
2: 见到雄伟的天安门，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感受到祖国的繁荣，让我深受启发。抗着北斗星，躲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回幸福。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用好。
3: 天界人安呢，安呢当给各种错当，当给各了你们当结束这么件事情，安呢回去能当给产生也不去成就个甚至全部单元
4: 是。长城呢，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我们作为边境森林，我们也需要学习这种守卫边疆的精神。回去之后呢，我会把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分享给我们家乡的人民。
0: 参训僧尼参观了鸟巢、水立方等国家标志性文体建筑，近距离观摩大国工程的恢宏风貌，真切体会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还走进企业工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5: 이난게지금조준수도동주단의신랑래이나란수결과기동주단에서지중근대유미디코나서브시브중내친제정리디지금중학이미리를가신당지금중학중년래感谢你的积极支持。
6: 那里少之前把当开了这不等的了，大我吃中啊！感谢天呢，难当俺这个中国队，结果前面多少么都不得等的，然后学费等的下下，当俺来呢，他趁着对面俺的，当俺这个也就是对去了中国间交接的呢，趁着对面这次也不是等的就接，等的甚至等的来交。
7: 这里的温度的冷在等的，忙不休息同学，现在北区南的的去路的啊，这里当对面过呢，找特别近，甚至样等的学。
0: 此外，走进北京灵光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系统学习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教风建设、文物保护，深入交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8: 我们知道，文德卡了呀，多得么的，文德卡给的呢，什么宗教不准，给他了呢，还能给的呢，那杨德怎么还要重视的？那请我们这杨德是真不行，多得么能赚到，那个杨德我的这个和杨德挺重。
0: 参学结束后，参训僧尼在培训班结业总结交流会上分享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此次国情教育参学活动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教学之旅，也是一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切实达到了视野上有拓宽、认知上有触动、情感上有认同的良好效果。
9: 定地到过大陆这些人，俺北京的杨新家小娃蛋啊，文章等吧，抗日到了也不许他同情。定地到过老这些吧，就人人呢，俺呢当个干了年把蛋，这个比家这么干了，送就钱呢，每日蹲着了，凶弄的，每天恐怖机有了，送弄小狗呗，用作途中。
10: 但是老中医那扎，干这个些都呢，也不许他重视。怕老直接的，说说给广播那就那扎，忙说了那等等，也不都是俺这老中。要不没听你的这家不解决，这种家不解决。
11: 此次实地观摩学习，成绩突出，意义深远。全体参训僧尼思想深受洗礼，精神备受鼓舞，进一步树牢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1: 三尺讲台映初心，在广袤高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雪域高原用责任和担当孕育万千桃李，以师者微光汇聚起教育强区、教育强国的强大合力。八年前，山西姑娘李薇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察隅县中学，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她潜心教学，引导学生用作文、诗歌写家乡、写梦想，并发布在网络平台，深受好评。她依托援藏结对机制，推动察隅县中学和深圳中山中学搭起察隅乐情笔友交流平台。他守着讲台，把坚守化作托举孩子烛光前行的力量，为边疆学子铺就一条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路。
12: 他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自信地站在

0: 台上也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常跟我们说，我们不比任何一个人差。我以后要走出茶语，见识广阔的世界，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1: 留在茶语对我来说，从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而是一份发自内心的坚守。留在大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这是我从踏上讲台的那天起就有的信念。
2: 李威的故事是雪域高原广大基层教师扎根一线、躬耕教坛的一个缩影。在广袤的农村牧区，一名名教师默默无闻扎根基层，传道授业，教孩子们学知识、树理想，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老教师倾囊相授，年轻教师刻苦钻研，一代代教师手挽手、肩并肩，在传帮带中把对教育的热爱与坚守一棒一棒接力下去，让三尺讲台永远生机盎然、桃李芬芳。
3: 作为数学教研组组长，我带头上示范课，组织集体备课，听完青年教师的课，分享教学经验，大家一起研讨教学难题，互相学习，一起提升教学能力，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就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
2: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全区教育战线始终把思政教育摆在育人工作突出位置。一名名教师打破课堂边界，把实践课堂延伸到红色阵地、山野田间，厚植学子家国情怀，引导各族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4: 我们提倡在实践之中讲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之中讲思政课。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收获老西藏精神，真正的体会到革命先辈当年是怎么走进西藏，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这种精神能够在他们身上传承，人生的这种发展都会变得很不一样。
2: 在我区广大教师群体中，高校科研教育工作者不仅立足学校讲坛，更在科研攻关、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董志成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近年来，他带领团队聚焦数字西藏建设、边境智慧治理等重点领域，推动一批科研成果落地见效，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
5: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研究啊，都是面向实际的需求去开展工作的。通过科技的赋能，形成了这个系统平台，同时呢，也形成了很多的那种教案，学生的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锻炼实践动手能力，也能够进一步的为西藏去服务。
2: 从边境一线到农牧区课堂，从基础教育到高校科研，一位位教师用坚守点亮希望，用奉献托举梦想。他们扎根雪域，躬耕教坛，把初心写在三尺讲台，把使命融入育人实践，汇聚起推动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坚实力量。
6: 在距吉隆口岸20多公里的吉隆镇乃村幼儿园，老师陪伴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影响这里。整洁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孩子们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
2: 清晨，在孩子们稚嫩的国歌声中，乃村幼儿园操场上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所地处边陲的幼儿园，各类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孩子们的父母多是边境群众或口岸上的职工。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对这里造成影响，整洁而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在一堂绘画课上，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画起了自己的家乡。
7: 你这个画的是什么呢？
8: 画的是我家，向日葵、冰淇淋、房子、树、太阳。
7: 为什么要画裙子呢？
8: 我喜欢漂亮的裙子。
9: 你现在图画的是什么呀？
10: 吉隆先生，
11: 我和谢拉叔叔，我的朋友，在索拉索。
2: 对于这些5、6岁的孩子们来说，家乡是他们图画在纸上五彩斑斓的模样。
12: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发生了地震，后来在国家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漂亮的新房子。
2: 这面照片墙是今年老师们特意制作的，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认识家乡的一种方式。
12: 就是想让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正是有了国家的关心和守护，我们现在才拥有这么安稳快乐的心。

0: 府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怀抱下，我们也能挺过这眼下的难关。
1: 你长大想做什么？
2: 老师，因为老师会讲故事，会教很多很多的画画。
3: 我要当医生。
1: 为什么？
3: 都生病，长大叫消防员，着火的时候消防员会保护我们的。
4: 解放军保护国家。
5: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八次部务会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应急宣传工作的经验和不足，研究做好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要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注重实干，务求实效，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全面从严治党会商机制作用，加强日常教育，强化监督管理，引导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工作事项。
6: 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纳曲市聂荣县桐龙村，依托国家能源集团对口支援打造的光伏加地热绿色双引擎发展模式，这里已经蜕变为我区首个零碳示范村和远近闻名的康阳旅游目的地。
7: 走进尼玛乡桐龙村，一排排安居房错落有致，干净整洁，屋顶连片的光伏板是村民家门口的温暖宝藏。这便是村里建成的光伏加储能一体化零碳能源系统，该系统能根据当日日照时长动态调配电力，保障全屋用电与冬季取暖需求，为大家省下了一笔不小的生活开支。
8: 你老能拼到的他老人没过来冰箱老可去过新站里的，那些的片套的，公共状态那些到电的片套也负责住的。
7: 2023年，国家能源集团在桐龙村启动零碳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形成了光伏加储能加智能电网的稳定运行模式，不仅改善人居环境，还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与此同时，桐龙村深挖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禀赋，精心打造玉泽温泉康养文旅景区，走出了一条光伏赋能、温泉富民的乡村振兴路。
9: 都开都有热的用力，这开的都是三幺零，它吃什么东的？那在这里的品种。
7: 桐龙村温泉产业扎根村集体经济，共划定7处温泉取水点位，建成多个不同功能的温泉泡池，由村民轮流负责温泉点位的日常保洁、游客秩序维护等。每年年底，大家都能拿到实打实的集体分红。大学生嘎措毕业后，主动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绿色产业发展的年轻参与者。
8: 马上了，马上就那个搬路接通的才是那个样板。
10: 这几年村里变化很大，在家门口就有稳定的工作，看着家乡借着绿色资源慢慢发展起来，我们年轻人也愿意留下来为家乡出一份力。
7: 依托光伏赋能、集体托底、文旅升级的三维融合发展路径，桐龙村跳出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藏北高原，完成了向多元绿色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
11: 解决全村41户牧民稳定用电取暖难题，93名牧户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拥有了稳定的增收。下一步，我们优化地热温泉及光伏配套设施，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
6: 在海拔4000多米的昌都市丁青县云端牧场上，金黄的饲草随风起伏，收割机轰鸣作响，镰刀挥舞不停，高原牧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7: 走进协雄乡协雄村玉亚卡，看到当地群众正全力投入冬季饲草料收割储备工作，割草、翻晒、装袋、码垛有序推进，处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牧草清香。
12: 到了南西的一个南羊毛白炸的一个羊毛茶的那给从马给炸的一个汉森南西汉的羊腿着羊给炸的一个地烧味到了冰王的瞬间呢，手炸打身体看什么搞什么的。
7: 畜牧业是丁青县农牧民增收的铁庄稼，越冬饲草储备则是这道庄稼的防冻墙。面对冬季高寒、雪灾频发的情况，各乡镇成立除草突击队，科学划分收割片区，错峰轮作，人机结合，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晾晒一片归仓一片。
13: 这个打乱的时候呢，等恰恰困难的

0: Ijal ca yapuman ca taran cekala ca yapud, tengi ki tajin masona, tara drauzine yapuvido。
1: 截至目前，全县秋季除草工作已覆盖所有牧业村组，预计饲草总储量较去年增长8%以上，将有效补齐冬季饲草缺口。从云端草场到家家户户的除草棚，一捆捆饲草既是牲畜越冬的口粮，更承载着丁青县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粮草丰足，让寒冬不再难熬，也为当地畜牧业稳定发展、群众持续增收筑牢了坚实基础。
2: 哦，就是储安全、储增收、储民心，我们将持续抓好后续抗灾应急保障，确保全县牲畜安全越冬零死亡，让畜牧业稳稳托起农牧民的幸福日子。
3: 为期3天的我区首届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9月10号在拉萨完成赛事。竞赛紧密结合我区高原畜牧产业疫病防控工作实际，围绕岗位实战需求搭建比拼平台，围绕禽流感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非洲猪瘟荧光 PCR 试验两个检测项目，采取理论知识笔试加现场实操考核的综合考评模式，全面检验兽医化验人员专业实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技能评价体系。
4: 参加此次技能竞赛，能和同行们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真正的实验室检测，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懈怠。我会把本次学到的标准化检测规范带回工作岗位，严格做好每一份样品检测。
3: 竞赛期间，来自全区各地市的24名兽医实验室技术骨干严谨细致，严格遵循实验室操作规程，高标准完成各项竞赛科目，充分展现了我区基层兽医化验队伍扎实的专业功底、严谨的职业作风。最终，赛事评选出了1、2、3名及各奖项，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我区出征全国首届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年以来，纳曲市色尼区持续深化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和3+1窗口改革，选取2个乡镇一个街道开展有需随办试点，推出预约办、现场办、上门办、代理办4项便民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办理预约办业务59件，现场办业务4053件，上门办业务3787件，代理办业务363件。
3: 日前，西藏察隅2026公路文化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走进深圳，现场县艺术团的演员们带来了独具特色的歌舞表演，工作人员向市民推介察隅的文旅特色资源，察隅有机茶叶、羊肚菌、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日前，江达县团委联合多家单位走进县第3小学、县第2初级中学等学校，开展育兴护苗、法治润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授课老师围绕校园欺凌、青少年不良行为等开展法治科普。
1: 连日来，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紧盯网络餐饮线上线下风险隐患，通过开展入网商户全面排查建档、强化智慧科技监管、组织食品抽样检测、加大执法查处力度等举措，全链条推进网络餐饮安全治理，持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1: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0: 你想怎么着？
1: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0: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1: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0: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啊！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过往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要饭入肚，哪里舍饭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
0: 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师傅大呀，
1: 顾客呀，还没熟呢。
3: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4: 哎呀，来了，如何是好？
1: 我阿弥陀佛。
5: 大成兄，酒来了！
2: 啊，快坐快坐！
5: 哎，我饮一杯！哎，来，
2: 小娘子，给我饮一杯！
5: 来，马上！
2: 来，
5: 喝一杯！来！
2: 哎呦，你什么臊啊？
5: 来，
2: 喝呀！哥哥喂你！
5: 来呀！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6: 你听我慢慢说。
5: 哎，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5: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6: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0: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6: 听到了，贫僧不敢。嗯。
0: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1: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0: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给我出来！人呐！啊！人！
5: 师兄还在找我吗？
0: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枪不跟你们打了，反正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站住！
1: 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0: 是哪个错鸟？快给洒酱滚出来！
2: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0: 你是哪位？
2: 我是山东武二。
0: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2: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0: 你带吃的了吗？
2: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0: 哎呀！
2: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开心！哟，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2: 走，
1: 就我那招，差点要我的命。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错鸟。
1: 哎，得和他再来呀、啊，杀了我！
0: 哎，你两个错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3: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1: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让你再飞，呸！胡大哥，走走。哎呀，哎呀，谁呀？吃了豹子咋了？
1: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好啊，云哥，你敢黑我是吧？
0: 行，你等我告诉我在西门大官人。哎呦，你还嘴硬，
1: 斌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0: 怎么，不嘴硬了？斌
1: 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0: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0: 不说是吧？
1: 墩子，撅腿！
2: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0: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0: 子时间，废话，子时间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救助子时间，说，子时间哪一家？你自己找啊！墩子，倔墩，别，在王婆茶肆呢。
1: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0: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1: 墩子，倔大，这回撅折了，你再说。
0: 别去！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的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
1: 呀，算你听话，走。
0: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1: 这老几国，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你进里面说，哎，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
0: 嘿，你真是马蹄刀目，勺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
1: 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1: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是你个力棒！
0: 你敢打我？
1: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
0: 滚！
2: 等一下，
0: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
1: 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杂的事，啊！你等着，把蛇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其母驴不可！
3: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4: 你等着，
1: 我等着你。
4: 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了行了，真是气。
5: 终于到了，这玄华镇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6: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5: 哦，多谢啊！
6: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5: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4: 多谢老先生了。哎，
5: 好，吴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6: 好，卢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4: 好，嗯。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1: 有劳了，
0: 师兄请。

0: 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1: 参见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远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2: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
2: 你今天又怎么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3: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3: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2: 你什么意思？
3: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2: 哼，你想管我不成？
3: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紫石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3: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2: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5: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2: 啊，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6: 谢过大人。
2: 请坐。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5: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2: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7: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警报的杨林。
8: 老三没面目交庭。
7: 对，俺三弟。
2: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7: 来，这个
8: 行。
2: 星儿，给各位满上。哎，
7: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2: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

0: 只是
1: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0: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1: 谁？
0: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1: 打虎英雄武二郎？
0: 正是。
2: 不认识，没听说过。
1: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0: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3: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处，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4: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0: 谁说不是？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长？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3: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1: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0: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4: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1: 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4: 好嘞。

0: 大官人，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1: 大官人，别说，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0: 对，
2: 这事儿，
1: 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2: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3: 做了他。
4: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2: 来
3: 来，
2: 干
3: 干
2: 干
3: 干！

0: 鲁智深，
1: 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不清楚，
2: 不知道。
3: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0: 好，
1: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来，
0: 听说，
4: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2: 你叫什么？
4: 师叔啊。
2: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4: 师叔是五台山智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2: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5: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6: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哪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5: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了。
6: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5: 武松他
6: 好了啊，别说了。

0: 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1: 中了他。
0: 对，
2: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3: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1: 咋了？
3: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2: 什么？你认识武松？

0: 来主持菜园，
1: 我等街坊邻舍前来道贺。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师，大师，哎，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1: 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2: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法师。
0: 拜您，拜您，大师。
1: 大师啊，受我们一拜。
0: 大师，大
1: 师，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2: 都起来吧。
1: 上下。
2: 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这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伙？臭死了！
1: 大师，
2: 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请，
0: 快请，
3: 请，
2: 请了！哎，做好酒好菜。
0: 好嘞！
3: 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2: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3: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2: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3: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2: 明摆个啥吗？
4: 六文七祥。
3: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4: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3: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一个江湖浪子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2: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3: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呢。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0: 有这等怪事啊？
1: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是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0: 恶贼，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2: 有何为证啊？
1: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1: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0: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峡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1: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付。
0: 哎，对，拿付。
1: 讲究。
0: 走，
3: 走，
1: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4: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5: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上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卿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他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6: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6: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统，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4: 去拿酒，快快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
7: 来来来
6: 来来，
3: 二，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8: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4: 来，武都统，来来来，我敬你一碗。
6: 来
4: 来，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6: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来来来，武都统，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是是是是是。
8: 来，赤手上天，白蛇入地。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6: 哎，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5: 哎，对对对，
3: 老鸭在哪儿？
4: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8: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4: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来，走，一起去看看。
8: 走走走
6: 走。
4: 哎，好，来来。
9: 哎呀，几个姐姐，我来我来，
8: 来来来，快快快，
9: 痛快痛快，你使点劲！哎呦，哎呀，哎呀，
3: 走开走开！
4: 啊。

0: 这算不了什么。
1: 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2: 是是，身无千斤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0: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器。
3: 大哥，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哎，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佩服佩服。
1: 大师，这么沉呢？有多重啊，大师？
0: 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嗯。

0: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1: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哎，
2: 这位是谁啊？哦，
3: 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林武士，林冲。哦，
4: 师兄，真的是你啊？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

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呢。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明天是师傅66岁的大寿，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大兄弟，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 你应该是哥哥，
1: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2: 哥哥。
1: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2: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这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笑>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
0: 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师弟，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哎，
1: 大姐，你怎么来了？
0: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豪闯。
1: 哎，
0: 林兄，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2: 江湖号称午夜叉，
0: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3: 见过鲁提辖。
0: 哎，哥哥。
3: 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0: 好，请。
3: 哎，
0: 黎明，请。
3: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0: 闪电子，你往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哎，闪电子，别走啊！别走啊！给我师叔好不好？来，来呀！放肆！
4: 光天化日之下。
0: 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4: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0: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哼，还不撒手？哼，
4: 快，
0: 干嘛呢？是哪个错鸟敢挑下家大嫂？
5: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坐他。
0: 吃的豹子胆吗？啊，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快点！
5: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0: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

0: 咱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赶不饶。滚！
1: 滚呐！
2: 走！
0: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3: 一定叨扰。
1: 告辞了。
4: 告辞。
3: 娘子，你没事吧？
1: 快先放下！
5: 你这怎么了？
1: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5: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有啥事儿？
1: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5: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1: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5: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
1: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6: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1: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5: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1: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5: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1: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5: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1: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5: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1: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
5: 此话怎讲？
1: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
5: 嗯，没错。
1: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5: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1: 我跟你说，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5: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1: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5: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1: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反正这事儿，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5: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1: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5: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1: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5: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俺再合计合计行。
1: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走开，走。
7: 哎，

0: 这把刀多少钱？
1: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0: 这刀快吗？
1: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0: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0: 老板，不要恨我，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
2: 儿。吓死我了！哎，我是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1: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
2: 你哎呦！
0: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0: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啊，谢谢谢谢。
4: 哎，坐好啊。好。
5: 张大哥，
6: 张大哥，
5: 张大哥，
6: 哎呦，
7: 张兄弟，
5: 张大哥，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
5: 好，
7: 上头，上茶，
5: 来，来，
7: 坐客人了，
5: 上茶，上桌，上盘子。
8: 张大哥客气啊，
9: 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10: 哎呀，杨林啊，哎呀，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8: 对对对，
10: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嘿
8: 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听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10: 嗨，
9: 对，谁不知道石子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烟贼下手，一句话，
8: 对，三个字，
11: 做了他。
8: 对对对，就这句话。
10: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8: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音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10: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9: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8: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10: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9: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10: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

0: 哎，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1: 武松。
0: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2: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0: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3: 你说什么呢你？
0: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2: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0: 本来就是嘛。
2: 你再说，
0: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0: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2: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次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0: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2: 嗯，
1: 好，
0: 行，听你的。
2: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4: 好嘞，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来
0: 喝。
5: 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2: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5: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2: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2: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5: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1: 做了他，
0: 张大哥，咱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2: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1: 谢了。
6: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啊？
7: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6: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7: 自家做的好事。
6: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7: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6: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天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0: 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把这儿炖了，不好使用。
1: 你磨刀干啥？

早去早回，慢点儿啊！

0: 英哥，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司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0: 父，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1: 大佬，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0: 等先进去
1: 不就迟了？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3: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3: 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啊？
3: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大姐？
3: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3: 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
2: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3: 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3: 就随便说说。

0: 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1: 景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0: 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给他管老婆子，然后又闯进去捉奸。
1: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0: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1: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0: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1: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0: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1: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去，打死你。

0: 干净。
1: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他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0: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小小的大郎竟然敢铸剑！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金莲，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

0: 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没气了，没气了，
1: 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0: 我
1: 怎么办呢？
0: 这。

0: 我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玉。哎呦！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立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2: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1: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
0: 啊，
1: 此话怎讲？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
0: 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1: 我会的，我来做。
0: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1: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
1: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0: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1: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
0: 这就叫露水夫妻，啊！王干娘，哎，
1: 大官人，
0: 我俩若要长久呢？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1: 如何一了百了？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000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 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0: 好。

0: 我要送他一副棺木。锦莲，来，干娘，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1: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

0: 强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1: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的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0: 接着说，接着说。
1: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0: 父安，如你既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1: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0: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3: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4: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2: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享国寺都懒得去了。
4: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好，
4: 林兄，请。
2: 请。
5: 官人，
4: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5: 官人，那您少喝几杯，早去早回。

0: 俩上紫檀楼酒店如何？
1: 好，
0: 请请。
2: 两位客官，里边请。
0: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2: 好嘞，您稍等。
3: 林兄为何叹气啊？要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小人之下，说来有阿杂之气啊。哦，
0: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3: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4: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2: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0: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曹子，林兄请宽心。

0: 不要生闷气了，但愿如此吧。
1: 对了，这里的炒羊花，爆珠的话很不错，待会尝尝，您就。
0: 刘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1: 啊，
0: 除魔往东，有一茅厕。

0: 大嫂，怎么了？不好了，林江德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
0: 啊。
1: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

0: 嘞，傻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放开我！

0: 你没事吧？大娘，你没事吧？
1: 入侵！

0: 娘子，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1: 官人，
2: 哎，哥哥，喂，哥哥，
0: 哎，杜达兄弟，
2: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0: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2: 嘿，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现在去教训他。是。
0: 鲁达兄弟，兄弟，婷儿，先扶娘子回家。
1: 是。
3: 哎，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4: 不知道，不知道。
0: 走吧，跟我们。
2: 鲁达兄弟，非得教训教训他。

0: 师兄，鲁大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嗯，来，你们怎么了？
1: 二娘，阿燕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用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2: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傅的60个大寿，我们还得去慰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拖上时段了啊！
1: 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他，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1: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2: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2: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3: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2: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3: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2: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3: 传二人进来。
2: 是老爷。
4: 兵拿葫芦哎！
0: 哎呀，
5: 你这个小混蛋，
6: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7: 你凭什么打小爷？

0: 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时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1: 滚！
2: 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3: 哟，花爷，您这是？
4: 我说，老梅看望你，您一向可好啊？
3: 好好，您这是？
4: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3: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4: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3: 你这是？
4: 这是白白送你的。
3: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4: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3: 那是何物？
4: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
3: 西门大官人，
4: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3: 贤侄，还请明示。
4: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还好你这张嘴。
3: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4: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3: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4: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5: 寿比南山。
6: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7: 正是洒家。洒家主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呢。
8: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6: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8: 师父，
9: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了。
6: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9: 师兄，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8: 是啊。
6: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9: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6: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7: 嗨，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0: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1: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2: 啊！谨遵师命。
3: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4: 好，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慢，
0: 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一挑二。
5: 好，好，好！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0: 二娘，请吧。

0: 好枪法，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卷金龙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在这里？哎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生火焰上。苏二娘，
2: 回来了。
0: 张大哥怎么样？哎呀，好险！这不是林教头钟童的家吗？对呀，我也在这里想。咱哥仨现在要是冲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冲进去的话，估计咱哥仨明天就站在狮子坡了。
1: 没错，
0: 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宗，多谢师兄承让。承让。
2: 爷，
3: 差三寸
1: 金，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3: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4: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3: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
4: 好，来你也喝。
2: 喝酒啊爷。哦。
1: 来诸位敬一敬。敬一敬。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

0: 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
1: 风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2: 怎么说？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3: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是小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4: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3: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0: 大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心里，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走，
1: 重责迟到。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
0: 没事，没事。
3: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金莲，
1: 金莲，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下来啊。

0: 我利用，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1: 金莲，你觉得？我也不知道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 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
2: 走，不行！我不能让静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4: 干娘，你说。
1: 正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4: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给。 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允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0: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0: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1: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
0: 大郎，
1: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0: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1: 万一俺有个好的，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陆永国。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0: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对，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2: 景儿，景儿
5: 来又来了。
2: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5: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五都头？
5: 见过五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2: 静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5: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5: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孙二娘，她可就不会挑。
3: 如果那个母夜叉他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4: 哥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得很。今天是师父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2: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好，师弟，告辞。
4: 姐儿，走吧。
5: 好。
3: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
6: 兄弟啊，
2: 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6: 好一口宝刀啊。
3: 哎呀，你师父功夫了得呀。
6: 那么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2: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6: 真是一把好刀啊。
7: 是啊。
2: 你买多少？
6: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2: 我出1000贯。
6: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2: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6: 这
3: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6: 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2: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3: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2: 告辞。
3: 告辞，哥哥。
2: 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6: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2: 哦，
6: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2: 敢问祖上何人？
6: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
5: 官人。
2: 娘子。
5: 在看什么呢？
2: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

0: 走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1: 看把你高兴的。
0: 走。来。去吧。
2: 多谢二位大人，下官告辞了。
3: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放下，快放下。娟，娟，娟。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

0: 新剧打赢反颠覆保卫战，新剧打赢反霸权总体战，新剧打赢反分裂主动战，新剧打赢反恐怖阻击战，新剧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1: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2: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生息繁衍。

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这也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家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

0: 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

太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金莲，你。

死了就好，经理，别怕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没事了。

0: 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太尉大人，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1: 太尉，
0: 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
0: 那换你的差役呢？
1: 一入内堂而去。
0: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
2: 来人，走！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太尉，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
3: 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4: 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大郎。
5: 死了，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的？哎，
6: 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2: 是啊，
7: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6: 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大郎啊，哎呦，
2: 大郎啊，何九叔。
8: 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是啊，是的，是的，是啊，是应该的。
9: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
10: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8: 太晚了。
9: 哎，各位街坊四邻。
11: 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9: 请各位师带走吧。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襄陵的敬重。
11: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
9: 大郎，续老连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 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0: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2: 大郎啊，你怎么
1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离开金莲，
10: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0: 去了。
1: 大郎，
2: 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1: 大郎，大郎，
0: 怎么？你听啊，
2: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王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3: 好，我一定办到。
2: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一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3: 好的，知道。
2: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4: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5: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2: 去吧。
6: 请节哀。啊，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7: 干娘，早点过来。嗯。
6: 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嗯、啊，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骨精，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

0: 行走江湖，从不打师傅的名号。一念犹如师门，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呀。
1: 师傅，您训诫有力，我铭记在心。
0: 实在是不放心，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2: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
1: 好，
0: 你练给师父看看。

0: 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傅，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
1: 来来来，
0: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2: 对，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敌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
1: 嗯，好，山丘。
3: 是啊，我们快去吧，
1: 走吧。
0: 你快走，
1: 抓住他！
4: 吴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5: 我师兄出事了。

0: 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你在

0: 贤婿，院长大人，您怎么来了？啊，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别受苦啊，院长大人。
1: 你给我什么？走走走走走走，快点！
0: 二位差官。
2: 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坐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说吧。承蒙岳父大人错案，等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 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存存亡未保。我已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得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0: 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
2: 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
0: 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却后存亡不保，有七十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征战。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
2: 娘子，
3: 官人，
2: 娘子。

0: 我不想牧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这年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受节受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

0: 英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英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
1: 走，
0: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2: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2: 好了好了。

0: 快点快点。
1: 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
3: 哎。
2: 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

0: 咱没机会下手。
1: 怎么没机会下手？
2: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见了哪儿吗？他见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1: 对呀、啊，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
3: 进来。
4: 爷，团头喝酒来了。
3: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5: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3: 是有事，
2: 不过是件小事。
5: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3: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5: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啊。
3: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5: 这，
3: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3: 一点点辛苦钱，
6: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5: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3: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吴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干什么？干娘，不好了，何炅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炅。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4: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4: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
5: 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的？
6: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子，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七窍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
2: 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3: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2: 吴家娘，

0: 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1: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0: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

0: 哎，准备何时出行？哦，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1: 好，
0: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武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四时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哟，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2: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0: 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饱啦。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나 오늘 저 소리 딸짠짠 그 식네 지금 다시 도주왕 당선 나
1: 마이광호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寻获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지금시부스는저착단님시부여다다른야야차때또그라저가서그런롱몰탁러리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呀呀
4: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3: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0: 大小猫还那么多，你得做干那个。下次你怎么喜欢不？大伯你当什么？
2: 啊，我做着的多。
0: 我做着的多。
2: 嗯，他那白色的，他我做的也是卡巴的，嗯，反正卡巴的多的。
0: 是。
2: 我特别当老师级的。
0: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2: 我也带我写着他带我这个什么账呢，我早上这些的工作就是冒着账着呢，带我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
5: 账呢
2: 这个账呢这
5: 个
2: 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账呢这个

0: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关乎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1: 喂，给了。大王早上现在你自己那么的地方给了王今天给我这次给我给了。
0: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2: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蚂蚁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3: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广货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4: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3: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4: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3: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4: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3: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0: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蚂蚁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5: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0: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2: 估计这箱子我们捏起最小，我那娘你三个跑了几箱。
1: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0: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伊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伊、掘墓2处管护站。
2: 야군이역바들이그때는내려동안내가그냥내가스통성때시도로서마저진윤내이제무제그냥뒤도없어요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

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

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广护站。广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0: 大家看到我对比那个高脚上的到底啥个？去年下的的到这里，你讲不讲到底？看上的那时候，那时候对我刚才做嘛的，连这都不讲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那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好的呢，大。今年就这样，漳州的个下样可以拿马甲，你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个香味女的这个路边大同大港务干这些木匠给一出出的是的我的是木匠落扎扎上工嘛我都扎扎上去落去阳工出落能落去阳光边的是的他来拿个老人的心你们扎扎上的是大同大起木别没子想的我
1: 你就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四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0: 他们，小张老人家是他讲什么？这次去过，那咋当老子？这当时为可能都是些难得的，那会儿只有没当时，后来就那边是多少钱我们得是得是去搞的。当年家长呢，这个金子开始那的，俺们家长呢是掏了车厢嘛，是阿不是地拿车厢嘛，这开始啥拿不些，这啥没得的做的是，地可能车厢嘛，家长呢做的是，这就比个便宜了，刚好的是那，他等上这咋的这那样。这个时候在街有了这个小的小的是都得当不下去了。你问我这个那小张他这个对电脑现在下面俺们那下这位导致的长当的这么一对面的是他的那样可能给他弄着给他我现在准备的电脑现在可这个是从来是那样可能这个我们可把弄个这个代表了小的这些样配置上的有的是。
3: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0: 但那个阿不讲的是，都那么阿不是都是那些，但你，看那地呢，再扩包子，再拉巴下长些些呢，都在地面了上那不都下不到的。那都那抗战的爷爷对吧？但那忙不的，都可是忙忙的，再扩那再拉巴抗战些，可拓下来了，拉巴谁的忙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xula sondi chik desu desu thali xii kwa re yo yo xewi ki
1: tsang re desi di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0: 他那是个鸡类，就是这个那个样，没多少钱，他用的嘛，他没多少钱，我们当时那个鸡类们那哈，希望我去那那个得是打仗是啷子的，也不习惯的。
2: 有有。
1: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仁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3: 行了，到咱们这里喽。哎呦呦呦呦呦！我见到得了老久当的个。哎呦呦呦呦！我做打的那行了对头，呦呦打的了我做那啥个对头打。那么上来我经常讲，每当对了多少钱多多子，那么上少掉。呦呦呦呦！
1: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仁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4: 哎，你们应该到新疆嘛？就说，到底哪点没跑不起去？去给那个上学，挂个那个车上，也住宿了，那你那车上。有的时候跟我们跟我们一样就也不说给了我们妈的我现在给你妈的给
5: 那去那去那那去
1: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他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清次仁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
6: Hold on, hold on.

0: tiek pa kai pa bande. Kat tu ma ta ma chu du. Ding se ma.
1: 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人亲自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0: 可长的沙坚给爹给沙乡我们家乡的或者沙乡的龙马给沙乡他妹妹给龙东西可是妹妹在当时去给妹妹给弟弟可是沙乡杨博士的弟弟家人亲自看是你这个方忙走了去诺就没有写的沙坚可让我们家乡的去沙乡可是不加是不是得叫给沙乡是哪去可是这些宿舍给村里去沙乡弟弟家乡

香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

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日，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培训班在北京举行，参训学员在首都沉浸式感受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厚植爱国爱教情怀，深化藏传佛教中国化实践。
1: 在北京，参训僧尼先后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大家在行走中

0: 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观摩中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
1: 见到平伟的天安门，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感受到祖国的繁荣，让我深受启发。抗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获幸福。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用好。
2: 天灾人安安党给各种错党，党给了你们党结束这么些财产，安回去能党给传宗耀祖去求救给孙权，全部等于
3: 是。长城呢，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我们作为边境森林，我们也需要学习这种守卫边疆的精神。回去之后呢，我会把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分享给我们家乡的人民。
0: 参训僧尼参观了鸟巢、水立方等国家标志性文体建筑，近距离观摩大国工程的恢宏风貌，真切体会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还走进企业工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4: 이난게지금중진수도중진단의심난래이나란수결국이동주다주주지중근대유미의특수나서부시부중내진제정리기지금중화기미리를가신당지금중화정리를가신근대지기수
5: 다리서두천바다켈레제부텐델다고치종아간지텐에나당아주중국대결국시메그도르마다바다텐델야구시부텐델샤샤스탕아라이네다춤다투명안에당아주예제시대치로중국젠교제는춤다투명저제야구시텐델시자텐델심제텐델
6: 这里的温度的冷在等着，忙不休息躺着。现在北京南的的出路的呀，这里当天别过年，这特别近，心血呀等着休息。
0: 此外，走进北京灵光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系统学习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教风建设、文物保护，深入交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7: 我们说的文德卡拉呀，多他们的文德卡给的呢，人们生活不准，其他人还能给的呢，养着他们还要我穷死的。那些我们说养着是真没劲，多他们能赚到，那个养着我的这个会养着真穷。
0: 参学结束后，参训僧尼在培训班结业总结交流会上分享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此次国情教育参学活动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教学之旅，也是一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切实达到了视野上有拓宽、认知上有触动、情感上有认同的良好效果。
8: 定地大国大陆中学问，俺北京的杨新家小瓦蛋文章等吧，肯定到了也不需要通知。定地大国老中学问就是人呢，俺呢三个卡了你把蛋，这个给家这么卡了，送就钱呢，每日通知了，送弄的，你就恐怖机有了，送弄小个呗，用作途中。
9: 大家在老中一那扎，赶着给写对呢，也不需要中暑。他老姐姐的叔叔给广播那就一那扎，忙说了一那等着，也不都是俺这老中。要不没听你的这家不解决，这种要不解决。
10: 此次实地观摩学习，成绩突出，意义深远。全体参训森林思想深受洗礼，精神备受鼓舞，进一步树牢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11: 在距吉隆口岸20多公里的吉隆镇乃村幼儿园，老师陪伴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影响这里，整洁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孩子们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
12: 清晨，在孩子们稚嫩的国歌声中，乃村幼儿园操场上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所地处边陲的幼儿园，各类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孩子们的父母多是边境群众或口岸上的职工。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对这里造成影响，整洁而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在一堂绘画课上，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画起了自己的家乡。
13: 你这个画的是什么呢？
14: 画的是我家向日葵、冰淇淋、房子、树、太阳。
13: 为什么要画裙子呢？
14: 我喜欢漂亮的裙子。
13: 你现在图画的是什么呀？
15: 吉姆先生，
16: 我和谢老师子，
17: 我的朋友
16: 在数老鼠。
12: 对于这些5、6岁的孩子们来说，家乡是他们图画在纸上五彩斑斓的模样。
18: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发生了地震。后来，在国家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漂亮的新房子。
12: 这面照片墙是今年老师们特意制作的，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认识家乡的一种方式。
18: 就是想让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正是有了国家的关心和守护，我们现在才拥有这么安稳快乐的幸福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怀抱下，我们也能挺过这眼下的难关。
17: 你长大想做什么？
14: 老师，因为老师会讲故事，会教很多很多的画画。
19: 还要当医生。
17: 为什么？
19: 都生病，长大叫消防员，着火的时候消防员会保护我们的。
20: 解放军保护国家。
11: 为期三天的我区首届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9月10号在拉萨完成赛事。
12: 竞赛紧密结合我区高原畜牧产业疫病防控工作实际，围绕岗位实战需求搭建比拼平台，围绕禽流感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非洲猪瘟荧光 PCR 试验两个检测项目，采取理论知识笔试加现场实操考核的综合考评模式，全面检验兽医化验人员专业实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技能评价体系。
21: 参加此次技能竞赛，能和同行们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真正的实验室检测，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懈怠。我会把本次学到的标准化检测规范带回工作岗位，严格做好每一份样品检测。
12: 竞赛期间，来自全区各地市的24名兽医实验室技术骨干严谨细致，严格遵循实验室操作规程，高标准完成各项竞赛科目，充分展现了我区基层兽医化验队伍扎实的专业功底、严谨的职业作风。最终，赛事评选出了1、2、3名及各奖项，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我区出征全国首届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
11: 来看时政消息。
0: 10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基层立法联系点和观察点工作推进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并讲话，张洪波出席。会议强调，要持续压实责任，健全运行机制，强化成果运用，严格考评奖惩，把基层立法联系点和观察点作为汇聚民智、凝聚民心的重要抓手，强力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10号，药品监管系统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国家药监局局长黄国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致辞。黄国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作为，总结经验，精准发力，努力推动援藏工作取得新的突破。赵鹏表示，西藏将主动加强对接，补齐监管短板，守牢药品安全底线，推动藏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今年以来，纳曲市色尼区持续深化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和3+1窗口改革，选取2个乡镇一个街道开展有需随办试点，推出预约办、现场办、上门办、代理办4项便民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办理预约办业务59件，现场办业务4053件，上门办业务3787件，代理办业务363件。
12: 日前，西藏察隅2026公路文化旅游暨宣传推介活动走进深圳，现场县艺术团的演员们带来了独具特色的歌舞表演，工作人员向市民推介察隅的文旅特色资源，察隅有机茶叶、羊肚菌、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日前，江达县团委联合多家单位走进县第3小学、县第2初级中学等学校，开展育兴护苗、法治润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授课老师围绕校园欺凌、青少年不良行为等开展法治科普。
1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2: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从需

0: 球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1: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到2028年培育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等新业态成为了产业的新增长极。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71.94亿手，累计成交额654.0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6%和37.37%。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为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实施。
1: 昨天上午，满载光伏玻璃的型9060次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驶出，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20000列。从首趟班列到10000列用时10余年，从10000列到20000列不足3年。如今，班列已构建29个境外直达站点、10个出入境口岸的国际物流网络，通达40多个国家、140余座城市。
2: 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吉利站破冰远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塔拉吉利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
1: 截至9月9号，上海边检机关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天。其中入境外籍人员473.2万人次，同比增长19%，超60%依托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暑运期间，口岸日均查验12.7万人次，亲子游、毕业旅行、研学流成为客流主力。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昨天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本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谁呀？我，快开门！
1: 哎，小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 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胡，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
2: 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0: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3: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4: 若翰，
3: 洪哥，
4: 老胡，
3: 你回来了。
0: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住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
3: 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在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0: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3: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0: 洪哥，
3: 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0: 不。 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王头，哎，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2: 有。
0: 刘飞，
3: 有。
4: 是。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啊，知道。
3: 是吧，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4: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5: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1: 别啊！120，
3: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4: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3: 你们这一阵儿干得挺热闹。
5: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3: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6: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3: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0: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儿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哎，
3: 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
1: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
2: 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0: 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1: 要害？
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1: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2: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这
3: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4: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1: 哎，刚没有拉上，我就不顾了。
5: 你想好小妮可怎么办？
6: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你是不是丢脸了？
7: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0: 咱们是什么？
7: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咱们走吧，
4: 冲啊！
2: 走啊！
4: 站住！放下！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卢伙计啊，
1: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滑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我带马达，我带
2: 政委，鬼子扑空了。
3: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2: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5: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5: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5: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坐着。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0: 哎呦，来。
3: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4: 就怕不好搞。
5: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4: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5: 对，
4: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6: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5: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7: 哎。

0: 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0: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 什么？你干活
2: 走错了。
3: 台長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は。
1: いえ。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3: 我的炭厂的干活。
1: 哪边？
3: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1: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3: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哎，走走走走。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4: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陆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静伟，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儿呀，什么花棍儿呀？你小心呐，啊，往大扫
1: 卷，
2: 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哈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保险制，我可有苦，嗯哎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大队副，
3: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啊、

0: 老红，老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叫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手榴弹。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看我回来没有？他去回山岛，还没回来呢。
2: 赶快开枪！
0: 是。

的错，是我的错啊。郑雷，你给我处分吧。楚言，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3: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3: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婆，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行，
3: 再来半斤白干，
2: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4: 汤
2: 锅
4: 要汤锅，那个还
5: 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好了。
6: 列位，汤锅要你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9: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1: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9: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嗯，
10: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9: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1: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2: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4: 听着我
2: 啊。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潍湘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嗯。

0: 去。
1: 喂，您下班去
2: 打
1: 啊？俺明行了，
2: 来了。
3: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江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冲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1: 对，跟鬼子拼了！
3: 对对对，跟鬼子拼！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3: 大政府，
0: 哟，马上把东西埋起来，
1: 集中队伍向鸭绿屯突围。
4: 是，
0: 村里集合。
4: 是。
0: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好啊。
5: 把机枪准备好。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6: 耿成大尉。 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5: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嗯。

0: 敌人去！喂，南疆是这种的，
1: 搜索敌人的。
0: 敌人的，你们他是什么部队？
1: 我们是他这个东道搜索的。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日本鬼子户条件投降了，哎，告他。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这位大

0: 唱好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
3: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0: 那就开始行动吧。
3: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来不及了，快。
2: 好，
3: 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是我们维护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3: 眼睛造物主，
2: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日，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培训班在北京举行，参训学员在首都沉浸式感受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厚植爱国爱教情怀，深化藏传佛教中国化实践。
1: 在北京，参训僧尼先后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观摩中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
2: 见到雄伟的天安门，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感受到祖国的繁荣，让我深受启发。抗着北斗星，躲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获幸福。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用好。
3: 天津人俺那俺那党给各种错党，党给干了你们党结束这么几千年，俺那回去能等给长征也不去求救给孙权全部等于
4: 是。长城呢，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我们作为边境僧尼，我们也需要学习这种守卫边疆的精神。回去之后呢，我会把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分享给我们家乡的人民。
1: 参训僧尼参观了鸟巢、水立方等国家标志性文体建筑，近距离观摩大国工程的恢宏风貌，真切体会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还走进企业工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5: 以那个这个苏贞子的同志的那些能力，俺当时结果给东周的时候，其中肯定有没有的困难，是不是不成？年轻人人民的这个中华的美丽的感谢，让这个中华人民来感谢，肯定积极。
6: 那里少数先把他开了，先不等着了，大伙吃中啊，感谢他呢，那当俺这个中国的结果先别多么的不得等着，要学会等着下下，当俺来呢，他趁着对面俺呢，当俺这个也就是对去了中国间交接的呢，趁着对面这次要不去等着就接，等着什么就等着。
7: 车里的温度的冷在天的忙不休息躺着，现在北京南的个出路的啊，特里当天别过呢，找特别近，什么样的休息。
1: 此外，走进北京灵光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系统学习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教风建设、文物保护，深入交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8: 俺们知道，本地看了呀，到咱们本地看给他们人们生活不准，给他们还能给他们养到他们还养活全世界。那天俺们是养到了这么些，到咱们能赚到，那个养到的结果会养到挺久。
1: 参学结束后，参训僧尼在培训班结业总结交流会上分享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此次国情教育参学活动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教学之旅，也是一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切实达到了视野上有拓宽、认知上有触动、情感上有认同的良好效果。
9: 听的大国大陆这些人，俺北京的杨新家小娃蛋文章等吧，抗击到了也不许他同情。听的大国老这些吧，就人民呢，俺呢当个干了年把蛋，结果给家这么干了，送就钱呢，没人通知了，凶弄的，民间恐怖机构了，送结果被用作毒品。
10: 但这老中医那扎，干这个些东西呢，也不许他重视。怕老直接的，说说给广播那就那扎，忙说了那等等，也不都是俺这老中。要不没听你的，这家不解决，这种家不解决。
11: 此次实地观摩学习，成绩突出，意义深远。全体参训僧尼思想深受洗礼，精神备受鼓舞，进一步树牢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0: 在距吉隆口岸20多公里的吉隆镇乃村幼儿园，老师陪伴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影响这里，整洁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孩子们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
12: 清晨，在孩子们稚嫩的国歌声中，乃村幼儿园操场上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所地处边陲的幼儿园，各类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孩子们的父母多是边境群众或口岸上的职工。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对这里造成影响，整洁而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在一堂绘画课上，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画起了自己的家乡。
13: 你这个画的是什么呢？
14: 画的是我家，向日葵冰淇淋。

0: 房子、树、太阳。
1: 为什么要画裙子呢？
0: 我喜欢漂亮的裙子。
2: 你现在图画的是什么呀？
3: 金先生，
4: 我和谢老师，我的朋友，在数老鼠。
5: 对于这些五六岁的孩子们来说，家乡是他们图画在纸上五彩斑斓的模样。
6: 在2015年的时候，发生了地震，后来在国家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漂亮的新房子。
5: 这面照片墙是今年老师们特意制作的，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认识家乡的一种方式。
6: 就是想让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正是有了国家的关心和守护，我们现在才拥有这么安稳快乐的幸福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怀抱下，我们也能挺过这眼下的难关。
1: 你长大想做什么？
3: 老师，因为老师会讲故事，会教很多很多的画画。
7: 还要当医生。
1: 为什么？
7: 都生病。长大叫消防员，着火的时候消防员会保护我们的。
8: 解放军保护国家。
9: 为期3天的我区首届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9月10号在拉萨完成赛事。
5: 竞赛紧密结合我区高原畜牧产业疫病防控工作实际，围绕岗位实战需求搭建比拼平台，围绕禽流感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非洲猪瘟荧光 PCR 试验两个检测项目，采取理论知识笔试加现场实操考核的综合考评模式，全面检验兽医化验人员专业实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技能评价体系。
10: 参加此次技能竞赛，能和同行们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真正的实验室检测，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懈怠。我会把本次学到的标准化检测规范带回工作岗位，严格做好每一份样品检测。
5: 竞赛期间，来自全区各地市的24名兽医实验室技术骨干严谨细致，严格遵循实验室操作规程，高标准完成各项竞赛科目，充分展现了我区基层兽医化验队伍扎实的专业功底、严谨的职业作风。最终，赛事评选出了1、2、3名及各奖项，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我区出征全国首届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
9: 来看时政消息。
11: 10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基层立法联系点和观察点工作推进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并讲话，张洪波出席。会议强调，要持续压实责任，健全运行机制，强化成果运用，严格考评奖惩，把基层立法联系点和观察点作为汇聚民智、凝聚民心的重要抓手，强力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10号，药品监管系统援藏工作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国家药监局局长黄国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致辞。黄国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作为，总结经验，精准发力，努力推动援藏工作取得新的突破。赵鹏表示，西藏将主动加强对接，补齐监管短板，守牢药品安全底线，推动藏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1: 今年以来，纳曲市色尼区持续深化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和3+1窗口改革，选取2个乡镇1个街道开展有需随办试点，推出预约办、现场办、上门办、代理办4项便民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办理预约办业务59件，现场办业务4053件，上门办业务3787件，代理办业务363件。
5: 日前，西藏察隅2026公路文化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走进深圳，现场县艺术团的演员们带来了独具特色的歌舞表演，工作人员向市民推介察隅的文旅特色资源，察隅有机茶叶、羊肚菌、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日前，江达县团委联合多家单位走进县第三小学、县第二初级中学等学校，开展育兴护苗、法治润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授课老师围绕校园欺凌、青少年不良行为等开展法治科普。
9: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

0: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0: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到2028年培育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等新业态成为了产业的新增长极。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71.94亿手，累计成交额654.0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6%和37.37%。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为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实施。
3: 昨天上午，满载光伏玻璃的型90606次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驶出，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20000列。从首趟班列到10000列用时10余年，从10000列到20000列不足3年。如今，班列已构建29个境外直达站点、10个出入境口岸的国际物流网络，通达40多个国家、140余座城市。
2: 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吉利站破冰远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塔拉吉利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
3: 截至9月9号，上海边检机关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天。其中入境外籍人员473.2万人次，同比增长19%，超60%依托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暑运期间，口岸日均查验12.7万人次，亲子游、毕业旅行、研学流成为客流主力。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昨天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本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以上就是今天5件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1: 呀呀！那种叫多做乡下当罗，打着人的，也打着人是都是搞着搞的，打打着搞罗就。
0: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小猫我还那么多，你得早干那了。现在你怎么行？大伯你当什么？
3: 啊，我早着的多。
2: 我早着的多。
3: 嗯，他那白色的，他我种的也是得看白的点，嗯。
0: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2: 卫星电话写着大电话电信马上我早上这些的公司就是毛子当着呢，对吧？嗯，这个着么？这个着意？嗯，这一路上来了，那是这个上下捏的大。热行，
4: 这行我干的。
2: 行我干的，热的。
4: 热
2: 行。热。行我干，热。行我干了，可能你干的。但我们公司就是讲不得干。都。
0: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2: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着你自己那么的地方给了王今朝给我这四个药给了。
0: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5: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6: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7: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6: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7: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6: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7: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6: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0: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

0: 填不满两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1: 咱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0: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2: 估计这箱子我们一起在要，我奶奶你三个跑了几箱。
3: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0: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两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伊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伊、掘墓两处管护站。
2: 那闺女小伙伴来。我的人都是我那个边来个是唐宋的西的罗宋嘛宋今年那一届没在看就到他有着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十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大家可知道，这边人给过九松的到底啥个？去年夏天的到这里，你讲不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这多不讲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们那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好路的呢。但，今年学校样装作的个像，样可以拿马甲，你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个乡里边人，这个路平，但通常干部干这些么吃，该吃肉吃的是的，我的什么吃肉杂烧成功嘛，我做杂烧烧吃肉，样功夫做肉难肉的，样我平的是的，他来拿个肉，我的先你们杂烧烧的是。他都在前面摆名字抢头，
2: 那就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3: 十。他没钱多了，我你管呢？
4: 最后，
3: 我就是八十。
4: 那个是土的，那个哪修的？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四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他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小藏羚羊这些大羌山的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次这个是个三个不是的这没的这是说的是这个那些嘛家长的做的是这就比给配的了刚好的是那他等上这咋的这样这个是咋借有了这个小的小的是都得当不下去呢你问我这个那家长的这个对电脑现在下面那么那些这位都是的长当的这么一对面的是他的那样可能给的男的给到我现在写中学的电脑写什么啊，这个是从那是那样，可能这我们个把囊和这代表了小的这些样，特别是那特别有的是。
0: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1: 다네 앞건레 스톤가 마브르스터스네 쳇다니 코너테니 쳇 코발즈 쳇 라바샤짱세시나 또 짜게메르 산학도 독샤그다리 네든네 칸자리 예득아 근데 마보티드 그 마마한테 쳇 코너 쳇 라바 칸자세 그 톡셀레로 라바세이드 마
0: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1: 他那是个鸡嘞，就是这个那个样，每多见到用就没得，每多见我们当时那个鸡嘞，那个希望我去看那个的是打枪是啷子的，也不习惯的。
2: 有。
0: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

0: 人轻四人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1: 哦，行了，到当这里喽。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那就当的吧。哎呦呦呦呦，我这打的那行动队头，呦呦打的了我真的杀过队头打。南山了，我经常讲，每当对了，多种几多，都是南山烧的哦。有有有有。
0: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仁青四人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2: 哎，你们你俺这是怎么着？说，到底哪点没跑不去给一起给那个送？哥哥，你来这一下，也足足了。你这一下，这个啦，这一下，你没有哥哥来学东西的。俺们三年那个五千左右的，那个是一下，俺们是一下是。这个是一下多，多看咱这多那个啊，现在等于多，年纪多算多。真的呀，我之前的这把讲的人意思个多的，如果一来就是想，也给叫我着让俺睡下。有的时候跟可能给我嘛，因为我觉得也不少给得了我，你妈的，我现在可是给你妈的给。
3: 那什么？那什么？那都。
0: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四人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仁青四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1: 可咱的啥根给爹给啥些我们家乡的或者啥些这个绒毛给啥些大妹妹给弄东西开始妹妹在当时去给妹妹给弟弟去开始啥些养不生的弟弟家人亲自看是这个多忙着了这个那就没用些的啥根可能我们家乡的这个啥些亏些不加些不些大家给啥些是那这个是这些宿舍给村里去

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3: 王老师上线了。
4: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5: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瓶。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

0: 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1: 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2: 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1: 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2: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3: 哪来的？
2: 广州。
3: 干什么的？啊，
2: 那样什么？

0: 带走。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1: 哎呀，快走。
0: 四爷，
3: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3: 嗯，
0: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4: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5: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3: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5: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5: 老四，
4: 不，更衣。
1: 哎，长青同志，
3: 哎，
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的。
3: 什么？
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3: 他为什么跑？
1: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3: 哦，
1: 哎，我们要成立娘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2: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2: 嗯，
0: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2: 对对对对。
4: 王老爷到。
0: 总爷。
4: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善，兄弟缘分，
2: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2: 哎，
0: 开宴。
5: 是。
6: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7: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0: 来来，用菜用菜。
2: 行行行。
8: 对吧，半夜三更又卖人
1: 了。就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0: 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4: 抓住他，春花跑了。

0: 哎妈，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割县的民团武装啊。
1: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0: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 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2: 红仁兄。
0: 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2: 哦，是，孝为人伦之本嘛。
3: 走。<笑>
0: 兄弟有一事相烦，请讲，请讲。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哦，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能否代劳？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
2: 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你看，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哎，
3: 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2: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笑>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3: 好好，
2: 请上马吧。
3: 好，后会有期，
2: 一路顺风。
4: 安庆团长，带他回师部吗？
3: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啊，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这位阿妹，你转过身来吧。
1: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2: 他是哪国老爷啊？
0: 你自由了。真的？
2: 完全是真的。
0: 哎，你等一等。
1: 怎么？
0: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1: 你别管。
0: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1: 想去。
0: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1: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呢？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市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个劲头啊！
1: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0: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1: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2: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是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

0: 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上，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旗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1: 什么？
2: 有地没有？
1: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嗯，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3: 我们
1: 这么容易批准了，
3: 那是可信的。
4: 好吧，还问你有对象没有？
0: 你这傻大姐，真的，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你不是连长吗？啊，那你说了算吧。
2: 哟，
0: 近一点，
4: 有意思啊。
0: 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长青书记。
5: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6: 好，
5: 你留下吧。
1: 我还有个姐姐。
5: 好，站到队伍里了。
1: 走。
7: 走。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上去。
8: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哎。

了三个狐狸精。有人。是大户人家上坟的。隐蔽一下。好。

0: 我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给我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拦了，没拦住。哦，没拦住，等于没拦。我后悔。什么？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不要我了。
1: 嗯，
0: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先去吧。
2: 站队。
3: 举上！
4: 一、二、
3: 站队！
0: 你怎么这样啊？我，哎，
5: 哎，你怎么了？
4: 一、二，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5: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0: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5: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5: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5: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鼻师里好好反省反省。
0: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5: 快去吧。
0: 要蹲锦鼻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5: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0: 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6: 嗯，犯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6: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6: 嗯，
0: 你说，嗯，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6: 真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

0: 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嗯。
1: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1: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1: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1: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2: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1: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2: 他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2: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3: 好吧，你叫他回牌里等命令去。
2: 是。
3: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4: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3: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4: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3: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夜里1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点3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贵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3: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3: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旁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我决定多留几天。
1: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1: 啊，

0: 吸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走，共产党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了，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我要借个手。

0: 怎么样啊？
1: 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
0: 啊，
1: 这阿妹真坚强。
0: 哎。

0: 秋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挨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青花，你伤情好了吗？
1: 好了。
0: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1: 又路过这儿了。
0: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骂天家里出来，
1: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0: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1: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0: 什么事儿？讲吧。
1: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0: 你们去多少人？
1: 我一个人就行。
0: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1: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2: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2: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都是眼里泡着腥。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

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呀！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好，行动吧。长青同志，
4: 小胖，
3: 师部的命令。

0: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0: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2: 同志，
0: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 再见。
0: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3: 是。
4: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5: 不要紧，
1: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6: 好了，走吧。
1: 好，
6: 走，驾。

0: 再隐秘好。
1: 哎，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都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
0: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 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0: 好，
1: 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方。大英，哎，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我给我一点时间，
4: 我看。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秋花姐，秋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
1: 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刚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好，你可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了。
4: 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5: 局还全部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野寨。
5: 对，你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人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农民万岁！
6: 打倒土豪劣绅！
7: 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搬快！
8: 不许动！快，
7: 别动！快，跟我来！
5: 打倒地主！
7: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拉出来，吊死他！把锅叫起来，
8: 别动
7: 啊，老四，
8: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9: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0: 我杀身成仁，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9: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由我们娘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

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2: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3: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4: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5: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绘画是一种无声的艺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纪实战争组图。该图卷描绘了清军与西北准噶尔部回部叛乱势力的一场军事较量。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传世之作，除了它的艺术成就之外，更在于这场战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正是这次战事的胜利，使长期以来困扰清廷的西北边疆问题终获解决。从此以后，西藏、青海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清朝一度达到了清建立以来的最大版图。

公元1757年，对于清中央政府是一个重要的年份。1757年，乾隆皇帝终于彻底消灭了清帝国自定鼎中原以来最大的强敌准噶尔汗国。大清与准噶尔近70年的战争落下帷幕。同一年，远在西藏的七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让乾隆皇帝又面临着另外一场考验。此时布达拉宫刚刚成为西藏权力的运转中心，这座红山之巅的庞大建筑群看似稳固，却随着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圆寂面临着权力失控的风险。之前噶伦擅权的阴影还挥之不去，乾隆帝深知政教大权不可再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乾隆采纳了张家国师的建议，决定提高第六世帝木忽图克

0: 徒的地位，封他诺门罕的称号，正式将布达拉宫政教的一切事务交付给第六世帝木呼图克图掌办。第六世帝木呼图克图阿旺将白德勒加措成为西藏地方历史上第一个握有政教大权的摄政呼图克图。在达赖喇嘛空缺和年幼时期，代理达赖喇嘛一切事务。当时清廷称之为掌办商上事务，这在后来形成了一项制度，就是摄政制度。
1: 摄政制度呢，最早产生1757年，这一年就是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就面临着达赖喇嘛的政教权力怎么延续的问题。
0: 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藏传佛教格鲁派采用由噶玛噶举派创立的活佛转世传承方式来解决继承人的选择问题。达赖喇嘛圆寂后，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学经、受戒，直到18岁亲政，中间至少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若无人主持西藏政教事务，就会形成权力真空。
2: 摄政制度等于是从这个西藏地方层面，达赖喇嘛圆寂以后怕出现一个权力真空，所以专门设了一个摄政制度啊，就是来维持这个西藏地方的社会安定。我们说清代管理西藏地方的这一块，一个是从中央层面，我们专门设了这个驻藏大臣制度，代表中央来这个管理西藏地方。另外呢，就是从西藏地方的角度，实际上这个摄政制度这一块呢，是从西藏内部我们所产生的一种西藏地方政权管理这个西藏地方，是等于是从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央，一个西藏地方，等于能够保证西藏这个社会处于一个安定的这个局面。
3: 历史上呢，一共产生的正式摄政大概是有13位，那么包括代理摄政呢有15位。从总体上来说呢，就是代行达赖喇嘛执行政教权力。那无论是他起着这个宗教首领的作用也好，代替达赖喇嘛执行这个宗教首领的这个职责，或者是行使行政职责也好，同时也必须是执行清朝中央政府的政令。
0: 摄政主持政教事务的权力，在达赖喇嘛成年之后，并获得皇帝谕令亲政圣旨之时，即转交给达赖喇嘛。摄政仍可协助达赖喇嘛办理政教事务。
1: 摄政担任了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教职权的时候，不想放弃这个制度，或者他也形成了另外一个政教势力，同时也对达赖喇嘛本身又造成了另外一方面的影响，甚至有人怀疑，就是西藏地方上层的内斗，包括9到12世达赖喇嘛，就是很小就圆寂，有些人认为这是政教斗争的一个结果，那这里面摄政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在藏传佛教寺院的壁画中，我们可见这样一张图，用形象的图画向人们表达出芸芸众生的生命轮回。它代表了藏传佛教对生命和人生最基本的看法。在较早的时候，这张生死流转图使得生命轮回的概念得以清晰呈现。然而，活佛的转世 早已超出了六道轮回的概念，它来自于佛的三身说。十三世纪末，根据佛的化身说，延伸出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
3: 政教结合的势力要想进一步巩固或者是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要希望呢寻找一个呢有威望有权威，那么能统领这个政教势力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治首领来出现，或者是宗教首领的出现，希望出现这样一个首领，这样就为这个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呢提供了一个社会基础。
4: 我们要明白，活佛转世创造者强调的是活佛转世制度方面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教义思想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佛教的灵魂不昧说、六道轮回说、因果不续说、菩萨九度说，这些都巧妙利用起来成为活佛转世的一个理论依据。
0: 活佛转世是西藏各教派寺院集团依据佛有法、报、化三身之说及化身再现理论，为解决本派宗教首领的传承祭祀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法位传承制度。最早实行这一制度的是十三世纪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僧人噶玛巴西。十六世纪格鲁派兴起后，使得这一制度更为普及。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至今已有700多年。这项制度最早发源于距离布达拉宫60公里之外的噶玛噶举派寺院楚布寺。
3: 在公元13世纪的时候，首先在噶玛噶举这个教派产生和形成了。那么当时噶玛噶举教派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叫噶玛巴西，后来到楚布寺学经。在1240年的时候呢，他担任了楚布寺的主持。那么最后呢，他想要他提振自己的教派士气，感觉到呢，在自己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上要出一种创新的办法。那么在1283年的时候呢，噶玛巴西在楚布寺圆寂。那么他的弟子五加末忍钦贝以后按照他的遗嘱为他寻访转世灵童，后来找到了在西藏日喀则吉隆这个地方出生的这个让兄多杰，把他请到了主布寺，这样就形成了活佛转世系统。
4: 当藏传佛教的某一个宗教首领或者活佛圆寂以后，他的追随者或者寺庙在各地的行善儿当中寻访人顶一个他的转世灵童，然后引请至寺庙加以坐创，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对他加以培养和教育，使其继承潜意识的经济和宗教上的这个地位。
0: 在清代各涉藏地区及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活佛转世系统。达赖世系和班禅世系是格鲁派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在蒙藏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活佛转世的管理成为清中央治理蒙藏的重要内容。
3: 有文字可考的这个记载呢，历史上呢，藏传佛教领域呢，就是一共形成了5570多个活佛转世系统。那么在五省区，也就是说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地方呢，这个藏传佛教领域呢，一共是有4870多个活佛转世系统。
0: 据史料记载，到清朝

0: 乾隆年间，在礼藩院正式注册的大活佛有148位。到清末增至160位。据不完全统计，仅西藏地区就有39个主要活佛转世系统。
1: 活佛在转世的时候，他的转世不仅涉及到这个教权的一个更续，更涉及到与西藏地方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政府去治理西藏、稳定边疆的这样一个大事。
0: 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乾隆皇帝立即派3世张家呼图克图进藏，代表清廷主持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当时的寻访按照惯例先要通过吹钟降神、指示转世灵童出生的方向等。张家国师为了确保转世灵童的威信，请60班禅预言哪位灵童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60班禅认为，后藏托布加拉日港出生的男孩才是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真身。乾隆27年，葬礼7月9日，布达拉宫白宫的东大殿，8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在此坐床。乾隆46年，1781年，清朝政府正式册封8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的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历史上，乾隆皇帝曾先后3次册封8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这件玉印和玉册是乾隆48年第3次册封所赐。玉印上用满、汉、蒙、藏4种文体，镌刻着达赖喇嘛封号。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乾隆皇帝当时要求将这枚玉宝供奉于普陀宗城之庙永镇法门。这套玉册共8片，用汉、藏、满、蒙4种文字镌刻了对8世达赖喇嘛的赞颂和勉励之词。

是佛的象征。176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写下了"永莲初帝"四个字。委托达赖喇嘛的进京贡使米纳堪布等，带回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收到这幅字后，找了西藏当地最好的工匠和画师，制作框架，复制墨宝。这张乾隆皇帝的御笔真迹，至今仍珍藏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酣畅雍容的笔锋间，洋溢着盛世天子的文墨神采。永莲初帝的牌匾至今仍悬挂在布达拉宫西大殿西侧正中央宝座上方，

牌匾上的金色龙纹彰显了中央王朝的威仪。直到今天，来到布达拉宫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个牌匾看到大清盛世的气韵。八世达赖喇嘛亲政之后的很

0: 此时的布达拉宫，巴士达赖喇嘛新换了皮鼓，挂上了新的帷幔，将原来的寝宫之一改建成供奉九尊长寿佛像的次巴拉康殿，以示避灾祈寿，故名为无量寿佛殿。南侧设有巴士达赖喇嘛法台宝座。巴士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地方社会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与中原往来频繁，西藏地方保持了三四十年的平静。这种局面的出现，得益于乾隆十六年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以来，清廷行之有效的治藏举措。然而在这种繁荣盛世掩盖之下的危机却慢慢降临。三十多年的和平安宁在1788年的一天被打破了。库尔喀人入侵西藏，库尔喀现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其疆土与西藏相连，曾经是清王朝的藩属国，在清朝时期素与西藏地方有边贸往来。
1: 这个库尔喀实际上它是从18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它统一了尼泊尔这个库尔喀部落，那么它这个实力得到了这个壮大，那么它的这个扩张野心也开始膨胀。
2: 在一段时间呢，由于在经贸上，比如说是食盐的交易啊、茶叶的交易啊，包括铸造银币啊等等吧，双方有一些摩擦，或者说有一些隔阂。
0: 乾隆53年，库尔喀突然来袭，攻击季隆，之后攻陷聂拉木、定日等地。已经卸任5年多的噶伦公班蒂达向驻藏大臣匆忙呈报，
3: 收到这个库尔喀入侵的消息呢，当时就让这个理藩院侍郎巴中来处理这件事情，说答应是给这个库尔喀赔偿银两，然后把这些地方呢赎回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啊，看起来是把这个事情的平息了，但实际上也为此后呢埋下了这个隐患。
1: 巴中等人呢，为了这个邀功请赏呢，就答应每年给这个库尔喀这个1000锭银两，这样的话呢，换取呢库尔喀退军，一共是为期3年。
0: 清朝官员巴中等人贪功邀赏，私自允许西藏地方每年给库尔喀赔偿银两，以换取库尔喀退兵，为期3年。这也为后来库尔喀人第二次入侵西藏埋下了重大隐患。公元1779年，60班禅进京朝觐，为乾隆皇帝祝贺70大寿。班禅在京期间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隆重接待，清廷拨巨资仿造扎什伦布寺的样式，在承德建成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行宫。然而60班禅却不幸在北京感染了天花，并在北京圆寂。公元1781年，60班禅的法体由清政府

0: 官员及他的兄长仲巴呼图克图等送回扎什伦布寺。与这支庞大的队伍一起带回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1: 那么仲巴呼图克图回到扎什伦布寺以后呢，他这个拥有了60万禅，当时进京的时候得到的一些赏赐，还有其他人赠送的一些珍宝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引起了60万禅另外一个哥哥，就是第十世下马巴活佛的这个关注。那么他认为在这个分配60万禅的遗物过程中呢，这个仲巴呼图克图呢分配不公，他就勾结库尔卡人呢，最后洗劫扎什伦布寺。
0: 公元1791年，库尔喀人又到西藏索要赔银，一众诉求遭到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拒绝。7月，在60班禅的哥哥红帽细活佛却珠加措的怂恿下，库尔喀人再次入侵西藏。库尔喀先后占领了聂拉木、季隆等地。9月，直接攻入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兵不血刃就洗劫了扎什伦布寺，将寺内金银佛像、供器、佛塔上镶嵌的珍珠、珊瑚、宝石等都尽数掠去，就连乾隆皇帝赐给60班禅的金册也未能幸免，下落不明。千里之外传来的消息触怒了乾隆皇帝。据古籍记载，1791年10月，已经80岁的乾隆降旨，朕灵谕56年，平定准部、回部，大小两京川拓地开疆，远剿西入版图，况卫藏为我皇祖皇考勘定之地，久立之方，若任小丑清临，置之不问，则朕数十年来所奏武功，岂转于此等教外妖魔不加踏伐。公元1791年，乾隆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并从各地调兵17000余人，大军浩浩荡荡进藏反击。得令后的福康安徒步急行军入藏，横穿喜马拉雅山脉讨伐库尔喀军。乾隆57年闰4月，福康安亲率大军出发，一败库尔喀军于擦木，二败敌寇于季隆，毙俘库尔喀兵数千，屡战屡胜，7战7捷，将入侵的库尔喀军全部驱逐出境。深入库尔喀境700余里，直逼加德满都，库尔喀王请求投降，答应一切条件，将抢去的扎什伦布寺金银宝物全部归还，并请求纳贡臣服。
2: 10000多人的部队，这个在清朝这一次来说应该是比较多的。为了打赢这场战役，乾隆皇帝专门任命和珅的弟弟和林，让他来负责押送粮草。
3: 在这个福康安的率领下呢，很顺利的就拿下了这个吉隆，然后一直打到今天的离杨布就是加德满都这个不远的这个地方，在军事上可以说大获全胜。这一战呢，让库尔喀人呢彻底折服也让清朝与这个库尔喀的边境呢此后维持了好几十年的和平局面。
0: 为了纪念此次战争的胜利，

0: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征库尔喀济公碑建成，将清军羽林虎步、耀戈挺于霜雪的军威记录下来。库尔喀之战后，乾隆皇帝彻查战因，整顿吏治，发现西藏地方的诸多问题。由于六世班禅的兄弟噶玛噶举派红茂西活佛却诸嘉措，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以招致外敌入侵，激起了乾隆皇帝的震惊与愤怒。乾隆认为他实为此案罪魁，对却诸嘉措给予抄没寺产并不准转世的严厉惩罚，并勒令他寺庙中的所有僧众改信格鲁派。噶玛噶举教派的红茂系自此断绝。同时，乾隆皇帝也发现西藏活佛转世有作弊行为，无章可循，问题很大。
1: 那个乾隆皇帝在驱除库尔喀之后呢，在这个研究这个活佛转世制度存在的弊端方面，就发现了六世班禅家族呢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活佛转世。那么一个是六世班禅本人，那么一个是他的哥哥，就是扎什伦布寺的中巴虎陀图，另外一个呢就是噶玛噶举的红茂系，就是十世下马巴活佛。另外他还有一个侄女，当时是多吉帕姆，就这个女活佛。所以乾隆皇帝啊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同时呢，巴士达赖喇嘛呢又是班禅的一个侄子。就这样的话，这一个大家族里头出现了这么多这个重要的大活佛，肯定是徇私舞弊的一种结果。
2: 这种现象在当时比较普遍，比如说是这些达赖喇嘛家族、班禅额尔德尼家族，甚至哲布宗丹巴家族，他们有的呢就是出自一个家庭的好几个活佛，这在当时就是非常不合理的。
0: 活佛转世的混乱状况，通过一场血的教训被乾隆皇帝洞察。西藏先前认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时，都是由拉姆吹中等降神指认，然而拉姆吹中等往往暗箱操作，任意妄指，从而形成族属阴亚、地乡传习的现象。
1: 那么根据这个乾隆皇帝前前后后的观察呢，这是认为这个必须要清除这种不良现象。那么所以呢，他通过这些事情来研究呢，决定采取金瓶撤迁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这个治理大活佛转世领域的这种腐败现象。
0: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为了规范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设立了金瓶撤迁制度，确立了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最终认定的绝对权威。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件艺术品，无不惊叹于它在光线的照射下发散出的至尊无上的非凡气质。这是乾隆皇帝的一件特殊定制，金奔八瓶。乾隆57年7月初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收到太监交来一件铜胎镀金烧造的古奔八壶，并接到圣旨，着照奔八壶样款，长高放大，画奔八瓶纸样，其瓶口并腰围，底足上不要连瓣花纹，另画如意云花纹样承揽。乾隆对金奔八瓶的重视，甚至到了亲自设计的程度。

直到最后，乾隆又将原定镶嵌在瓶身上的红黄蓝宝石改为西藏地区喜爱的松石、蜜蜡、珊瑚、青金石。来自中原的祥云图案与藏式风格的宝石相得益彰，既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着当时清朝宫廷的审美风格。同年九月初二，乾隆命人将其中一个制好的金瓶送往西藏，供奉在大昭寺内，主要用于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西藏大活佛以及蒙古族地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另一个则供于雍和宫，主要用于撤定蒙古族地区以及甘肃、青海等地各大活佛之转世灵童。在如今的北京雍和宫，仍然矗立着乾隆时期的御碑亭，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喇嘛说》仍清晰可见，用汉、藏、蒙、满四种文字雕刻。《喇嘛说》对活佛转世制定了全新的管理制度，兹御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忽必勒汗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至瓶中，撤签已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受益者，或略功矣。御制喇嘛说除见于雍和宫碑文外，还见于清石录、乾隆御制文集、卫藏通志等史籍，它是乾隆集藏安边、治国安邦的重要政策体现。乾隆五十七年，金奔巴平在御前侍卫惠伦等的护卫下抵达拉萨，巴士达赖喇嘛从布达拉宫下来恭迎，和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清政府鉴于廓尔喀之战中暴露出的西藏地方制度松弛、吏治腐败、内外勾结、流弊泛滥的诸多问题，指令大将军福康安在藏筹议善后章程事宜。公元一七九三年，经清朝中央政府审定后，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二十九条对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明确规定，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颁行，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第一条就涉及金瓶撤迁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教主，次后认定转世灵童，先邀集四大护法神初选。

0: 沈灵毅幼童若干名，而后将灵童名字、出生年月日书于签牌，置于金瓶之内，由具大德之活佛讽经祈祷七日后，再由各呼图克图及驻藏大臣于大昭寺释迦佛尊前共同撤签已定。乾隆皇帝认识到班禅和达赖的转世是朝廷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因为他们盖中外皇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新皇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活佛转世不仅是西藏宗教领域的一件大事，也关乎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大清的江山社稷。在接到皇帝关于必须实行金瓶撤迁的诏书后，八世达赖喇嘛下令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翻译成藏文颁布全藏，称水牛年文书，同时根据章程第一条实行金瓶撤迁制度的规定，向全藏颁发了水牛年文告，宣告全藏，并强调指出，从现在起依然按照旧历选定的，如果出现必将严惩。水牛年文书和水牛年文告成为西藏执行金瓶撤迁制度的重要法律文书。金瓶撤迁制度实行后，清中央政府还以释例、则例等法律形式将其载入清会典释例、理藩院则例等法律典章中。从此金瓶撤迁成为清中央政府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一项重要历史定制。
1: 从这个历史传统这个来看，实行金瓶撤迁制度之后要不要实行这撤迁，这是由中央政府来决断的，地方政府没有权利来决定。当地方政府要请求免于金瓶撤迁的时候，他中央政府要经驻藏大臣在清代的时候报到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来决断。那么中央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金瓶撤迁，他就要实行金瓶撤迁。中央政府那特批免于金瓶撤迁，就免于金瓶撤迁。这个决定权在中央政府，不在地方。
0: 除此之外，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还从法律上规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权限。确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使得驻藏大臣应有职权体现在行政、军事、外事、宗教、经济等方面。
2: 29条章程颁布之后，被学术界认为是驻藏大臣开始统揽西藏一切权，就是他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钦定29条章程规定，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驻藏大臣不仅管经济、管军事、管外交，而且直接管宗教。从那以后，驻藏大臣就统揽西藏地方一切事务。
0: 此外，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收支用度由驻藏大臣审核。
3: 驻藏大臣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那就是对达赖喇嘛的收支用度啊进行监管。比如啊，达赖喇嘛的收入，像这个信徒的供奉啊，庄园的这些个收入，

0: 贸易的一些税收等等是否合法要进行监管，
1: 包括财政的审核权、训练驻军、还有边务巡防等等这些个权利。同时他还直接管理达木地方还有藏北39族地区，这样呢就是确实是提升了驻藏大臣的权利。那以这个提升驻藏大臣的权利呢，确实是有利于中央政府呢对于西藏地方行使主权进行更加有效的管辖和治理，在这些方面呢确实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2: 军事方面就是设立了这个常备军队制度，就是在这个西藏地方驻军达到了3000名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利了对这个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这个治理。
3: 请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置专门财政金融机构，监督铸造银币，统一货币成色和折算比价，西藏地方赋税和收支归驻藏大臣稽查总和，全藏差税之增减及各地储备粮饷数目由驻藏大臣统一核定安排。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将自己身穿僧装的画像委托给张家呼图克图带往拉萨，赐予达赖喇嘛。口谕云：西藏乃一方净土，朕久已神往之，但因路途遥远无法前往，朕的圣容画像去了，就等于朕亲自到达。圣容画像送到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即在布达拉宫殊胜三界殿中特设佛龛供奉乾隆皇帝画像，同时还将康熙皇帝赐予的皇帝万岁牌位供奉于乾隆画像前。康雍乾盛世的威福万方在这个空间里交汇，国家安则西藏安，在布达拉宫里有了最生动的体现。从七世达赖喇嘛起，以后各世达赖喇嘛在每年藏历春节都按时率领摄政和噶夏僧俗官员到皇帝像和万岁牌位前举行朝拜，行君臣之礼。从19世纪上半叶以来，在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都必须在万岁牌和乾隆皇帝像前举行精品撤迁，然后报中央政府批准册封后，才能升法座正式坐床。九世达赖喇嘛虽然作为特例经过嘉庆帝批准免于撤迁，降旨令其作为达赖喇嘛忽必勒汗时灵童在万岁牌前跪表谢恩，彰显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制度的决定权不可逾越。
4: 历史上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是通过精品撤迁认定的，八世和九世班禅也是精品撤迁认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第十一世班禅大师也是通过精品撤迁认定的。
3: 从施行精品撤迁制度的1793年开始，一直到民国成立，西藏地方39个大活佛转世系统，一共认定了91位活佛，
1: 那这91位活佛，其中有76位是经过金瓶撤迁认定的，那么另外的15位呢，是经过中央政府特批免于金瓶撤迁认定的。从这个数字上来看，那么实行金瓶撤迁制度之后，那么西藏大活佛的转世主要是依靠金瓶撤迁来认定的。
3: 活佛转世制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主要包括转世灵童的国内寻访、认定、坐床等。其中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金瓶撤迁认定和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已成为历史定制。国内寻访的历史传统也早已成为活佛转世不可更改的重要原则和制度。2007年，国家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活佛转世制度，标志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法制化管理更加规范、明晰和全面。
5: 第一点呢，就是国内寻访，就是大活佛的转世灵童一定要在我国境内进行寻访。这一点呢，应该说从活佛转世诞生一直到现在一个一贯的传统。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金瓶撤迁，大活佛的这个转世灵童需要由金瓶撤迁来进行认定。第三点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批准。那大活佛的这个转世的环节里面，一直都是由中央政府的权威作为一个见证，还有作为一个它的公正性的这样一种裁判。这些呢延续到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智慧的一种凝结，成为了我们依法治理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内容。
1: 这些历史定制最重要的主要包括国内寻访原则，采取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还有依法管理，这是重要的历史定制。那么这个历史定制呢，保证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有序传承。
3: 布达拉宫自建成以来，在此后的历史光阴中，接受过一次又一次粉饰刷新，更换幔帐，重展经幡。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被岁月雕刻，每一个瞬间都凝结成为历史。

0: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1: 好，
0: 我们先买肉。
1: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2: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1: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2: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1: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2: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1: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2: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1: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2: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2: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2: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3: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4: 格桑花开的季节，我们总希望孩子永远开朗无忧，可成长路上委屈、烦躁、自卑、不被理解的失落，每个孩子都会悄悄藏在心底。本期帮起每朵一本好书，邀请青少年心理引路人拉巴曲宗老师翻开治愈漫画。

0: 格桑花开的季节，我们总希望孩子永远开朗无忧，可成长路上委屈、烦躁、自卑、不被理解的失落，每个孩子都会悄悄藏在心底。我们该如何读懂孩子的情绪？本期帮起每朵一本好书，邀请青少年心理引路人拉巴曲宗老师翻开治愈漫画《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读懂情绪，读懂成长，读懂亲子之间最温柔的陪伴。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帮紧每朵一本好书，我是露露哥哥。刚刚大家在短片当中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一直深耕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拉巴曲宗老师，我欢迎您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想了解到的就是，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您读到了这本书，为什么推荐给咱们孩子们？
1: 这本书的话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然后是在很多年前我开始学心理的时候，我的老师推荐给我，然后我自己觉得它是特别适合入门和大众去了解心理咨询的一本书。那这本书的作者的话，他是一个英国的作者，同时他自己也是一名心理的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那他以一个用到一个柳林风声当中的一些动物的角色，然后像蛤蟆先生，然后去看苍鹭的那个心理医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开始遇到了困扰，然后通过逐步的去开展心理咨询，然后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支持，然后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通俗易懂的去了解心理咨询的一本书。对，
0: 我们看这本书，它首先封面是黄色的，而且还写了漫画版。那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蛤蟆先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老师，
1: 在这本书当中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他最初的时候其实状态还蛮好，但是慢慢的比如说他自己包括身边的人就会开始注意到，是说经常去的聚会不去了，然后他去看他的时候，他窝在家里，他出不去，情绪也会很低落，日常能够做的他现在已经做不了了。所以这样一个转变之下，包括身边的人也在说，你要不要去试一下心理咨询，然后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去尝试的。对，
0: 我记得书中啊，蛤蟆先生也特别喜欢晒太阳。老师，我们今天太阳也不错，我们也晒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呢，我们插入了很多的漫画，足够让咱们年纪小一点的咱们这个少儿的朋友也能看得明白。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去了解一下蛤蟆先生的内心。
2: 这一周，蛤蟆觉得日子格外漫长，他无精打采，总是早早醒来，脑中充斥着悲伤和病态的念头。白天稍好一些，可一到夜晚，焦虑便如影随形。即便强迫自己去散步，冬日暖阳下的景色在他眼中也像黑白照片般失了色彩。起初，蛤蟆的好友们来看望他，尽可能让他高兴起来。河鼠和他玩了好几局纸牌，为了博蛤蟆一笑，鼹鼠给他讲最新出炉的河岸新闻，比如：
3: 你绝对想不到，水獭上周又惹出了什么事儿来。
2: 老欢坐在一旁看着，等大家都沉默的时候，他就会打开话匣子，讲起冗长但还不算太乏味的故事，他年轻时与蛤蟆父亲一同经历的奇遇。在这些事结束后，蛤蟆便精疲力尽地上床休息，却在凌晨三点就早早醒来，辗转难眠，一直到清晨。周二终于到了，蛤蟆走在去苍鹭咨询室的路上，心情复杂，一方面期待见到咨询师带来的宽慰，另一方面又为可能谈及的话题感到焦虑。可要说蛤蟆从第一次面谈中学到了什么，那一定是必须完成的事情，唯有靠他自己才能完成。蛤蟆越来越清楚自己需要尽快长大成人。这是蛤蟆第二次坐在咨询室里与苍鹭面对面，蛤蟆感到压力在飙升，焦虑感倍增。过了一会儿，咨询师说话了：
4: 蛤蟆先生，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谢谢你。
2: 蛤蟆小时候

0: 教他这样回答了。他几乎不假思索地重复，实际并不是真实想法。然而咨询师对这种寒暄毫不感兴趣。
1: 我再问一次，你现在真实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2: 我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价值，我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不像河鼠、鼹鼠他们，特别是獾，他们都受人尊敬，而我却像个笑话。虽然他们说我心肠是好的，也会逗人乐，还说我大方到离谱。好心的蛤蟆老朋友，他们这么称呼我没错，可我这一辈子都干了些啥，我又干成过啥事儿呢？
0: 说到这儿，蛤蟆突然哭了起来，一起一伏地颤抖着。
3: 我们在整本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里面，我们全程都是在做这个心理咨询。嗯、那他大概做了多少次心理咨询？啊，
4: 他应该，我记得是应该是做了十次。
3: 十次。
4: 对对、嗯、
3: 对、嗯。那蛤蟆先生在书里讲到的，就是他是从一个抑郁的一种状态，慢慢变到了这个开朗的一个状态。这十次的心理咨询过程，您觉得您对哪一段印象很深吧？
4: 现在想起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愤怒的表达的那个部分去谈论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回应到情绪。那尤其像愤怒这种，通常我们会认为是一种不太好的负性的情绪也好，甚至是我会听到很多孩子可能会说啊，这是负能量，我可能跟闺蜜和朋友都不能讲，因为我把我的负能量转过去。但是实际上在心理当中，我们可能会说到是说没有任何的感受是不应该的，包括愤怒的感受。从心理上会看是说你可能会有很多压抑下来的东西，那如果他没有允许去谈论去表达的时候，如果是比如说要么就是换环境，我的愤怒在这里没有出来，我换了一个环境出来了，在单位没出来，然后家里就出来了，或者是说然后如果不是以愤怒的形式，他可能伪装成了另外一种形式，慢慢的可能比如说睡眠不太好，或者说不太想要，胃口不好，或者是说胃开始有点疼了，怎么样，就是躯体的一些影响等等。所以当仓鹭跟他提到是说，其实你的愤怒，对不对，你去慢慢表达，尤其是比如说孩子对于父母的这种愤怒，看起来对吧，好像是比较不孝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回到心理咨询的场景当中，这是没有关系的，不是说你愤怒了你就要去打你的爸爸，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当我们的这种感受被讨论，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让我有这种的感受。我通过口头表达，甚至是书写，跟咨询师去聊，然后它就出去了，就像一个气球，它的气出去了，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对，
3: 所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看得到自己孩子的每一种情绪，快乐的、不开心的，甚至是愤怒的，
4: 对，比较全面的看吧。我经常，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会喜欢说，可能需要把它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所以意味着他会有你喜欢的东西特质，但他一定会有你觉得很烦躁的特质，那你不可能说我就爱我孩子可爱的一面，然后不要他淘气的一面，可能是不行的。
3: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要给孩子呼吸到不同的空气，
4: 让他有一个对，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
3: 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仓鹭医生对蛤蟆先生就是给到了很大的帮助。他在这本书里面说了仓鹭，他说蛤蟆先生如果不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变得更好，我就不会做这份工作了。如何通过仓鹭医生的这段话，就是能够让咱们孩子们、青少年朋友建立一个能够勇敢正视自己的一个勇气，建立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需要通过哪些途径，您觉得孩子可以有效地去锻炼呢？
4: 首先，变化是一定可以发生的，假如你愿意，假如身边有知识在发生，假如很多的知识的形式在开展，那一定是会发生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但至于发生成什么样子，最归根结底的会回到自己本身。
3: 对，
4: 所以他当他去意识到的时候，包括我跟很多青少年聊，我会说你一定要保持继续寻求帮助。比如说不管是像霸凌这种形式啊，或者说你的纯粹的一些情绪表达，我说你跟这个人讲了，如果他没有回应，我说你换个人讲，但是绝对不要停下来。因为我会遇到很多孩子说，我跟父母讲了，他们可能也没有怎么回应，跟老师也说了，老师忙起来，他还是在继续，然后他就说所有的人不理我，就是他的所有的世界就是其实就是这两拨人，然后我就放弃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惜的一个点，所以我会说一定不要停下来，只要你继续，那

0: 变化是一定会发生的，对。
1: 是的。是的，结合您刚刚提到的那段话，就是任何时候，我们屏幕前的啊，无论是我们这个青少年朋友，还是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任何时候遇到的任何问题，相信一定会有答案。你付诸于行动，这个阳光总会洒到你身上。
0: 因为变化是一定会发生的。
1: 对，
0: 对。
1: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在这个书的背后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漫画版完整呈现了文字版的故事情节。你会在这个漫画版中亲眼见证蛤蟆先生疗愈和改变的整个过程，为苍鹭以及朋友们的真挚的情谊而感动。那么最后通过这本书，你会在这里找到改变自己的勇气和方向。找一段话吧，您想分享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
0: 就是这个这里它的封面会写到是说，人生总有不如意，但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选择变得更好。因为不管你乐不乐意，不如意是会出现的，但是心理上可能会更多看到是当这些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应对。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可以有方法的，像这本书阅读它是一种方法，像刚我们聊到晒个太阳，其实也是一个蛮疗愈的一种方式。所以你知道自己是有选择的时候，总会有感受到那样一个力量在。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放在这里是蛮好的一个。对，
1: 结合这本书，我看了另外一位老师的一个分享，他说我们人类可以坐上火箭飞到太空去探索宇宙，但是人心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情感丰富的一个宇宙。我们可以找到途径和工具飞到太空去探索宇宙，但是我们在情绪来临的时候找不到任何的途径去探索我们自己的这颗宇宙。所以在这里呢，这本书呢就是通过拟人化的一个表达，蛤蟆先生通过看这个苍鹭的心理医生，找到了一个途径去探索自己内心的情绪，找到了一个门。所以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能够正视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咱们这本书里面我看到就是有一个儿童自我状态，然后有个父母自我状态啊。您就是用咱们大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种状态分别是怎么理解。
0: 儿童状态就是你看一个孩子特别无忧无虑的在那里很嗨的去玩的过程当中的那种状态，但是当下的比如说可能一些学习的任务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他可能也很少，越来越少有这个部分。而且你看他玩得很开心，你怎么还在那里玩，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很多是这种冲突会出来。相处的时候
1: 父母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0: 对，所以其实讲到父母状态的时候，其实可以有多个状态。比如说像有一种叫做权威的状态，就是或者说他是可以去引导和支，但是他底层他是有爱和温暖的支持在的。所以有这样一个信任基础的这种情况下，孩子是愿意听你的，而且他知道你对他是有关心和了解在一起的。反过来就是挑剔型专制型的那种，就是说你就给我按着我说的去做，
1: 哎，听我的，
0: 你必须听我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另外一层意思是说你不能有你的想法，就是你要按我的去做。
1: 对对。
0: 但实际上这个其实是蛮不现实，尤其是互联网时代这样子来了以后，孩子现在其实是已经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了。那他有这么多的想法的时候，你又不让他，你要必须按我的想法，你自己那一代的想法的时候，所以很多父母会跟我讲是说我都是被那样子打到过来的，怎么他就
1: 不行了。
0: 对对对，为什么不能能用同样的方式对他。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20年30年变化那么大，那现在的孩子10后尤其15后等等这种的话，20后，那实际上他们所经历的整个世界跟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大的差别。
1: 是
0: 看到大的环境在有变化，所以父母同时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父母也跟着一起去学习，做不好没有关系，但是你有意愿，哎，那我去了解一下。
1: 对的，
0: 有什么我可以一起。对，这个部分我会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1: 就是父母不一定是对的，那孩子需要成长，父母也需要成长。
0: 因为这个时候我在我的咨询当中，我经常喜欢拿我的杯子就是比作一个山。我会说可不可以你们不是站在山的对方，就是你们可不可以试着站到一起，大家是战友。然后我们要一起翻这座山，而不是说我要看手机你不能看手机的，我们要去上学你要去上学，所以不是这种，所以是一个大家一起，为什么现在我那么想要玩手机，手机里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当你去下去在底下有更多的细节去谈论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去沟通，这段关系才是流动的。
1: 是的。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事情，那再难的事情，甚至是我们都可以一起

0: 起去面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我自己觉得哈。
1: 我们在这本书里，我刚刚也看到了哈，儿童自我状态里面，是由童年残留的遗迹构成的，包含我们小时候体验过的所有的情感。那您觉得就是有很多陷入到父母自我状态的这样的一批家长啊，如何能够让他们打破这样的一种状态，能够给予孩子成长当中

0: 导师那里他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观点，他会在说孩子就像一个就像这一株小植物的话，对吧，其实会需要有特别重要的，当然他需要很多很多的元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到土壤，比如说物质的，对吧，我能够吃饱穿暖，物质的一个土壤的这种养分，然后他还需要水，那水在心理当中可能更多的是人际当中的互动，就是这段关系是流动的，它不是停在那里发霉的发臭的，然后是流动可以表达的，然后会需要空气，他需要吸到一口，就像我刚才说啊，这里真的好舒服的时候，就是那种我其实所有的空气我是允许可以吸到的，就是是这种状态，而不是说你只能吸学校的那口或者补习班的那口气，对不对，所以我还可以有户外的这种，就是这是一个比喻哈。然后阳光，那阳光是说什么让我感觉到有热情，哎呀那个真的好有趣，我好想试一下，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它是就像植物向着阳光去生长的时候，它是有兴趣和动力去在的。那这几种如果父母现在陷入到父母比如说尤其是挑剔型状态的那种，他如果放在自己身上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你看一下土壤水，大部分土壤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水从水开始就有问题，空气就像比如说你必须给我听我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只能吸这种空气，你不能吸那种空气，然后阳光，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是说，我曾经遇到过父母是说，到了初三你再打这个篮球打断你的手，就是有这种当时我自己亲眼见过的，所以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篮球是他不能接受的，但是篮球是孩子的热情所在，所以这个当中怎么去协商怎么去平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应对儿童状态和父母状态，包括怎么样去达到成人状态，这个过程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可能跟这个书结合的话，对，
1: 是的，我看这个书里给到的答案呢，就是儿童的基本情感，一个是快乐，一个是深情，所以刚刚结合我们老师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是我们这本书啊不光是能够解决孩子的一些问题，我是觉得也适合咱们家长去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家长，如何打破咱们自己父母自我状态的一本书籍，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找到自己解决情绪问题的答案，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之门。
2: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我收获满满。他勇敢直面坏情绪，慢慢找回了开朗的自己。原来不开心并不可怕，我们可以主动调整心情，自信快乐的成长。看这本书我学到了很多，在遇到烦心事的时候不要害怕，勇敢面对，保持乐观，做一个积极向上的小朋友。读完这本书我十分的受鼓舞，蛤蟆先生一步步重拾笑容，我们可以主动掌控心情，用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
1: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最后故事的结局，就是蛤蟆先生在心理医生苍鹭的引导之下勇敢地探索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最终找回了信心与希望。原来我们所有的难过和压抑都不是错的，要正视自己的内心，勇敢地去探索自己的所有的情绪，勇敢地去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0: 更好地照顾好自己，继续去成长。
1: 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4: 一眼一间，造物主。
3: 以字为光。

0: 现在轮到我啦！哇，成功了！
1: 孩子们，差不多该休息了。
0: 再多玩一会儿可以吗？
1: 今天也玩很久了吧？
2: 还想再玩一会儿。
1: 下次再玩吧。
3: 下次能玩多久？
0: 玩到晚上。对了，我们来开个睡衣派对。
3: 睡衣派对吗？好啊好啊。
1: 睡衣派对，是个好主意。哇，
0: 还可以来个时装秀，
3: 还要玩游戏，
0: 玩过家家。
3: 好啊好啊，
0: 玩到深夜还要讲恐怖故事啊，
3: 可怕的故事。
0: 好期待好期待。
4: 小美，你在干嘛？
0: 我在做睡衣派对的邀请函，要邀请小晴。
1: 真棒啊。
0: 妈妈，我的睡衣也要买新的吧？小晴也买了。
1: 好啊。
0: 我要把房间布置得很漂亮。
1: 真的吗？
4: 爸爸也为你准备了东西，你看，卡拉 OK 麦克风，和小晴一起唱歌会很有趣的。哇，
0: 这肯定会是最棒的睡衣派对呢。我要给小晴送邀请函。哇，小晴呀，
3: 小美。
0: 这是谁？
3: 她是隔壁新搬来的邻居小紫。
5: 你好。
0: 你好。
3: 小紫也养了和我一样的仓鼠。
0: 哇，好可爱呀。
3: 而且她运动细胞也特别好哦。自行车骑得好，跑步也超快的呢。
0: 真的吗？
3: 还有，他最喜欢的颜色跟我一样是紫色。你说巧不巧？
0: 耶！哇，太巧了。
3: 小美，我想和他赛跑，你可以做裁判吗？
0: 我可以吗？准备，开始。
3: 小美，你看，我荡得多高啊！
0: 我也来啦！滑梯真好玩，你们说，
3: 好可爱呀！
0: 各位，再见，
3: 一路平安哦！
0: 再见。对了，邀请函。明天再给他吧。
6: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做手工，选出自己喜欢的颜色，做出漂亮的手链吧。
0: 哇，好漂亮！做个漂亮的手链送给小晴吧。小晴，你看，

0: 哇、哦，好漂亮啊！是给我的吗？喜欢吗？嗯，非常喜欢。你看，我的也完成了。
1: 哇，好漂亮啊！是给我的吗？
0: 紫色好看吗？
1: 什么？紫色？
0: 嗯，昨天小紫送了我这个发夹。怎么样？我的手链也很漂亮吧？
1: 不行，我觉得不好看。
0: 是吗？不好吗？怎么办呢？
2: 老师再见。
3: 再见。
0: 你们等下来我家一起玩吗？
4: 今天不行，我和妈妈要去图书馆。
1: 我能来，还有我想说，
0: 我们快走吧。小紫也要来。
1: 小紫？
0: 对呀、啊，就像上次一样，不是玩得很开心？
1: 等会儿他们又不理我。哦，对了，我今天要给牛奶洗澡。
0: 是吗？那我们不能一起玩了呀。
1: 难道小晴现在更喜欢和小紫玩吗？哼。啊，小兔。
5: 怎么了，小美？怎么不开心啊？
6: 小青最近交了一个新朋友，可是为何他好像更喜欢那个朋友？我的心不知为何坍塌成碎片，
1: 我真的伤心呢。真是的，我也可以养很多仓鼠啊。
5: 这样嘛，
1: 真是的，我也可以跑得很快呀。
5: 再快点。
6: 为何全是自私？
1: 是，我又不喜欢紫色。
6: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1: 真的不知道呢。你会觉得我很敏感吗？
5: 不会，如果我是你也会很难过。
1: 真的吗？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小美，快递到了。
1: 是什么呀？
3: 是你选的新睡衣呀。
1: 是啊，我们和小晴说好了要开

0: 是我担心小晴会不会忘记睡衣派对了。唉，小晴今天应该不来了吧？我还想给她邀请人呢。
1: 太好玩了！
2: 哟，小晴，
1: 我们再去玩秋千吧。嗯。
0: 什么呀？又是在和小紫一起玩呀、啊？哼！
1: 我和小美约好了要开睡衣派对呢。哦，
2: 真的吗？太棒了！嗯，
1: 我很期待。
0: 小晴原来还记得呀。开睡衣。

0: 我真的非常喜欢小美呀。
1: 什么？原来是我错怪了小青。
2: 哎呀，出大事了！手链，小美送我的手链不见了。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掉了吗？
3: 别担心，我会帮你一起找的。
2: 会不会是掉到里面了呢？进去看看吧。
3: 哎呀，

0: 现在被发现的话会很奇怪。
1: 在哪儿呢？啊！哇！找不到啊！千万不能丢啊！到底在哪里呢？
0: 怎么办？这是我送给小晴的手链，
2: 快找回来，
3: 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2: 这可是小美送给我的珍贵礼物。
0: 小晴啊，怎么办呢？
2: 手链
1: 怎么会滑下来了呢？
0: 小晴，
2: 小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那个，就是刚刚我发现手链在那边。
2: 谢谢你帮我找回来了。哇，太好了。
0: 朋友们，这
2: 是什么呀？
0: 十月一派对的邀请函。小紫，你想来吗？
3: 可以吗？
0: 我们一起愉快地玩耍吧。
3: 谢谢，我很期待你们的十月一派对。
2: 这真是太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4: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

0: 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砊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砊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又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8: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解。

0: 点物品、端盘子。
1: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八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1: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5: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6: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7: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6: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51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8: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6: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9: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7: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6: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51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

0: 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1: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2: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3: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5: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6: 后来 FF 六零的直播边缘。
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

0: 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1: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I'd like to seeChina taking.
0: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4: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0: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今年以来，全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党建赋能强基铸魂，实干笃行绘就发展新篇。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西藏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我区各地高校、中小学校讲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子浸润红色初心，厚植家国情怀。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北京上演。聂荣县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深化政游协同合作，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全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战斗堡垒，肩负着凝聚人心、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使命。
0: 在拉萨市堆隆德庆区楚布沟峪党群服务中心，四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正在开展常态化学习会，大家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分享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心得经验。
4: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盯紧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在我们驻村工作五项重点工作中，让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成为群众共识。
0: 楚布沟纵贯古榕镇，分布着巴热、古榕、纳嘎、南巴四个村，各村集体经济体量差距较大。堆隆德庆区委以发展联动、资源联用、活动联抓、管理联促机制，打破各村单打独斗的旧格局，探索形成党建引领、沟峪抱团的发展新路径。
5: 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到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治理效能。
0: 在全区各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已成为常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基层一线奋力绘就治理有效、群众幸福的画卷。
6: 在落地成效上，我们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基层治理成效，依托网格党建，推动党员下层服务，主动解决群众急难处盼，化解基层矛盾，让党组织更有凝聚力，治理更有温度，服务更接地气。
7: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就是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组织根基扎牢扎实，把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入户宣传、走访等形式，我们把学习成果落实到为民服务、基层治理、民主团结工作当中。
8: 还是建立那八百子八三弄的，
9: 我们的产值，
8: 对，
9: 那什么的哦，把产值你比如说那么一个八百子八三弄
8: 嘛。
0: 在林芝市八宜区

0: 曲谷村，村集体饲养的牛群迎来了一批出生的小牛犊。村干部和党员一周要往这里跑两三趟。
1: 大到村里面的产业发展，集体规划，小到各家各户的事情，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先找党员和双流户解决。
0: 在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过程中，曲谷村推行阳光工作法，打造阳光党建品牌。村里的大事小情公开透明，议事决策全村参与，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让党建的实工托举起民生的暖意。
2: 阳光党建模式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基层治理能效，让党建工作看得见、摸得着。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干实际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在山南市琼结县，一支支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一线，推动一批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落实落地。
3: 父老泉康养林地呢，从前期的设计、规划到最后的建设，都是由我们和村两委还有村民代表一起商议、一起建设的一个项目。中间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小困难，村民和村委都非常支持，也在积极帮我们解决。
4: 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深入各村民小组，逐户走访摸排发展难题，把家庭党校等党员教育模式延伸到项目一线，组织党员带头投工投脑，对接用工需求。
0: 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是推动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的前沿阵地。我区各边境县区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抓实军民共建、守边固防、民生服务等核心工作，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绘就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的崭新画卷。山南市错那市浪坡乡持续建强基层组织，有效凝聚起军地联动、干群同心、全员奋进的强大合力。
5: 我们将每月十五日确定为军民鱼水情日，通过两个班子一起建，组织生活一起过，军地党员结对子，军地党建相互融，进一步坚定边民守土固边的信心和决心。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正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在履职尽责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九月十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九月六号至十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西藏自治区，向一线教师开展慰问活动。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党组书记、国务院原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徐延豪，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专职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张金泽、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晓林一同参加慰问活动。在藏期间，慰问团先后前往林芝市波密县中学、鲁朗镇中心小学、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举行捐赠仪式，并围绕教师队伍建设、教师待遇保障等方面情况与教师代表展开深入交流。活动期间，组织开展多场红色教育，三位委员分别为师生做专题讲座。慰问团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教师工作，带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代代西藏本地教师和援藏教师坚守高原教育一线，恪尽职守，默默耕耘，立足高原办学实际，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深刻践行并诠释着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慰问团表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要

0: 创设健康的教师职业生态，持续优化教师专业发展路径，让广大教师都有机会成长为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和教育家型教师。应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全力推进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新学期伊始，我区各地

0: 实景宣讲、历史对比教育等形式，引导全区广大学生铭记历史、感恩时代、激励报国志。
1: 近日，拉萨市教育局组织350名各学段学生开展研学实践开学第一课。在参观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后，大家结合所见所闻，畅谈所思所感，在新旧对比中体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我的内心很有感触，无数先辈努力拼搏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我懂得了要铭记历史，努力拼搏，做一名有担当有责任的时代新人，不辜负现在的美好时代。
1: 西藏大学聚焦新旧西藏对比、民族团结，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新生走进谭冠三纪念园，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18军将士扎根雪域、建设高原的奋斗故事。学生们在鲜活的红色史料中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
3: 这次新旧西藏班会主题的话，让我比较的震撼。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也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通过我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回报我们的国家，回报我们的社会。
4: 课堂搬出教室，直接带到展馆里面，带领学生深度感悟和传承老西藏精神，让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读懂18军进军西藏、扎根高原的奋斗历程，将爱国爱党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在山南，200多名中小学生来到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陈列馆内，认真聆听克松村的发展故事，走访村落，感受克松村的崭新面貌。日喀则组织学生也纷纷围绕新旧对比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5: 农奴生活很艰苦，但是现在我们拥有安稳的校园、幸福的生活。我会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读书，长大报效家乡。
0: 日前，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北京上演。该剧首次将藏戏、粤剧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以清末张印堂驻藏理政史实为叙事主线，用南北戏曲艺术搭建起文化桥梁。
6: 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厅内，藏戏高亢嘹亮的唱腔与粤剧细腻婉转的念白交错呼应。整场演出中，跨越千年的非遗艺术与厚重的家国情怀交织，牢牢抓住了在场所有观众的目光。
7: 精神力量太好了，还是很受鼓舞。就是那句话，我们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把我们高高举起。
8: 我觉得还挺新颖的，是没想到藏戏和这种粤剧能融合在一起。特别是有的时候觉得同一段曲子里面，前几句是藏戏，后面几句就换成了粤戏，还挺有新意的。
6: 如何将藏戏与粤剧融合，是此次创作的最大难题和挑战。主创团队确定的原则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一个沉雄开阔，一个清雅灵秀，各展其长，彼此呼应。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奏响了跨越山河的文化共鸣。
9: 以藏戏的这种辽阔作为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大框架，去体现我们雪域高原这种辽阔的气象，以后我们再表现人物比较细腻深层的情感脉络的时候，就以我们粤剧这种委婉抒情温和的这样的一种声腔去融汇其中，呈现出新的艺术表现样态。
6: 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取材于清末真实历史，该剧原型人物清末驻藏大臣张印堂的后辈专程来到剧院，全程观看了整场演出。
10: 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感动，更觉得我祖父很了不起，而且也感受到藏族人民对他的这个感情。
6: 一花连藏月，山河虽远，情脉相通；一戏见同心，声腔各异，心意相融。一朵张大人花的唱词，花开永不谢，同心永不分，成为汉藏同胞守望相助最鲜活的见证。
11: 因为张印堂大人最后他是定居北京，所以这部剧终于回到了北京，让北京的观众们知道了张印堂驻藏大神故事，也知道了张大人花的来历。而且这部剧是两大世界级非遗，还有千年的语言、百年的剧种，去完成这么一部藏粤剧，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戏曲界里面第一次的这么一个跨界融合作品，所以希望观众们喜欢。
12: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把那一段。

0: 发生在雪域高原上各民族同心同德和守望相助的故事，原原本本的呢，带着温度的呈现给大家。我也希望把西藏的文化温度，把我们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
1: 近日，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收官，来自多个领域的艺术家深入高原基层，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主题，汲取创作灵感，搜集创作素材，努力推出展现大美西藏的文艺精品。
2: 采风团的第一站来到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参观团结颂主题教育展览馆，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嘎拉村的难忘场景，走进桃花树下，感受整洁宜居的村容村貌和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3: 去年总书记回信的时候，我们共同创作了一首作品叫阳光下的幸福，这个就是给嘎拉村写的作品。没想到今天特别有幸真正来到了这个村子，就感觉到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4: 我们以前致富的道路就很单一，现在就很多元，当地的老百姓一定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2: 在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扎西曲灯社区，采风团走进村落，观看藏戏表演，在古朴的唱腔、灵动的舞步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并不完全是表演，因为在舞台上呈现的，我觉得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的一种完美的呈现方式，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触动的。
6: 今天看了藏戏呢，我是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们的艺术表达起来那种真诚就是能够感动人心的，看到人民的这种幸福生活载歌载舞的这种状态啊，我觉得这种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的一种源泉和宝藏，这些都是我们创作的沃土。
2: 几天的西藏之行让采风团成员既感受到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浓厚的人文气息，更看到了西藏的发展变化，基层所见、群众所感、高原所美，都化作文艺工作者最鲜活、最真挚的创作源泉。
7: 我说这太震撼了，直接我就提起笔，我想用我的画笔记录下来，这是进行大量的这个速写素材的收集，能够对我后面回到杭州去进行一张大使幅的创作激发一些新的灵感。
8: 这几天我的收获也非常多，我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的非遗题材，所以我希望呢可以把西藏的非遗，还有它的一些传统服饰啊，还有新西藏时尚的一些东西，把它通过摄影作品把它表现出来。
1: 在林芝市巴宜区更张文巴民族乡娘萨村，昔日村民偶尔聚会的普通林卡地点，如今融合新潮露营悄然走红，传统帐篷、网红天幕相映成趣，烧烤、湖面泛舟项目一应俱全。热闹的烟火气背后，不仅是市民游客的惬意休闲时光，更是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村民就近增收致富的鲜活缩影。
9: 初秋时节，距离林芝市区近30公里的更张乡娘萨村，湖水清澈，山野风光清幽宜人。一个月前，村里的林卡营地对外开放，这里就热闹了起来。
10: 你住了一晚，
11: 谢谢前面有车位，指挥车。周一到周五大概是100多辆的，周六到周天大概是300多辆。
9: 三顶传统藏式帐篷保留老林卡的烟火，21个天幕散落林间，营地依托原生态的自然优势，舒适的体验持续圈粉。
12: 今天我们一家子过来，有10几个人，这边帐篷都有，就只要带吃的就行了，挺方便的。
13: 烤烧烤，玩水，我和我的朋友玩得很开心。
9: 就在几年前，这片风光旖旎的草地还只是村民逢年过节聚集的空地，平日里无人问津。今年更张文巴民族乡巧用3万元包村专项经费作为启动资金，联合娘萨村村两委，在完整保留传统林卡风貌的基础上，新增网红露营天幕，完善生态停车场、标准化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
10: 想给庄村给支部支助姐姐，我在拉萨亚了网红林个过样着急，人家苗别人姐姐，等我做人品人品，别去当那个三木了爷吧。那么当主当是当，天幕等着做啥？不过了，鸭子等着所有的，今天我做广播给大家那个，结果当么送到这边。
9: 小营地释放大能量，火爆的文旅人气成功转化为村集体增收的红利，也让村里闲置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
14: 以前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都在放牛做农活，没有。

0: 又什么收入，这边打工也近，又能照顾家里的人，把钱也挣了，很方便。
1: 随着营地热度持续攀升，耕张乡将持续提档升级，精耕细作，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群众的幸福资产。
2: 基础设施还有待提高，经营模式包括里面的服务项目更加丰富，增加我们里面的一些业态，再优化再提升。
3: 为破解牧区群众办事路途远、成本高的难题，聂荣县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深化政游协同合作，健全县乡村三级帮办代办体系，依托邮政寄递优势，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上门办、免费寄，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为破解县域面积广、出行成本高的问题，聂荣县创新服务举措，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加政游协同保障政务服务新模式，形成村级收集、乡镇初审、县级办理的闭环服务流程。
4: 我县深化与邮政部门合作，落实政务材料免费邮寄政策，群众提交材料办事完成的证照文书全部通过邮政双向寄递，全程免费，闭环流转。
3: 群众的办事材料由邮政从乡村转运至县政务大厅，审批办结后，社保卡、许可证、各类民生证明等文书证照统一邮寄送达群众手中。
5: 那就乡里呀、庄里那里、庄里边乡里那里，一切都算着完呢。人民安呢，到不了再不多么能这一代那一代的，土过也不去，加了机油。
3: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聂荣县推出上门收集、帮办代办、邮寄到家的全链条暖心服务。工作人员主动深入牧民定居点收集资料，协助申报业务，全程贴心代办。
6: 从这庄村的小家用的没那意思过这边呢，他是不干着急的，一不着急的，他说平头要不行，是让把村主木工的工人做完呢。他这些做完了，各地去、土地去、民族军装啊了，等着这个全部物色。
3: 下一步，聂荣县将持续深化政邮协同服务机制，持续拓宽免费邮寄事项范围，优化办事流转流程，优化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升牧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培训开班，参训对象覆盖全区各类涉污企业、环保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环保负责人及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培训内容包括系统讲解法典核心条款、行政执法实务、企业风险防控措施等。培训有效解答了企业日常环保管理难点，进一步明晰了新法追责边界与合规红线。
7: 近日，西藏大学专家团赴嘉莉县开展村落非遗保护与旅游活化专题培训。期间，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县域非遗展馆、文博场馆，并深入乡镇开展宣讲活动，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非遗保护与文旅发展业务能力。日前，龙子县组织开展科普进社区惠民活动，工作人员系统讲解畜禽养殖、应急避险等知识，并同步开展免费义诊，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和用药指导。此次活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进一步提升群众科学素养与生活质量。
3: 日前，察隅县举行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暨县中心血库揭牌仪式，全县各志愿服务队代表、社会爱心人士共140余人参加。本次活动标志着察隅县血液采集、储备、供应全链条保障体系的建成投用，县域临床救治、急诊急救用血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日前，双湖县集中发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业管护站专项物资，为一线生态管护员统一配发四季巡护作训服、冬季防寒被褥、巡护摩托车配件及各类生活保障物资。此次物资发放有效补齐了野外巡护装备短板，改善了管护人员工作生活条件，为推进保护区规范化管护提供了物质保障。
8: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声息。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呢，我区降水不仅频繁，而且呈现出面广点大的特点。那么期间呢，高海拔山区还将会出现3至4度降温，易出现雨转雨夹雪。那么牧区呢，需要做好牲畜幼崽的防寒保暖工作。再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中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那曲东部、拉萨、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明天白天，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曲、拉萨、阿里东部和南部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那么受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扎达、日喀则大部、龙子、工布江达、墨脱波密、那曲的中东部、昌都北部一带发生。

0: 当地的灾害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0到21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8到19度。港巴小雨5到13度。萨嘎小雨5到17度。乃东区小雨11到20度。琼姐中雨转小雨9到18度。贡嘎小雨10到20度。巴以区小雨12到22度。墨脱中雨19到26度。朗县小雨12到25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到20度。芒康中雨转小雨7到16度。江达阵雨9到21度。色尼区多云转小雨3到15度。尼玛多云转小雨4到15度。索县阴转阵雨5到18度。噶尔阵雨转阴天6到19度。普兰阴转小雨6到19度。措请小雨4到15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俩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6: 这是融化的融，
7: 这是融合的融。
5: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8: 这个是酥油。
5: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9: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10: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回去好好准备。
1: 再见。
2: 再见。
0: 好。李大参谋长，坐。坐。
3: 哎。政委是问孙殿英、钟立的事情吧？
0: 对。大战在即，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做好嘛。
3: 啊，请政委放心，我已经派张香山安排好了。
0: 一定要保证江君玉和我们打入孙部同志的安全。
3: 嗯，孙殿英这个老狐狸啊，还把内线安排到了我们的队伍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天强同志早已经是我党的党员了。他这次安排王天强打入我军内部，结果呢是适得其反，还让我们白捡了一个团。
0: 以后情报战会愈加激烈，
3: 嗯，
0: 势必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们一定要特别谨慎呢。
3: 我已经安排王天强给孙殿英回信，
0: 嗯，
3: 让他想尽办法一定要把孙殿英这个老狐狸稳住。
0: 我们还是要提防新五军背后捣鬼。
4: 于娟，
5: 哎，天祥来信了，快快给我念念。哎，天祥他都说了些啥？
6: 天祥说这次八路军集中了10万之众的兵力，找朱怀冰的97军算账，劝军长千万不要插手这件事。
5: 叫我见死不救？那我在委座那儿该怎么交代啊？
6: 你在委座那儿不是有自己人吗？让他谎报个军情，说我们也遭到了阻击，不就结了吗？
5: 对呀。哎呦，我的小宝贝，你真聪明。
6: 哎呀，你也不笨，你不把天祥派过去，哪有这么及时这么准确的情报啊？
5: 是。
7: 学妹在家吗？
6: 想曹操，曹操就到。
5: 太对了，
6: 他这一来呀，你这事儿就可以拍板了。
5: 快去开门。
6: 哟，学姐，
7: 玉娟，
6: 学姐，你真是个活神仙，一想你你就来了，
7: 是吗？
5: 来了，别站着了，坐下聊啊。
6: 来，坐啊，我给你倒水啊。
5: 坐吧。
7: 孙军长，您太客气了。
5: 你就别叫我孙军长了，你不是玉娟的学姐吗？哎，都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听说八路军要干掉朱怀冰，你知道时间吗？
7: 亲，这次行动是机密，军长怎么知道？莫非你在八路军有内线？
5: 哎，哪里，你不是共产党的人吗？又不是什么外人，随便打听打听。
7: 既然你们没把我当外人，我也就明人不说暗话了。八路军要打97军，那是迟早的事，军长若是参战，我们自然奉陪到底，军长若是不参战，那我们仍然是朋友。
6: 学姐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啊？
5: 我也有我的难处，从心里说我不想插这个手，可又怕上边的命令。朱怀冰的97军和我的新五军都是委员长的正规部队，我
6: 不是还说，
5: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如果八路军能让出临县东边的3个区，让我对上面有个交代，到时候我们新五军一定严守中立。
7: 你的意思是，只有我们让出临县

0: 东边三个区，你才肯保持中立，是吗？
1: 有些话我不能跟你说，我怕你一个女人家做不了主。
0: 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知道我做不了主？还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1: 好，只要你让出东边的三个区，我一定严守中立。
0: 好，你的条件我答应，只要军长说到做到。
1: 哼，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一言为定，告辞。
1: 共产党里的一个女人都这么厉害，你这个小师姐行啊。

0: 位，来点什么？您请
1: 啊，再来壶酒。
2: 哟，
0: 好嘞。
2: 罗小姐，沈老板，贵客呀。怎么，好久不见，气色越来越好了？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3: 今晚我有贵客，有包间吗？
2: 有，来，带贵客去包间，上楼上。
0: 好嘞。
3: 一会儿把我的客人也请上来。
2: 放心吧，楼上请。
0: 哎，小姐，这边。

0: 先生，你是？
1: 啊，有个朋友，又在这见面。
0: 哦，有有有，人已经来了，在楼上等着您呢。
1: 哦，
0: 来，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把这些客人都招呼好了啊。
2: 好嘞。
0: 请。
3: 伙计，来壶酒。
2: 啊，稍等。
0: 有请。

0: 你找我？
1: 嗯。
0: 你是谁？
1: 我叫江俊玉，是八路军的代表。
0: 找我什么事？
1: 李达参谋长委托我转交给您一封信。来，请喝茶。
2: 那你们二位先聊，我去为你们备菜单。

0: 有需要鄙人办的事，请明示，邢某将不遗余力。
1: 不敢，邢将军乃革命志士，晚辈佩服有加，愿听教诲。
0: 鄙人奔波革命，还没走上正道，就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早年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后又经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影响，对共党有所了解。抗战爆发以后，对共产党带领民众奋起抗日十分佩服，本想参与其中，怎奈身在新五军，受其约束，只好听命上峰的安排。
1: 我受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的委托来拜访邢将军。刘师长一向佩服邢将军的为人，也非常感念邢将军积极抗日，始终与八路军交好。听闻当年您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把关在国民党监狱的30多名共产党人释放，此等义举，我党领导人念念不忘。
0: 蒋小姐虽然年轻，但懂得不少，不愧为贵党中的精英。刘伯承将军有需要我办的事，我尽力而为，请不吝赐教。
1: 朱怀冰调任河北以来，处处与八路军为敌，残杀抗日干部，剿灭抗日力量，令八路军忍无可忍。现在刘师长以步兵与他对决，特让我转告邢将军做好孙军长的工作，确保新五军保持中立，不插手。
0: 我尽力而为，如果情况有变，关键时候我会想办法及时通知八路军。
1: 邢将军不愧为八路军的挚友，言语恳切，令人敬佩。我一定会转告刘师长。
2: 先生，这是我们专门为您准备的菜单，请过目。
0: 百合烧蹄筋。百合，这第一道菜就十分耐人寻味。共产党律师周全，抗日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就要依赖共产党人了。
1: 共产党八路军追求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有邢将军这样的有识之士，才是我党之幸，民族之幸。
3: 师长，罗毅和将军玉来了。
4: 好，请他们进来。
3: 是。
5: 师长好，刘师长。
4: 哎呀，两位小女同志回来了啊！快坐，快坐。
5: 谢师长。
4: 好。
5: 哎，刘师长。
4: 哎，坐坐。
5: 我来，我来。
4: 你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啊，表现很好。内线的同志说，你们沉着应变，还实施了2套方案，了不起啊！坐吧。啊，
1: 刘师长，还是别表扬我们了，我们啊是再也装不下去了。
5: 嗯，
1: 再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
4: 好，
5: 就是。
1: 我是心里慌，表面镇静，一见到孙殿英，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4: 哎呦，
5: 我们两个在孙殿英面前那完全是在演戏呀，紧张得不得了。
4: 哎，这一出戏演得好。你们休息一下，还有新的任务要你们去完成啊。
5: 好。
6: 是。
7: 让李达参谋长接电话。
8: 邓政委，我是李达。
7: 突击部队到达指定地点没有？
8: 请政委放心，按照你的命令，从2师结合部顺利到达预定的攻击地点，只待你一声令下了。
7: 我命令你部2点开始攻击，将中央纵队经过的泽布礁、崔卢到林底的敌人碉堡全部攻下，敌人的精锐94师就在你们的前面，打蛇打七寸，一定要狠狠地揍。
8: 是。

0: 我是九师四师，
1: 朱军长，八路军部队已向我师进攻，我们已经顶不住了，怎么办？这八路军的炮声一响，你们就顶不住了，什么精锐之师啊！
2: 朱军长，我们的碉堡被炸毁，部队已四散逃跑，
3: 再不撤退，部队就会分散被歼，
1: 想收也收不回来，快下命令吧！
4: 说，
5: 朱军长，
4: 我们二十四师已被包围，我们准备撤退了。
1: 什么？
4: 二十四师被围，你们准备撤？
5: 是。
4: 李师长，

0: 立即率部向张家庄禅房一带集结，组织攻击，一定要占领有利地形，一定要占领有利地形。二十四师，你们要守住，一定要守住桃花山，绝不能让八路军再占领木牛池一带。
1: 朱军长，桃花山早已被八路军攻下，我们已推到灵体。
0: 什么？

0: 秦参谋，
1: 到。
0: 给独立支队和先遣支队发报。
1: 是。
0: 一，我中央纵队已突破张家庄南坡一线，正按原计划向东南突击朱怀斌主力，如顽军南窜，则追歼。二，独立游击支队在卢家寨、燕柯等处积极吸引牵制顽军，不使北边顽军袭击我右翼纵队。三，右翼纵队应依据巩沟岭向两岔口、陶乐突击，阻敌南窜。四，左翼纵队应由东南向上寨、白土一带袭攻，阻止顽军向东南逃窜。
2: 喂，你们，喂，喂，喂。

0: 电影，你可真够毒的呀！你，你毒如蛇蝎呀！你，你真是见死不救啊！啊！我要电告蒋委员长，我要电告蒋委员长来惩罚你。
1: 军长，我们再发电报催他，如果他坚决不救援，我们就给委员长发报。
0: 军长，
1: 好，接。 孙军长，目前共军正在向我97军防区发起猛烈进攻，目前多处碉堡被炸被毁，阵地被占领被攻破，请孙军长率部向北支援，谢谢。
0: 军长，请签字。
1: 我马上就发。军长，八路军已经向我司令部攻来，离司令部只有30里了。
2: 你慌什么呀？让他们顶住。
1: 不是，军长，你下命令吧。告诉他们，孙军长正率新五军赶来支援。
2: 是。
1: 玉娟，喝药吧。不。哎，良药苦口，喝了以后就会好得快。来，吃药。哎，好，乖，好，好，好。哎，好。
3: 报告。
1: 进来。
3: 97军朱军长被八路军包围，请求我们新五军支援。
4: 见鬼！不知道我不认字啊，给我看这干什么？
1: 去，把邢副军长和白参谋长给我叫来。
4: 是。
5: 电英，电英啊！
1: 哎哎，来了。你看你又咳嗽了。哎，你别起来啊，身子还没好呢。

0: 殿英，我学姐可是有言在先，咱们给共产党代表定下的事，你可不能失信啊。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可蒋委员长那边，总得想个权宜之策应对吧？
0: 咱原来不是说好了吗？你可不能反悔呀、啊！我学姐答应给咱们划三个区，咱再出尔反尔，可就成了八路军的死对头了。
1: 行了，你就别操心了。答应你学姐的事儿，我会好好考虑的。
0: 啊。
2: 前线那边有情况吗？
3: 报告师长，没有。
4: 师长，师长。
2: 哎，回来了。
4: 啊，是啊，师长。
2: 前线情况怎么样？
4: 邓政委啊，派我回来向你报告。哎，你看，五日拂晓前战斗打响，克敌碉堡100多座，已将千后李家、木牛池、桃花山一线以北的村庄高地占领，现在正在向东突击，追击驻淮兵的主力。
2: 好啊，打得好。哎，孙殿英的新五军有没有新情况？
4: 根据战场的情况判断，孙殿英的新五军目前还没什么动向。
2: 小杨，
5: 到。
4: 师长，
2: 去把江军玉同志找来。
5: 是。
4: 师长，你看，就在这儿和这里。
2: 这里。
4: 对对对。
6: 报告。
2: 哎，江军玉同志啊，你来的正好。根据内线掌握的情况，孙殿英有无出援迹象？
6: 报告师长，目前为止还没有消息，我正在等待。
2: 告诉你的内线，要密切关注孙殿英，如果他有出援的迹象，马上向我报告。
6: 是。
2: 走。
4: 是啊，师长，你看。

0: 你们俩就别光坐着了，倒是说话呀。这朱怀冰还在那等着咱们出兵呢，像热锅上的蚂蚁，猴急猴急的。
1: 军长，这常言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是什么主意？我们服从就是了。
2: 啊，我也同意邢副军长的意见。
0: 你们有所不知啊，现在你们三嫂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茶饭不思，我这心里乱哪，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我这脑袋现在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你看你们俩，一个是参谋长，一个是副军长，都是有文化的人啊，你们帮我拿个主意啊，我是个大老粗。

0: 走。这样吧，平常这么多事儿都是你们俩听我的，今天我老孙也破一回例，听一回你们俩的。哼，只要你们俩做出决定跟我说一声就行，我先回去了。
1: 哎哎，军长，
2: 军长，
1: 军长今天是怎么了？把这么重要的事，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咱们了。

0: 这你还没看出来吗？军长是不愿意出兵，才把这烧火柴丢给咱们的。哎呀，韦元长派咱们新五军和九十七军联合攻打八路，这朱军长向咱们求救，咱们不出兵，这事将来要告到重庆去，后果可不堪设想了。
1: 此言差矣，你只知道咱们出兵支援九十七军去打八路，可是你想过没？将来八路军与咱们势不两立，调转千口打咱们，他朱怀兵能出兵救援吗？
0: 哎，这事儿啊，将来韦元长要是怪罪下来，这个责任我可承担不起。
2: 其实只要您邢副军长一句话就行了。
3: 好吧，随你的便。
1: 你可以凌驾我们之上，带领部队去解朱怀兵之围，啊，去吧。哎，你说这……
4: 喂，说话。
1: 军长，孙殿英的新五军还是没来救援呢。
4: 喂，这个孙大麻子。
5: 你有今天，我有明天，咱们走着瞧。
6: 报告，军长，八路军已经到达南美甲壁一带，他们推进速度很快啊。东南面已经到了清晚和桃泉一带。
5: 转移，组织转移。军长，咱们已经来不及转移辎重部队和后方机关了，怎么办？
4: 我们先走，你派部队保护他们。
5: 是，快！ 赶紧收拾东西，快收拾东西，准备转移，转移了，快快快！

0: 马上发报。
1: 是。
0: 平晋支队吗？驻淮兵部2000余人聚集在老叶山天宝寨，正在向南王庄甘泉村我军右翼反攻，命令你们快速前进，接近锦被旅右翼，突击西岔口之敌。

0: 周希汉，周希汉，
1: 是我。
0: 中央纵队进展很快，已经接近西岔口。敌人有准备退却的现象，你们一定要坚守南王庄甘泉村，配合主力，坚决彻底歼灭南窜之敌。
2: 是。
0: 金参谋，到。
3: 发布二号命令。是。所有部队坚决追歼顽军，与临县地区。是。注意隐蔽。我们部队人少，形不成包围之势，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只有把他们冲散了。 告诉部队，迅速到敌人后方。
2: 是。
0: 部队集合。

0: 刘远生到，你带领部队南追，我带领三营收拾这帮家伙。
1: 是。

0: 喂，好，周西汉乘胜追击，全歼朱化兵。隐蔽，朱子，
1: 到。
0: 你带几个人从左面包抄。
1: 是。
0: 你带几个人从右面走。
1: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0: 不许动！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别动！别动！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长官，我们是新五军的。
0: 起来。你们是朱怀冰的部队吧？
1: 长官，我们是朱怀冰的后勤部队，主要负责保护家眷的。
0: 家眷在哪儿？
2: 别杀我！
0: 你们不用害怕，我们八路军是不会伤害妇女和孩子的。
2: 长官，求您救救我的孩子吧，我的孩子丢了。
0: 你是谁啊？
2: 我是朱怀冰的三姨太。
0: 你们几个，帮他找孩子去。
3: 是。
2: 谢谢长官，谢谢八路军。
0: 好了，大家伙儿，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2: 你带我上哪儿去啊？
0: 带你们去个安全的地方。
4: 报告，参谋长，孩子找到了。
0: 领过来。
4: 是。
2: 猪猪，你跑哪儿去了？可把妈妈急坏了。谢谢长官，谢谢八路军。
0: 孩子，以后不要乱跑了啊，要听妈妈的话。你们都跟我们走吧。

0: 报告，魏长官，朱海兵的九十七军被八路军打得只剩下一千人，还在穷追不舍，有斩尽杀绝的迹象。陆中林和朱海兵的参谋长还有大批军官被俘，朱海兵请求魏长官支援。
1: 河北纷争不好平息，委员长派陆中林去主政都不见成效，朱怀兵更是不堪一击。石友三企图在清风东山再起，我看更难。
0: 魏长官，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他们毕竟是在我们的战区。虽然是内战，但是我们应该出面调停一下为好啊！一来是为当委员长之口。
1: 二来，给朱怀兵一个台阶，保住他的九十七军不会全军覆没。
2: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啊。看来，我只有亲自出马了。嗯，给朱德发个电报，让他停止追击朱怀兵。
0: 是。
2: 派人到幺二九师去一趟，跟刘伯承谈一下调停事宜，给他们画个区，让他们互不干涉，互不干扰。
0: 谈判之事，派谁去合适呢？
1: 哎呀，现在八路军个个人强马壮，神气不凡，一般人去是不行的。我看还是非你莫属啊！你准备一下去见刘伯承。
0: 他们双方同属第二战区，之间的军事纠纷，魏长官下命令就是了。<笑>
2: 我这个第二战区的司令，能管得了谁？晋军由严长官坐镇，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部队，剩下的国军名义上归我管，实际上哪个部是？

0: 你要是不想安慰园长坐后台，还得辛苦你一趟啊。是。
1: 朱老总来电报说啊，卫立煌为朱怀冰向老总求情了，
2: 一定是邓小平把朱怀冰打得落花流水。
1: 邓小平前天来电报。

0: 只剩下警备司令的头衔了，搞摩擦也不积极了。孙殿英那个老滑头也被我们统战了，这为反顽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呢。
1: 这个时候啊，跟哥一个高姿态，让老总给魏长官一个大面子，除了他要求的我们答应之外，还要加上一条，所有被俘虏的97军官兵全部归还，家眷物资也全都还给他。
0: 主席说得好啊，这也是争取民众舆论的好机会啊。
1: 我们既不当小气鬼，也不当赌气鬼，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的体现嘛。啊，
0: 对呀。
2: 哎呦，郭丞兄，
3: 欢迎郭参谋长到129师指导工作。
2: 哎呀，啊，郭丞兄，你太客气了。我是受魏长官的委托前来调停129师与97军之间的矛盾的，感谢相迎啊。
3: 哎，此言差矣啊。我129师在2战区的领导下，你可是我们的长官呢。
2: 哎呀，
3: 我们又是好友，伯承感到有失远迎啊。
2: 刘将军，我遵魏长官的命令，请求刘将军给朱怀兵留条生路，不至于斩尽杀绝吗？
3: 我将士对97军所作所为义愤填膺，才被迫还击啊。当魏长官的命令我们一定执行，接到了总部的电令，我部就停止了追击。我们掌握硬不破坏统一战线，软不失去政治立场。
2: 好，魏长官听到这句话一定会高兴的。
3: 如果他们能吸取教训，以此为戒，友好的合作，我们不计前嫌，将俘获的97军将士和朱怀兵的家眷全部交还。求的是不要搞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2: 好，好啊，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啊，魏长官还让我征求刘将军保持长久不再冲突之策，刘将军你看怎么合适呢？
3: 既然郭参谋长能代表魏长官，那就请你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发句话为好啊。
2: 站在抗日大局的立场上，还是请刘将军先讲。
3: 郭参谋长礼让，那我就不客气了。
2: 请讲。
3: 为了抗战都有立足之地，我们可以让出一些地方给97军。
2: 啊，请刘将军再讲具体一些啊。
3: 我们可以以磁县、平顺、屯留一线为界，北为129师的防区，南为97军的驻地，怎么样啊？
2: 此话当真啊？
3: 石友三、朱怀兵到河北任职就狂妄至极，到处挤占八路军的驻地，以国军的身份动不动就动武，杀害我队伍不下千人呢。国军忍无可忍，才奋起还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也看在战区长官的面子上，我们不与他们计较太多。
2: 刘将军真是大将风范啊，我郭某佩服。刘将军，请你立个字据，并议定交接时间，我回去交差，向魏长官报告。刘将军，上车。
3: 郭参谋长啊，我们八路军可比不上你们呢。
2: 啊，
3: 条件艰苦，这里面道很窄，你这洋玩意儿怕是开不进去啊。只好有劳你的双腿，我们一起走进去串串小街。
2: 好好好好，请
4: 在这等着。
5: 是是，
3: 请
2: 请。

0: 庆祝129师法完胜利！
1: 庆祝129师法完胜利！
0: 打败90师军，大快人心！
1: 打败90师军，大快人心！
0: 支持八路军！
2: 刘将军，这老百姓为什么对打败97军这么高兴呢？
3: 郭参谋长，我们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为什么百姓听说我们八路军打97军就自觉要求参战，主动的送弹药和军粮呢？这里面有没有深刻的道理呢？只有一条啊，老百姓相信八路军，
2: 共产党把力量藏于民众之中，构筑了坚强的根基。两党军队的区别在于此吧？
3: 你看看，好，老百姓的情绪如此的高涨，
0: 支持八路军。
3: 好，老乡们好啊！
0: 哎，刘市长，
3: 哎，
4: 刘市长好，
5: 刘市长好，
0: 支持八路军。
3: 到现在我才理解魏长官让我们向八路军学习的道理。
2: 我们打仗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同胞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八路军不是哪个政党雇佣来的，恰恰是人民养育起来的。在国民政府断绝军粮时，是人民给我们送；不给武器弹药时呢，我们从鬼子手里夺。这就是我们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结果呀。刘将军的一席话，使我过目茅塞顿开啊！我一定铭记在心。哎呦。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2: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刘将军的一席话使我郭某茅塞顿开啊，我一定铭记在心。
1: 哎呦，邓政委听说你要来啊，他在前面等着你呢，咱们过去见见。
0: 好啊啊，我也正好去拜访学习，早就有所耳闻了。走，
1: 好好，走走走。

0: 刘将军，我能先说两句吗？
1: 你说吧。
0: 好。
2: 我代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前来调停97军与八路军的军事纠纷，经双

方议定，97军与8路军以磁县、平顺县、屯留县为界，南为国军驻防区，北为8路军驻防区，以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互相侵犯。同意此条庭的，鼓掌通过，不得反悔。8路军已经主动表态了，将被俘的将士以及家眷，还有武器装备归还97军，请97军表个态，一致感谢。好，领回你们的装备吧。

0: 谢谢八路军长官的大恩大德，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代表全家人谢谢你们。好，
1: 请吧。谢谢。
2: 请刘将军留步吧，我的车就在前面。好吧，咱们后会有期。
3: 我可以回去复命了。再见，再见。邓政委，
4: 祝贺您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哎，我们邓政委啊，是上马击狂虎，下马草军书。
3: 文武双全呐，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参战部队奋勇杀敌的结果吧？嗯，
5: 师长，这个小鬼也是立了大功的嘛。
3: 嗯啊，哥，八路在前面堵截，后面紧追，右面又有日军炮楼在瞭望，咱们该怎么办啊？

0: 部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1: 还有不到5000人。哎，不，哥，咱们可不能把这点老底都搭上了。要是没有了军队，那咱们可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过来。
1: 哎，
0: 我想派你去做一件密事。
1: 好，大祸害是亲兄弟，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去。
0: 我写了一封信，你带几个心腹到县城向日本人求救。
1: 好，
0: 让他们出兵拦截追赶我们的八路军。
1: 好，也只能这样了。

0: 信你写好了吗？
1: 你等一下。
0: 好。
1: 你们黄昏出发，一定要把信交给苍井，跟他谈好条件。
0: 好，
1: 我拂晓派人接应你们。
0: 好，哥，你放心吧，这关系到咱们的命运，我一定办好。
1: 记着，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0: 宋司令，我们内线刚刚截获了一条重要情报，
1: 说石友三已经派他的弟弟带着他的禁闭信向日军求援了。
0: 什么？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嗯。消息准确吗？
2: 是我们的内线报告的，千真万确。
0: 下去吧。
1: 是。
0: 程政委，告诉你一个消息。石友三投靠日本人了。
1: 什么？石友三要投靠日本人了？这是一个消灭他的好机会。
0: 对呀，石友三一旦投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他们。邓政委嘱咐我们，一定要收集完全投敌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石友三投敌的信件。
1: 对，但是派遣大部队是不可能的。
0: 是啊，

0: 我们就派出一个尖刀排，提前秘密潜伏在石友信向日本人送信的路上，秘密截获。
1: 但是派谁去合适呢？
0: 你看耿福贵行不行？
1: 独立团特务营营长。
0: 对，
1: 我看可以。
0: 耿福贵智勇双全，并且还会武术，让他在独立团挑选一些善于短打弱搏的战士，然后组成突击小组来完成此项任务，一定要截获石友三投靠日本人的信件。

0: 我再强调一遍，那边是鬼子的据点，这条路是石有信的必经之路，我们一定要把信件拿到手，尽快解决掉鬼子，不要给他们开枪的机会，明白吗？
1: 明白。
0: 好，准备。

0: 没事吧，
1: 营长？
0: 没事。

0: 我们掩护你走吧，
1: 营长，这东西非常重要，必须交给首长。走，这是命令，快！营长，走，走，快走，快走。

0: 跟富贵生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我们把这件事报师部吧。
1: 报告师长，耿富贵同志已经牺牲了。
2: 报告。
3: 进来。

0: 王副贵同志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时候，遭到众多日军的袭击。他作战英勇顽强，打死了十几个日军，为了掩护战友，他一个人留下来阻击敌人。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你们是一同走向抗日战场，又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好同志、好战士。我知道你非常想回济南，但组织上又交给你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明天你就去新华日报社分社报道。
1: 是，知道了。

俊逸同志，耿富贵同志牺牲了，我们都很难过。你也不要太悲伤了。耿英姐牺牲了，富贵同志也牺牲了。他们一定希望我们好好活着。我们还有我们的使命。

0: 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哎，哎呀，啊，醒醒醒醒，醒醒啊！哎，醒醒！啊，你是谁呀？
1: 老乡，你快救救我！
0: 救救你！你是？
1: 我是八路军。
0: 你是八路军？啊，好好，停一会儿啊！我回村叫老乡，马上过来抬你，好不好？挺住啊！一定要挺住！快快快快！就那儿啊！来来来，来快抬起来！来来来来来，哎，小心啊，小心点！哎，
2: 扶起来，扶起
0: 来！哎哎，来来来，哎，转个身，转个身！哎哎哎，转！啊，好，慢点，慢点！哎呀，来来来，哎呀，好，
3: 扶好了。
0: 慢点儿，
3: 慢点儿啊！
0: 来来来，哎哎，小心脚下啊！哎，来来来，快快快，来，哎呦，哎，来点放放，慢点儿，慢点儿，
2: 哎，慢慢的，来，慢慢的啊。
4: 这次啊，咱们还应该，哎，
2: 啊，
4: 刘师长，刘师长，
5: 哎，
4: 在哪儿开会啊？
5: 好，外面，外面，外面说话亮堂了。哎呀，大家平时啊，工作都很紧张，应该找时间放松一下。前不久我下部队啊，看到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有几个人拿着棒子打那个棒球，蛮有意思的。我就想啊，我们是不是开一个全师的运动会？鼓舞一下士气，振奋一下干部和战士的精神呢。
6: 师长这个主意非常好。总部也来电说啊，日军对华北进行了增兵，正规军和伪军的数目都在增加，我们也需要扩充兵员嘛。开一次运动会正好可以展现我们部队的精神面貌，同时啊，也是一次很好的政治宣传啊。
7: 我同意二位首长的建议，但这次运动会啊，一定要组织民兵参加。
5: 哎，
6: 不光是民兵要参加，妇女同志也要参加，他们可是我们抗日力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嗯，
8: 这运动会啊，既是军事大比武，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依我看呢，一定要举办的有声有色，那才能够起到作用。可是，谁来挑这个头呢？
6: 哎，陈赓同志就很合适吗？啊，他最活跃，鬼点子也多。
5: 自从王根英同志牺牲以后，陈赓啊情绪就很不高，胡子也不刮，还经常无故发火。他的个人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该关心一下呀？
6: 我已经委托抗大的罗主任，让他在抗大的文工团中得物色一个。
7: 这为什么要在文工团里找呢？咱们师侄也有很多好女孩嘛。
6: 陈赓同志是个性情中人，找个搞文艺的更合适。
5: 运动会期间啊，如果能把抗大的文工团请来给我们演出就好喽。
8: 可以呀，这事我来安排，一定让抗大文工团来演出。
6: 师长，看来陈赓的红娘我是当定了啊，一定让他满意。
5: 好啊，我们开会。
6: 好啊。
9: 旅长，旅长，旅长，旅长，
10: 干嘛？
9: 旅长，哎，旅长，你慢一点，前面有什么危险？我还没侦查过呢。
10: 侦查什么呀？耽误了会场布置，我找你，快走，撤！
9: 哎，旅长，旅长，
10: 撤，
9: 撤！
11: 挂高点，
10: 好嘞。
11: 哎，小心啊，小心点。
10: 把那绳子拉直了啊！
11: 好嘞，
10: 拉直。
11: 好，看这儿怎么还齐没齐啊？
10: 旗子，把旗子都展开。
11: 好嘞，
10: 把颜色搭开啊。
11: 是。
7: 好。报告，邓政委、罗主任、黄副主任要来看场地。
12: 罗主任来了，
10: 走，接首长去。
11: 是，
10: 接着干啊。
11: 是是。
10: 罗主任
13: 啊，
10: 政委。
13: 田总同志，
14: 刘主任，您代表首长亲自来督战，我可是受宠若惊啊！来来来，请，
13: 好，走。

0: 前面的旗子都摆好了啊！是。哎呀，你陈赓是布置会场的老手，记得四年前幺二九师出师大会，就是你的杰作。今天这场面更有气魄，更有气势。
1: 您不知道，我啊费了好几天的脑子，我还找了黄副主任商量。你看看，那边摆的几个牌，
0: 你看
1: 是咱们抗战的功绩。黄副主任啊，
0: 哎，
1: 你看我这摆的怎么样？都是你设计的。
0: 啊，我觉得挺不错的嘛，都是大手笔，哼，就没有你陈赓办不好的事儿。哎，
1: 不要只说那好听的话，我看这检阅台啊，搭的不好，是得返工。
0: 邓政委，您要有意见您提，这不挺好的吗？还反什么工啊？
1: 谦虚一点，陈赓同志啊。
0: 好，我谦虚点。您看到哪儿不对啊？您给说说。
1: 你看。
0: 啊，这台子，能演出吗？咱们的女演员同志在哪儿换衣服啊？这罗主任，大老远来干什么呀？给我们带来了抗大文工团，给我们的运动会助威来了。
1: 女演员同志没有换衣服的地方，怎么可以啊？
0: 邓政委，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怎么马后炮啊？提前也不跟我说，那我怎么知道呢？
1: 你看，马后炮，听不进忠言呐。
0: 我不说也罢，罗主任，麻烦你跟他说。
2: 好，我觉得不是邓政委马后炮，也不是陈赓同志办事不到位，这怪我呀。
0: 哎，是因为我来晚了一步啊。
1: 好，一会儿我弄两个围子给他围上，让这个女演员方便换衣服，
0: 然后呢，再把台上再布置一遍，变成戏台的样子，这不就完了吗？
1: 好，走，
0: 罗主任，
1: 走吧。
3: 这边好，好，你们稍等一下啊。好，好。傅阳，傅阳，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他们是谁啊？你不是天天跟我说，特别想见一下咱们三八六旅的英雄旅长吗？这不，我给你带来了。
4: 他们俩谁是陈赓旅长？哼，
3: 你猜猜看。

0: 怎么样？陈刚旅长，你好，我是傅牙。
1: 你好。
0: 您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今天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
1: 怎么样，让你失望了吧？
0: 没有，比想象中还有气魄。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1: 哎，他比我个儿高啊，你怎么不认为是他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八路军赫赫有名的人物，版画可是咱八路军第一。
0: 我知道他是谁，他是咱们129师的黄震副主任。黄副主任你好。
2: 傅牙同志你好。傅牙同志，你知道吗，这个陈旅长啊可是我给你带过来的。你们团的吴静找我有事，正巧啊陈庚同志在我这开会。吴静说你是一直很想见我们这位传奇旅长啊，这不吗，我把人给你带来了，人也带到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哎，吴静同志，你不是说还有事找我呢吗？
3: 哦，对对对，版画，我们团的那个版画。
2: 好，
3: 我带你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回去啊，
2: 去吧。好，那你们聊啊。
0: 我送送你们。
2: 走，别送了，
3: 别送了。
1: 傅牙同志，我对你的大名啊也是早有耳闻啊，你是咱们抗敌剧团的台柱子，多面手，能歌善舞，我也是没有幸亲眼见到你啊。
0: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从小啊就喜欢唱唱跳跳的，而且在学校里就喜欢专门挑你打，可是却找不着。而且我还听说你能扮成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认不出来，真是太神奇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城里来参加八路的青年男女都特别喜欢听你的传奇故事。
1: 喜欢听故事？
0: 嗯。
1: 那好，那咱们交个朋友。
0: 交个朋友
1: 啊，我这个人啊就是爱交朋友，我有很多的男朋友和女朋友，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0: 做你女朋友？
1: 怎么，你不愿意啊？
0: 哦，没有，我当然愿意啊，只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文艺战士，而你却是一个英雄旅长。
1: 哎呀，傅牙同志，你大可不必为这个担心，我陈庚这个人简单的很，也很普通，也比较好打交道，为人也很坦诚，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那就是不喜欢，从来不隐瞒。就像刚才我一见到你我就对你有好感，就喜欢你，就想跟你交朋友。
0: 那好吧，陈庚旅长，我们交个朋友。
1: 好，那就一言为定，晚上我来看你的演出啊。我走了。
0: 嗯。
1: 哎，我要带我的战士都来，给你鼓掌加油。
0: 谢谢陈庚旅长。
1: 怎么还叫旅长啊，咱们不是朋友吗，叫我陈庚。
0: 谢谢我的朋友陈庚。
1: 哎，这就对了嘛。晚上定好了
0: 啊。
1: 嗯，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再见啊。我宣布八路军第129师运动会现在开始。下面请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讲话。
4: 同志们，为了实现抗战的胜利，壮我八路军129师的威风，组织这次运动会，通过运动比赛增强体魄，锻炼意志，增强信心，用我们的坚强意志和智慧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抗战到底！
5: 抗战到底！
1: 下面请文工团的同志带领咱们唱黄河大合唱。

陈庚同志，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妻子王根英，她的牺牲你一定很难过。看得出你是个对感情很专一的人，我敬佩你。

我和跟英结婚13年，可是为了革命，加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说实话还不到1年。但是我们的感情很真挚，而且很热烈。当我知道他牺牲的时候，我根本无法接受，有时候甚至不能入睡。我们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在上海他姥姥家里。 孩子真可怜呐，打小就没有父母在身边，也没有享受到父母的爱护。为了革命嘛。

0: 陈工同志，你的经历、你的人品、你的一切，我都愿意接受。你向组织打报告吧。
1: 傅瑶，你……
0: 我真的想好了。
1: 好，谢谢你，傅瑶。我马上就给组织打报告，申请结婚。不过，像我们这样一级的干部，申请结婚要经过组织上政治审查的。
0: 这个我懂。
1: 组织上政治审查，有可能会很快，也有可能会很慢。但是不管要多长时间，我陈庚对你不会变。
0: 我也一样。

0: 我们又一次化解了重重的包围啊！啊！我们当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八路军。我们目前没有力量把他们都打败，那就只好拉一个打一个了。日本人乐意帮助我们，而八路军打我们，那我们就拉日本人打八路军。大家。 都担心落个汉奸的罪名是吧？我告诉你们，这叫策略，让他们打，让他们大打起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济南就是我们的了。
1: 总司令，虽然我们被日本人救了，但我们不能听任他们的指挥啊。
0: 这天下最终是中国人的天下，我们可不能当汉奸呐！哼，当汉奸谁也不愿意干，但我们不能只做两边被动挨打的受气筒，要看清形势，找到我们更好的生存机会，明白吗？
2: 明白。

0: 回座，魏长官发来绝密电报。
1: 这还绝密个什么？共产党早就把石友三勾结日本人的事公诸于世了。给我接通电话。接卫立煌司令。稍等，委员长电话已经接通了。我是直下卫立煌，
2: 我是蒋中正。
3: 委员长有何训示？
1: 我想了解一下石友三勾结日本人的情报来源，并想听一听你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2: 石友三与日本勾结已非一日，
1: 前几天在会上还有同日言论被八路军抓住罪证大肆宣传。石友三在河北一带已声名狼藉，有损我军形象，请委员长酌情处理。

0: 此等党国败类，留他何用？立即枪决，公诛他的罪状。
1: 处决石友三需要由委员长的手谕，不然会引起不良后果。
2: 还是请委员长颁发手谕。好的，我马上就发给你，并让高树勋去处决石友三，并接管石友三的所有军务。
1: 是。
3: 马上拟电处决石友三，并发给卫立煌。
4: 魏总，不经过军事审判，恐怕有麻烦。再说石友三和高树勋原来都是西北军的，是否另派他人？
0: 非常时期特殊处理，就这么决定了。是。
3: 石友三，他的头日行为被八路军抓住大肆宣传，把我们西北军的声誉已经丢尽了。
5: 石友三恶贯满盈，罪该万死。上次我们商定共同运粮，他秘密勾结日军，把我们的粮食独吞，申团长就惨死他的手中。
3: 报告，密电。好，出去吧。军座，嗯，魏长官密电。处决石友三，委员长已经知道了他的头日举动。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6: 这个败类早该有如此下场。
3: 石友三狡猾得很，想捕捉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有万全之策。这样，你先找一下孙良成总司令，就说我高树勋愿意和石友三和好，请他做一个调和人，我就不信石友三。
6: 不到我这儿来，
3: 委员长的命令手谕，掌握在魏长官手里，我们怎么能说服孙良成呢？哎，魏长官既然已经下了命令，你就大胆去办。孙良成那儿，干脆就给他来个蒙混过关，先扣了石友三，我再跟他说明情况。
5: 看来军座早已胸有成竹啊。
6: 多行不义必自毙，对他下手越早越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委员长已经下了命令，我们不执行，必然会受到他的牵连，以为我们是同谋。
3: 请军座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0: 你说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哎，
1: 兜兜风。
0: 不干。
1: 哎，其实啊，我和高树勋本来就是结义兄弟。这几年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伤了和气。哎，有你老出面，能让我们俩和好如初，也算是一件喜事儿。
0: 高军长诚意可见啊，在西北军的时候我们都亲如兄弟嘛，不至于反目为仇。但愿此行交出前嫌啊，我希望咱们永结金兰之好。
2: 二位仁兄至此，见侯荣幸之至啊。
1: 哎呀，有劳树勋远迎，咱们兄弟之间就不必那么客气了吧。
2: 外边听了啊，咱们里面叙话啊。
1: 走，
0: 好，
2: 请
0: 走。

0: 行。二位来了就多住几天。咱们兄弟们也是，虽为西北军起家，可是聚少离多。我和石老兄还因为一些公事闹得不愉快，还请石老兄多多海涵呐。
1: 你高树勋真诚相邀，我岂有不来之理啊。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声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雪豹是大型猫科动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主要活动在海拔3000到5000多米的地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带领的科研团队日前在西藏拉萨堆龙德进行。
1: 自2022年首次记录到雪豹影像后，今年当地又多次发现雪豹。
2: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3: 这个岩羊常见吗？
4: 那是马麝。啊，
3: 那是只马麝。
4: 马麝，
3: 你没看到吗？
2: 这个岩羊。
3: 那是只马麝。
4: 2公里、3公里。
2: 对。

0: 还要走三公里。
1: 走三公里，
2: 我们才走了一半不到。
1: 这个山和那个山100%也是有雪豹的，所以相机一定要放到这边来。
3: 江南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西藏雪豹团队的负责人。江南团队2021年开始进入西藏工作，位于拉萨西北方向的乃兰谷是他们的重点雪豹考察观测地。保护之初，西藏将稳定发展生态强篇四件大事落实到四个创建的具体行动上，在全社会形成了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乃朗寺寺管委及社会志愿者也积极参与到乃朗谷生态保护当中。随着山水团队的加入，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强大助力。
4: 山水一直以来是支持乃朗谷社区发展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对，我现在主要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是数据的分析呀，然后监测方法呀，一些调查方法之类的，给他们一些技术上面的支持。
3: 2021年11月，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市海淀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合作开展为期2年的乃朗谷北侧区域野生动物多样性监测。
4: 第一次我们团队的希尔同学他来这边和僧人们一起去做红外相机布设还有野生动物调查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怀疑的，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做过野生动物监测，虽然也是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长大的，但是他们根本也不了解，不太相信在离拉萨那么近的地方会有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是第一次开展项目的时候，他们是有怀疑的态度的。
3: 为了更深入了解乃朗谷区域野生动物情况，江南定期和寺管委及志愿者进山巡护，交流红外相机的使用经验和其他监测保护手段，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建设也被提上议程。
1: 于老师，你看看你脚那里可不可以放相机，合不合适？
2: 我觉得还不错，你只要不对着这个树拍就可以。
1: 那我们就把这相机放这儿嘛。
2: 可以可以，
1: 放在他脚那里。我们先去找一个石头吧，然后把相机架在这个左右的高度。照片分辨率的话是16或者24都可以，反正可以把它的这个分辨率调高一点，这样它拍出来的照片会清楚一点。我们现在调好了，就可以先把它绑上，看一下相机的拍摄角度。可以。可以，很紧吗？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可以了，特别好。好，那把相机开机吧，然后相机容易绑一下。你看，就这个地方，它会闪灯，就是它连续闪灯、闪几灯，它就表示它在工作。
3: 海拔爬升到4500米的时候，在一处岩石角落中，团队发现了雪豹留下的痕迹。
1: 这个就很明显了。哎，这个好新鲜呀，这个估计就是这两三天的。
2: 这也像岩羊的。
5: 岩羊嘛，
1: 这应该是岩羊的毛吧。对。
2: 上面是不是还有
1: 那个？肯定还有。
3: 随着观测数据的不断更新，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确信在这个区域存在一个完整的雪豹种群。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差不多了，翻过这个山脊应该就能看到前面那个地方，因为那个线在这儿嘛。
0: 对，就这样。
1: 对，那个线在这儿，所以翻过那个山脊应该就差不多。我们看今天把这个走完了，回去就把那个
2: 把那个
1: 边界给画出来，然后所以就可以把整个保护小区的面积画出来了。
2: 对，
1: 然后就可以继续写后面的其他的支撑的材料了。
2: 刚好这次
1: 这个很重要，
2: 又看到了马氏，又看到好像是白鹭的粪便，然后又有雪豹的刨坑，还不止一处，都是夹在里面。
3: 江南团队将红外相机数据带回办公室进行数据分析，38台红外相机的数据分析和识别，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些数据将汇聚乃朗谷丰饶。

0: 瑰丽的生态画卷。
1: 就写拼音就行。
0: 两年多的数据采集，截止到目前，乃兰谷自然保护小区累计识别出哺乳纲动物14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白唇鹿、马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狼、雉狐、棕熊、石雕、猞猁、岩羊，共发现鸟类52种，珍稀植物115种。有了这些数据，江南团队更有信心加快推进乃兰谷自然保护小区的建设工作。这对拉萨范围内野生动物勘察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发现。
2: 主要的区分雪豹个体的话，一个是看尾巴，然后看侧面的花纹，然后以及面部的花纹。这个是我们拍的，南老师拍到第一只雪豹，就是一个很复杂很繁琐的过程。就你会先初步的按照点把每个雪豹建立好之后，再把不同的点的雪豹进行比对，对它的花纹。然后这个图鉴是一个人先做，做完了之后会有另外的同事来继续进行筛选，然后会经历3-4个人，然后来确定最终到底有多少只雪豹。
3: 第一次曝光乃兰谷有雪豹这个事情是在2022年4月，这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雪豹。2022年10月又记录到了一个雪豹妈妈带着两个雪豹崽崽，然后又在2023年7月在同两个相机位点又记录到了几只雪豹。所以10月份也刚好是国际雪豹日的时间附近，我们就把乃朗斯的雪豹做了个体识别，然后是个体识别的结果就发现在这个区域总共现在是有7只雪豹的。对，这个消息让我们所有人都很震惊，我们都没有想过说在这么一个区域，在离拉萨那么近的地方会有那么多只雪豹在这里生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们也扩大了宣传，就是让大家更振奋人心一下，就是告诉大家在离拉萨那么近的地方还有那么稳定的一个雪豹种群。
0: 在各方不断的努力下，2023年3月，乃兰谷雪豹重要栖息地乃兰谷自然保护小区相继批复成立。乃兰谷自然保护小区作为西藏第一个自然保护小区，是西藏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次突破，也是对全区保护地类型的补充，对该区域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提供源源不断的保护力量，也将带动周围社区及更多人提高保护意识，并将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未来的工作，除了监测与保护，是尝试让社区从自然保护中受益，平衡良好的生态系统与社区日常生产生活的关系，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探索希望。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

0: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5: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6: 啊，两扛了没有？哎，
7: 两扛了没有？
5: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目前呢，我区最低气温10度线呢已经向东南部地区推进。那未来呢，在雨水天气的影响下，各地的气温呢还将会有所波动。阿里和那曲的高海拔山区呢有可能会出现雨夹雪，出行呢注意安全。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呢，在日喀则山南林芝、成都中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那曲东部、拉萨、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明天白天，日喀则山南林芝和昌都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曲、拉萨、阿里东部和南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那么交通出行方面呢，从今晚到明天，受中雨天气影响的路段有317国道江达段、318国道工部江达段、左贡至芒康段、560国道琼结段、562国道帕里至芒康段、349国道昂仁段以及559国道墨脱段。建议途经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0到21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8到19度。色尼区多云转小雨，3到15度。巴以区小雨，12到22度。乃东区小雨，11到20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到20度。噶尔阵雨转阴天，6到19度。普兰阴转小雨，6到19度。芒康中雨转小雨，7到16度。聂拉木小雨，7到13度。墨脱中雨，19到26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10到21度。扎什布寺小雨，8到19度。罗布林卡小雨转阵雨，10到21度。羊卓雍湖中雨转小雨，5到13度。

0: 冈仁波齐阴转小雨6到19度，卢瓦林海小雨12到22度，永布拉康小雨11到20度，桑耶寺小雨10到20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完了，感谢收看。
1: 大家春天是什么运动？
2: 对。
3: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

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他行走在羌塘十七年，只为寻护荒野，守护高原生灵。他远离家乡，只身奔赴高原，在日喀则的田野上点亮一个个绿色的梦想。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守护高原生态，为了发展高原农业，奉献质朴又滚烫的力量。
2: 我叫赤正塔青，我是西藏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已经干了十七年。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是4700米，这边野生动物是藏羚羊、黑颈鹤、雪豹，珍贵的野生动物有20几种。我们山楂县有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日常主要工作是巡护、监测野生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的变化、保护区内的这些生态方面。我们野保员的话，每天有200公里以上的巡逻。
1: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空气稀薄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回响。这里没有树，只有无尽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终年不化的雪山。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荒原上，有一群人带着红袖标，像移动的界碑，丈量着中国西藏最辽阔的生态屏障。他们是羌塘野保员，是高原精灵的守护者，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诗人。

0: 他叫小塔奇，生下来是他的妈妈放弃的那种，我们养过来的，当时有我们养了20多只。
1: 2015年，3只雪豹进到羊圈里，不出去。然后老百姓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把这些雪豹赶出去的时候，把那这位雪豹咬了一口，缝了5针，受伤了，这都是难忘的一个。
0: 7只藏羚羊，
2: 7只马卡，
0: 对，有2只公的，
2: 2只公的对吧？
0: 4只母的，
2: 4只母的嘛，
0: 一只小藏羚羊，不到1岁的。
1: 巡逻包已经是7年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黑青黑也是越来越多，藏羚羊全大象有4万多只，雪豹是150多只，动物种群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那种，反正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出了一个成果的那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是保护我们的家乡的一个绿水青山，这些都是我们最意义的一个工作。
3: 高原的风吹红了我们的脸，却吹不灭我们保护美好家园的热情。高原的雪覆盖了我们踏遍旷野的足迹，却挡不住我们继续向前的决心。在羌塘草原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正滋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0: 就现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啊，我们山楂县，整个山楂县有150只以上的雪豹。爸爸以前不是每次去，6、7天那种，有时候10天左右不回来嘛。这时候爸爸一直在山上在监测雪豹。
1: 我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那种野生动物的，一放假后也是跟我一起去巡护。我也跟他们教。以后你们怎么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去保护这些生态，你们也是长大的人，你们必须要贡献我们的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
4: 现在温度是20度， PM 值是7，温度还可以，是 PM 值是挺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是高温季，晚上时间把棉被多升一点，降降低温，白天呢把上通风打开点，尽量的让低温不要超过20度、21、22度这样的。2021年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了解了这个食用菌的产业，经过考察呢，这个羊肚菌这个品种非常适合我们在农业方面做一个高效经济的一个作物，对传统的农业农作物呢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轮作的一个品种，所以当时呢就去学习考察了这个羊肚菌品种，然后在山东老家那边呢规模化种植了2年的时间。23年的7月份，我就带着我们的原材料，带着种子，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日喀则这边。
3: 初上高原，我满怀热忱尝试种植羊肚菌，高海拔温差大，缺氧强风等环境状况让一次次培育试验尽数失败。几年间不断改良方案适应高原环境，我不只想种出作物，更希望摸索出适配高原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让雪域田野长出可持续的希望。
4: 这是我们羊肚菌的种子，然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往地里撒种子哈。
5: 好的。
4: 挖开之后呢这一部分就先不要了啊，好像这样把这个塑料布揭开，捏碎啊。这样掰碎它。2025年在我们羊肚菌试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现在在这个园区呢，我们有200个棚，有300亩的规模。结合当地老百姓的一些资源优势， 我们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公司加合作社的一个模式。我们提供这些菌种啊，技术上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负责回收，这样一个方式跟当地的老百姓在合作。杨杜菌在这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用到的一些原料呢，都是一些有机质，所以说对果蔬方面的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又怕虫查。
6: 这样的话，
4: 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果蔬方面跟杨杜菌呢开始轮作。通过轮作的情况来看呢，哎，对果蔬这方面的种植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今年呢，我的计划是想在更高海拔一些地方，像南木林、昂奥林这些海拔4000多的地方呢，再做一些扩大。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把杨杜菌高海拔的这个优势呢发挥出来，同时呢，也带动地方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把这个模式呢给推广下去。
3: 我深深热爱这片高原大地，选择留在西藏继续扎根。高原农业这条路还有无限可能，我会持续钻研种植技术，探索特色产业。和许许多多坚守雪域的奋斗者一样，脚踏实地耕耘，尽自己所能为高原发展出一份力。不求耀眼的荣光，只愿默默耕耘，做一名扎根雪域、不负山河的最美西藏人。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今年以来，全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党建赋能强基铸魂，实干笃行绘就发展新篇。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西藏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我区各地高校、中小学校讲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子浸润红色初心，厚植家国情怀。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北京上演。聂荣县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深化政邮协同合作，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全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战斗堡垒，肩负着凝聚人心、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使命。
0: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楚布沟域党群服务中心，四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正在开展常态化学习会，大家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分享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心得经验。
4: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盯紧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在我们驻村工作五项重点工作中，让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成为群众共识。
0: 楚布沟纵贯古榕镇，分布着巴热、古榕、纳嘎、南巴四个村，各村集体经济体量差距较大。堆龙德庆区委以发展联动、资源联用、活动联抓、管理联促机制，打破各村单打独斗的旧格局，探索形成党建引领、沟域抱团的发展新路径。
5: 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到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治理效能。
0: 在全区各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已成为常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基层一线奋力绘就治理有效、群众幸福的画卷。
6: 在落地成效上，我们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基层治理成效，依托网格党建，推动党员下层服务，主动解决群众急难处盼，化解基层矛盾，让党组织更有凝聚力，治理更有温度，服务更接地气。
7: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就是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组织根基扎牢扎实，把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入户宣传、走访等形式，我们把学习成果落实到为民服务、基层治理、民主团结工作当中。
0: 在林芝市巴宜区曲谷村，村集体饲养的牛群迎来了一批出生的小牛犊，村干部和党员一周要往这里跑两三趟。
8: 大到村里面的产业发展，集体规划，小到各家各户的事情，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先找党员和双流户解决。
0: 在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过程中，曲谷村推行阳光工作法，打造阳光党建品牌，村里的大事小情公开透明，议事决策全村参与，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让党建的实功托举起民生的暖意。
9: 阳光党建模式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基层治理能效， 要，让党建工作看得见、摸得着。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干实际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在山南市琼结县，一支支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一线，推动一批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落实落地。
10: 父老泉康养营地呢，从前期的设计、规划到最后的建设，都是由我们和村两委还有村民代表一起商议、一起建设的一个项目。中间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小困难，村民和村委都非常支持，也在积极帮我们解决。
11: 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深入各村民小组，逐户走访摸排发展难题，把家庭党校等党员教育模式延伸到项目一线，组织党员带头投工投脑，对接用工需求。
0: 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是推动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的前沿阵地。我区各边境县区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抓实居民共建、守边固防、民

0: 民生服务等核心工作，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绘就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的崭新画卷。山南市错那市浪坡乡持续建强基层组织，有效凝聚起军地联动、干群同心、全员奋进的强大合力。
1: 我们将每月十五日确定为军民鱼水情日，通过两个班子一起建，组织生活一起过，军地党员结对子，军地党建相互融，进一步坚定边民守土固边的信心和决心。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正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在履职尽责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九月十号是我国第四十二个教师节，九月六号至十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西藏自治区，向一线教师开展慰问活动。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党组书记、国务院原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徐延豪，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专职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张经泽、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小林一同参加慰问活动。在藏期间，慰问团先后前往林芝市波密县中学、鲁朗镇中心小学、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举行捐赠仪式，并围绕教师队伍建设、教师待遇保障等方面情况与教师代表展开深入交流。活动期间，组织开展多场红色教育，三位委员分别为师生做专题讲座。慰问团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教师工作，带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代代西藏本地教师和援藏教师坚守高原教育一线，恪尽职守，默默耕耘，立足高原办学实际，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深刻践行并诠释着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慰问团表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要创设健康的教师职业生态，持续优化教师专业发展路径，让广大教师都有机会成长为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和教育家型教师，应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全力推进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新学期伊始，我区各地高校、中小学校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通过实地研学、实景宣讲、历史对比教育等形式，引导全区广大学生铭记历史、感恩时代、激励报国志。
0: 近日，拉萨市教育局组织350名各学段学生开展研学实践开学第一课。在参观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后，大家结合所见所闻，畅谈所思所感，在新旧对比中体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4: 我的内心很有感触，无数先辈努力拼搏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我懂得了要铭记历史，努力拼搏，做一名有担当、有责任的时代新人，不辜负现在的美好时代。
0: 西藏大学聚焦新旧西藏对比、民族团结，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新生走进谭冠三纪念园，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18军将士扎根雪域、建设高原的奋斗故事。学生们在鲜活的红色史料中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
5: 这次新旧西藏班会主题的话，让我比较的震撼。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也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通过我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回报我们的国家，回报我们的社会。
6: 课堂搬出教室，直接带到展馆里面，带领学生深度感悟和传承老西藏精神，让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读懂18军进军西藏、扎根高原的奋斗历程，将爱国爱党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在山南，200多名中小学生来到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陈列馆内，认真聆听克松村的发展故事，走访村落，感受克松村的崭新面貌。日喀则组织学生也纷纷围绕新旧对比开展

0: 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1: 农奴生活很艰苦，但是现在我们拥有安稳的校园，幸福的生活。我会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读书，长大报效家乡。
2: 日前，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北京上演，该剧首次

0: 藏戏高亢嘹亮的唱腔与越剧细腻婉转的念白交错呼应，整场演出中跨越千年的非遗艺术与厚重的家国情怀交织，牢牢抓住了在场所有观众的目光。
1: 精神力量太好了，还是很受鼓舞。就是那句话，我们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把我们高高举起。
2: 我觉得还挺新颖的，是没想到藏戏和这种越剧能融合在一起。特别是有的时候觉得同一段曲子里面前几句是藏戏，后面几句就换成了越戏，还挺有新意的。
0: 如何将藏戏与越剧融合是此次创作的最大难题和挑战。主创团队确定的原则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一个沉雄开阔，一个清雅灵秀，各展其长，彼此呼应，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奏响了跨越山河的文化共鸣。
3: 以藏戏的这种辽阔作为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大框架，去体现我们雪域高原这种辽阔的气象，以后我们在表现人物比较细腻深层的情感脉络的时候，就以我们越剧这种委婉抒情温和的这样的一种声腔去融汇其中，呈现出新的艺术表现样态。
0: 藏越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取材于清末真实历史，该剧原型人物清末驻藏大臣张印堂的后辈专程来到剧院，全程观看了整场演出。
4: 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感动，更加觉得我祖父很了不起，而且也感受到藏族人民对他的这个感情。
0: 一花连藏月，山河虽远情脉相通，一戏见同心，声腔各异心意相融。一朵张大人花的唱词，花开永不谢，同心永不分，成为汉藏同胞守望相助最鲜活的见证。
5: 因为张印堂大人最后他是定居北京，所以这部剧终于回到了北京，让北京的观众们知道了张印堂驻藏大神的故事，也知道了张大人花的来历。而且这部剧是两大世界级非遗，还有千年的语言、百年的剧种，去完成这么一部藏越剧，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戏曲界里面第一次的这么一个跨界融合作品，所以希望观众们喜欢。
6: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把那一段发生在雪域高原上各民族同心同德守望相助的故事，原原本本的呢带着温度的呈现给大家。我也希望把西藏的文化温度，把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
0: 近日，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收官，来自多个领域的艺术家深入高原基层，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主题，汲取创作灵感，搜集创作素材，努力推出展现大美西藏的文艺精品。
7: 采风团的第一站来到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参观团结颂主题教育展览馆，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嘎拉村的难忘场景，走进桃花树下，感受整洁宜居的村容村貌和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8: 去年总书记回信的时候，我们共同创作了一首作品叫《阳光下的幸福》，这个就是给嘎拉村写的作品。没想到今天特别有幸真正来到了这个村子，我就感觉到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9: 我们以前致富的道路就很单一，现在就很多元，当地的老百姓一定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7: 在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扎西曲灯社区，采风团走进村落，观看藏戏表演，在古朴的唱腔、灵动的舞步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并不完全是表演，因为在舞台上呈现的，我觉得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的一种完美的呈现方式，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触动的。
11: 今天看了藏戏呢，我是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们的艺术表达起来那种真诚就是能够感动人心的，看到人民的这种幸福生活载歌载舞的这种状态啊，我觉得这种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的一种源泉和宝藏，这些都是我们创作的沃土。
7: 几天的西藏之行让采风团成员既感受到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浓厚的人文气息，更看到了西藏的发展变化，基层所见、群众所感、高原所美，都化作文艺工作者最鲜活、最真挚的创作源泉。
12: 我说这太震撼了，直接我就提起笔，我想用我的画

0: 笔记录下来，这是进行大量的这个速写素材的收集，能够对我后面回到杭州去进行一张大尺幅的创作激发一些新的灵感。
1: 这几天我的收获也非常的多，我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的非遗题材，所以我希望呢可以把西藏的非遗还有它的一些传统服饰啊，还有新西藏之上的一些东西，把它通过摄影作品把它表现出来。
2: 在林芝市巴宜区更张文巴民族乡娘萨村，昔日村民偶尔聚会的普通林卡地点，如今融合新潮露营悄然走红，传统帐篷、网红天幕相映成趣，烧烤、湖面泛舟项目一应俱全。热闹的烟火气背后，不仅是市民游客的惬意休闲时光，更是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村民就近增收致富的鲜活缩影。
3: 初秋时节，距离林芝市区近30公里的更张乡娘萨村，湖水清澈，山野风光清幽宜人。一个月前，村里的林卡营地对外开放，这里就热闹了起来。
4: 就住了一晚，
5: 谢谢前面有车位，指挥车。周一到周五大概是100多辆的，周六到周天大概是300多辆。
3: 三顶传统藏式帐篷保留老林卡的烟火，21个天幕散落林间，营地依托原生态的自然优势，舒适的体验持续圈粉。
6: 今天我们一家子过来，有10几个人，这边帐篷都有，就只要带吃的就行了，挺方便的。
7: 烤烧烤，玩水，我和我的朋友玩得很开心。
3: 就在几年前，这片风光旖旎的草地还只是村民逢年过节聚集的空地，平日里无人问津。今年更张文巴民族乡巧用3万元包村专项经费作为启动资金，联合娘萨村村两委，在完整保留传统林卡风貌的基础上，新增网红露营天幕，完善生态停车场、标准化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
4: 想给庄村给支部支助姐姐，我在拉萨呀了，网红林个个样着急，你娘娘别着急，等我做人民人民别急当那个三木爷吧。咱们当主当四当，天幕等着做啥？不过了，鸭子等着耍了。今天我做广播给大家那个，结果当我们送到这边。
3: 小营地释放大能量，火爆的文旅人气成功转化为村集体增收的红利，也让村里闲置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
8: 以前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都在放牛做农活，没有什么收入，这边打工也近，又能照顾家里的人，把钱也挣了，很方便。
3: 随着营地热度持续攀升，更张乡将持续提档升级，精耕细作，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群众的幸福资产。
9: 基础设施还有待提高，经营模式包括里面的服务项目更加丰富，增加我们里面的一些业态，再优化再提升。
10: 为破解牧区群众办事路途远、成本高的难题，聂荣县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深化政游协同合作，健全县乡村三级帮办代办体系，依托邮政寄递优势，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上门办、免费寄，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
11: 为破解县域面积广、出行成本高的问题，聂荣县创新服务举措，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加政游协同保障政务服务新模式，形成村级收集、乡镇初审、县级办理的闭环服务流程。
12: 我县深化与邮政部门合作，落实政务材料免费邮寄政策，群众提交材料办事完成的证照文书全部通过邮政双向寄递，全程免费，闭环流转。
11: 群众的办事材料由邮政从乡村转运至县政务大厅，审批办结后，社保卡、许可证、各类民生证明等文书证照统一邮寄送达群众手中。
13: 我做乡里呀，庄里那里，庄里边乡里那里，一切都算着呢。人民安呢，大不了再不着多么人这一代老的大，土过也过去，加了机油。
11: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聂荣县推出上门收集、帮办代办、邮寄到家的全链条暖心服务。工作人员主动深入牧民定居点收集资料，协助申报业务，全程贴心代办。
4: 等这庄村的乡家用的没那意思过这边呢，他是不干着急的，一不着急的，他说平头要不强，是让把尊重木工的行业做完呢。他提出我来，各地去、投地去、门头进香了，等着这个全部完成。
11: 下一步，聂荣县将持续深化政游协同服务机制，持续拓宽免费邮寄市。

0: 事项范围，优化办事流转流程，优化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升牧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培训开班，参训对象覆盖全区各类涉污企业、环保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环保负责人及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培训内容包括系统讲解法典核心条款、行政执法实务、企业风险防控措施等。培训有效解答了企业日常环保管理难点，进一步明晰了新法追责边界与合规红线。
1: 近日，西藏大学专家团赴嘉里县开展村落非遗保护与旅游活化专题培训。期间，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县域非遗展馆、文博场馆，并深入乡镇开展宣讲活动，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非遗保护与文旅发展业务能力。日前，龙子县组织开展科普进社区惠民活动，工作人员系统讲解畜禽养殖、应急避险等知识，并同步开展免费义诊，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和用药指导。此次活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进一步提升群众科学素养与生活质量。
0: 日前，察隅县举行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暨县中心血库揭牌仪式，全县各志愿服务队代表、社会爱心人士共140余人参加。本次活动标志着察隅县血液采集、储备、供应全链条保障体系的建成投用，县域临床救治、急诊急救用血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日前，双湖县集中发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业管护站专项物资，为一线生态管护员统一配发四季巡护作训服、冬季防寒被褥、巡护摩托车配件及各类生活保障物资。此次物资发放有效补齐了野外巡护装备短板，改善了管护人员工作生活条件，为推进保护区规范化管护提供了物质保障。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

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两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나오늘속속이아짠짠그식네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寻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熊猫还那么多鼻子的，早干那个，现在你怎么喜欢？大部分当什么？
3: 啊，我早着的多。
2: 啊，早着的多。
3: 嗯，他那白色的，他我昨天去看巴的去，嗯，后来去看巴的去了。
2: 是。
3: 我特别当老师去了。
2: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医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3: 卫星电话现在电话电信马上那早上这些的公路高速冒着脏着呢，对吧？嗯，这个装备，这个装备。嗯，这原来上来了，那是这个上下捏的大。
4: 热香，这香干净的。
3: 香干热的大，热。
4: 热。
3: 香干热，香干了，工人的干的。但我们工人就是讲不得干。都。
1: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

0: 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1: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对你自己那么的提高，给了王经常给我这四个药给了。
0: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2: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蚂蚁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3: 问题啊，刚才更换的事情不便传。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4: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3: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4: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3: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4: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3: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0: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蚂蚁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5: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0: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2: 估计这箱子我们一起在要，我那娘你三个跑了7箱。
0: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蚂蚁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蚂蚁、掘墓2处管护站。
2: 呀，过年小伙伴在嘞。过年人那日子，俺那个边来个是同事，对，是的，老熟嘛，总。今年那一届没在看，就到他有了。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章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十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他可是到这边来给过九松的到底下去，去年夏天的到这里的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那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说的呢，他今年学校样装作的是一样可以拿马甲，你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里面女的这个路平，他从那干部干这些么吃，该吃肉吃的是的，我的什么吃肉炸烧成功么？我做炸烧烧吃肉，员工做肉能肉的，然后我平的是的，他来拿个老公的，现在你们炸烧烧的是。他都在前面摆名字抢头，
2: 你就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
3: 快没钱的了，我牛关了。
4: 最后，
3: 我就算发达。
4: 那个是土的，那个哪修的？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他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大妹小藏的我让这些大江山的这次这次这个那大藏老子这当时为可能都是这个难得为的那个人家我们当时好像真的没这个多久没得是得是过的当然家长的这个金子开始那的我们家长的是投了车厢那些阿布拉第一拿车厢嘛这个是三个不写的这没了的是说的是第一个那些嘛家长的做的是这就比给配置了看我的是那他等上这咋的这样这个时候在街有了这个小的小的我的是都得当不下去了你问我这个那小张他这个对电脑现在下面那么那下这位刀子的账单他这么一对没的是他的那样可能给他弄着给他我现在写中学的电脑写上的课啊这个是从来是那样可能这个让我们把弄个这个代表了小的这些一样配置上的有的是
0: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1: 다내가앞가운데있어도내가앞으로서다내시다니어코너때니사이콕발즈

0: 在拉巴下葬时间呢，都在见面的时候呢，都下不到的。那都那抗战的也对吧？他那忙不的，他可是忙忙的，谁抗呢？在拉巴抗战时，可他死了了，拉巴谁的忙？对是的。对个，都可大呢。他的这个是呢，那他这个家葬子的家里死的都，他那我这个呢，那这个家里刀子当这个炸弹老子进来配的弹药的这些的。新我妈我是跟他去见面的，那个是那地道就讲下面的，去打些的些，那个是小老松的，这个那是那是他的西瓜的。有有，这个长的这些的。
1: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0: 他那是个鸡嘞，就是这个那个样。没多少钱，他用的嘛，他没多少钱，我们当时那个地里面那哈，希望我去跟那个那些打仗是啷子的，也不习惯的。
2: 有有。
1: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3: 哦，行了，到咱们这里喽。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了，那就当的吧。哎呦呦呦呦，我这打的那行了，对头，呦呦，打的了，我真的是个对头，打。南山了，我经常讲，每当对了，多种去多多这南山烧的哦。有有有有。
1: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任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4: 给你们一个的是这么着说到底那么破不起去给那个送一个给那个这样也足足了你那这样这个这个这个那你们一个给来学长去的俺们三年的六千岁的那个是一样刚不是一样这个是一样的都看到谁都能给他谁的东西都你一个送都真的呀，我只想你们这把讲的人意思个多嘞。如果一来就是想，也给叫我着让俺死去。有的时候跟可能给我嘛，因为就对，也不说给得了我，你妈的，我先给你妈的给。
5: 那什么？那什么？那都。
1: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任清次仁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

0: 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人亲次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1: 可长的沙坚给爹给沙乡我们家乡的或者沙家的龙马给沙家大妹妹给龙洞去看见妹妹在当时去给妹妹给爹去看见沙家杨博士的爹家人亲自看是你这个爸妈走了去诺就没有写的沙坚可能我们家乡的这沙家可惜不加惜不惜爹家给沙家是哪去看见这些宿舍给村里去这些沙家爹家去

香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备担当。
1: 我手这次行动策划的非常重，但它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2: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华夏已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3: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丰，那名单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0: 烦心事，毕竟她还是我们的妹妹。
1: 可现在的花向远已经不是曾经的藤子了，他为了陆枫，最终会背叛钢琴师，也会背叛义父的。
0: 秦哥哥，那算了。
1: 花向远现在很危险，钢琴师已经不信任他了。这次任务之后，钢琴师很有可能放弃他，甚至清除掉他。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妹妹会被钢琴师清除。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感觉我们今天在执行同一个任务，所以义父会不会就是钢琴？
0: 我们只需要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你懂吗？

0: 公子，推测是对的。山田凉子在配合无常行动，他们想同时清除你和木西河。现在可以确定了，上官就是钢琴师。这次行动，钢琴师把我完全排除在外，但是在现场，山田凉子看到我了。确定吗？
1: 那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回去了。不管他以闪官的身份还是钢琴师的身份要求你回去复命，你都必须拒绝。
0: 可我父亲还在他手里呢。如果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至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
1: 可你回去，你跟你父亲都会很危险。
0: 不管多危险，我都必须见他。

0: 局长，您还好吗？
1: 无大碍，放心吧。
0: 是。
2: 这个世界想杀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敢动手的没几个。曾经有过，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0: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2: 有目标了吗？
0: 是陆峰。
2: 现场可不止陆峰一个人要杀我呢。
0: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而且有备而来。能查到吗？
0: 能。我一定会查清楚，给你。

0: 听说你还要回到长官那儿去，为什么？
1: 不然呢？跟着你和华向宇。

至今我不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他，这不怪你。黄小云喜欢的是你，不是我。我只希望她能幸福。那为什么还要回到闪光那儿？

0: 而且早就注定好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你也没有。长官就是钢琴师，他是日本间谍，你有证据吗？
1: 长官刚刚刺杀木西河，但是没成功，所以木西河不会罢休。这个范围不大，不难查，闪官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不仅仅军统，重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
0: 布帘子给我打开，放我走，快点。
1: 我不可能放你走。
0: 放我走？
1: 不可能放你走，除非你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
0: 你非要听吗？
1: 当然。
0: 闪官把我养大，他一直训练我，把我带到军统，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我必须要回去帮他。
1: 一直训练你？你不是在我出国后才加入幽灵的吗？
0: 我骗了你。其实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是同时被选进魔鬼训练营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训练，所以你是 K02，我是 K04。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闪官是你的杀父仇人，却是我的恩人。这个理由够吗？
1: 那为什么我每次回孤儿院看你，你都在孤儿院？
0: 上官安排的。

0: 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你到底什么身份？
0: 我不能说。

0: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今天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欣慰。你能确定你不后悔吗？
1: 我绝不后悔。
0: 等我告诉你件事，你再做决定。我想，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疑惑。
1: 处长，我心里没有疑惑。
0: 你不想确认陆峰的父母是不是我杀的吗？他的父母是我杀的。
1: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没有别的选择。告诉你真相，就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选择立场，是跟着我。

0: 还是回去找陆峰。现在你可以决定了。
1: 在今天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永远跟随你。
2: 去年玉香桂战役的失败，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的。
0: 局长，您要的资料，重庆方面送过来了。

0: 觉不觉得奇怪，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你怎么想的事？
1: 没什么好想的。76号的人跟陆鹏打配合，他们要清除穆局长，就在那边干。
0: 为什么是陆峰要杀穆局长，而不是别人呢？
2: 陆峰没有杀穆局长的动机，因为穆局长死了，他可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1: 可是陆峰出现在现场啊，不是吗？
0: 出现在现场不一定就是谋杀者。
1: 那你怎么解释76号的人在配合陆峰作战呢？
0: 也许是不想让最大的受益人获益。
1: 你不了解陆峰，
0: 你也不了解我。

0: 踪我？
1: 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有人约我在这儿见面。
2: 谁？
1: 这好像也没别人了。
2: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还记得这儿吧？你把我坑惨了。我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密组，因为你被解散了。当然记得。也就是在这儿，你一枪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会儿你是军统的杀手，我必须得先朝你开枪才行，这样手下不敢与我抢功。 你才有活命的机会，幸亏你枪法。

0: 你是共产党，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要是早让你看出来，那我早没命了。现在全上海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你是说不能告诉花向宇吧？他的身份现在不明确。
1: 我只相信你一个人。找出钢琴师了吗？上官就是钢琴师，正式了。还真是他，他想清除穆希赫，取代穆希赫的位置，更好地掩饰他钢琴师的身份。
0: 另外，他杀了穆希赫，你手里的名单数字代码就真的成了数字了，永远都解不开。穆希赫会很快识破上官的身份的。
1: 所以组织上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你能把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穆希赫，利用这次机会。
0: 重新回到军统，为什么？你觉得穆希赫会相信我吗？你手里有名单、数字、代码，另外你刚刚救了他一条命，他应该没有理由杀你。我刚做了决定要离开上海。
1: 你又要把我拉回悬崖边上，我可以拒绝吗？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不能只顾个人，不考虑国家存亡。国民党已经让百姓彻底绝望，日本人战败是必然的，而你打入军统，获取影响战局的关键性情报。
0: 就是为了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我回军统卧底，利用军统的势力抓住钢琴师，同时还要为你们获取更多的情报。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还能回来吗？你答应过。 我只要为你找出钢琴师，你就让我和花向宇安全离开上海。
1: 是，那是我以76号处长。

0: 现在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跟你谈话。
1: 我不是共产党，
0: 但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包括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牺牲的，他们都是共产党。玉湘桥战役，国军大败。翻新计划的名单里的间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军大败，死伤几十万中国同胞。

0: 让我回到穆西赫那儿，加入干什么？把你收离繁星计划的名单说子弹吗？交给穆西赫，穆西赫会立刻破译出繁星计划的名单，你的任务就是拿到这份名单。繁星计划名单里不只有日本人纳入国民政府的那些间谍，还有安插到我们这边苏联那边的间谍。穆西赫破译名单之后，会立刻抓捕这些间谍。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名单，这些间谍会马上收到消息。 立刻逃走，到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他。损失将无法挽回。拿到繁星计划的名单是中共中央下达的一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完成任务。
1: 你是想让我加入共产党吗？如果你有这个愿望，我们非常欢迎。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但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0: 我等着你的选择。

0: 你那边查的怎么样？基本锁定陆峰，
1: 朝我开枪的可不是一个枪手。发现了4个狙击手的位置，应该都是陆峰的同伙。
0: 都是朝我开的枪吗？
1: 单刀分析，晚一点会出结果。

0: 非有嫌疑。
1: 了解了解情况，坐下一起听听吧，希望对你的侦破有帮助。
2: 这是不是你们 K 训练营的军徽？
1: 是。
2: 是不是从现场捡到的？
1: 不是。
2: 你再说一遍。
1: 不是。
2: 那你从哪儿来的？
1: 我自己的。从训练营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枚。
2: 你确定是你的吗？
1: 确定。
2: 你的编号多少？

0: 有人想陷害我。枪战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所以对现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而且穆局长的行踪一直是高级机密，只有像你这种贴身护卫才能知道的吧？如果真想抓内鬼的话。
1: 得先从你开始啊！所有人都要接受审查，但是这件事你躲不掉的，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你们那个训练营早就被取缔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自杀现场？是谁的命令？ 我只需要一个姓名。

0: 在之前的学院里挑选出一批优秀的苗子进入军统，现在确实在幽灵，但他们绝不可能出现在刺杀您的现场。
1: 我知道，
0: 事发当天霍飞生病，就在幽灵基地，也不可能出现在现场。
1: 我也知道，
0: 但至今还拿训练营说事儿，我觉得有失公允。如果想要调查真正的内鬼，从我开始，局长您觉得如何？
1: 走个过场，所有人都要经历，不必太放在心上，很快就会有结果。
2: 你是怎么知道穆西河改变了路线去机场的？
3: 穆西河的人突然离开，我是跟着去的。
2: 在现场你和陆峰是配合作战，为什么？你跟陆峰还有联系，沈处长知道吗？我在等你的回答。
4: 我知道。
2: 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4: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2: 看来有收获呀。

0: 已经查明上官就是钢琴师。
1: 上官就是钢琴师？
0: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怎么可能？上官是给日本人做事。
0: 那接下来咱们还查不查钢琴师了？
1: 知道我为什么为难蓝斌吗？我收到情报说我们特密组有内鬼，我怀疑是蓝斌，他跟陆峰一直有联系。我知道你是他师父，对你感情深厚，但如果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他会出卖你。
0: 放心，他不会。这次行动蓝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次行动蓝斌也赢得了陆峰的信任，所以我考虑还是把蓝斌放回陆峰身边，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陆峰的行踪，必定能够事半功倍。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蓝斌回去？
0: 再找机会。
1: 以后不许耽误行动，如果还有特殊事情必须提前请示。
0: 是。

0: 山田凉子怎么样了？消失了，还有无常以及那些参与暗杀的特工也一起消失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过。我猜测，他们应该有个秘密基地。尽快找出来。是，正在找。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特密组真的有内鬼吗？神道院在找借口调查我们。
1: 对不起，你们杀我，我应该感谢你。就像哥哥对你很重要一样，陆峰对我也很重要。我不能看着陆峰死。
2: 这些话你对我说可以，但是对其他人，你最好有更好的借口。

0: 为什么会出现在狙杀现场？
1: 我想找到我父亲。
0: 什么意思？
1: 您就是钢琴师吧？
0: 是的，我就是钢琴师。
1: 我父亲在哪儿？
0: 他死了。
1: 你以钢琴师的身份威胁我的时候，说他还活着。你骗我。
0: 我希望把你重新拉回来，你走得太远了。
1: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们。你只不过把我们当成杀人的机器。
0: 我可以用一堆数字来骗你们，我不想。但我现在必须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为杀人而生，杀人就是你们的使命，但同时你们也背负着这场战争的意义。
1: 你用佛朝的身份收养我，把我送去日本百名家训练，7岁又送我去美国训练，在我9岁的时候你突然消失，接着你用钢琴师的身份继续训练我，控制我。是你故意制造机会，让穆西和招募我进入军统，让我留在他身边，做你的内应，直到你把我调回上海加入幽灵。从我不会说话的天起到今天，是你一手策划了我的人生。
0: 是的，这是我的使命。我之所以隐瞒身份，一是为了保护，二也是迫不得已。作为义父，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深陷险境，但作为一个组织的首领，我又必须要求你们为此而流血牺牲。
1: 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0: 你相信的话未必是真的，你怀疑的并非是假的。如果你有耐心，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寻找板垣君真正的死因。是的，他并非死于自杀，他的死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
2: 凶手是谁？
0: 我怀疑是松下前凶，但是没有证据。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松下给除掉了。
1: 谢谢义父。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而我们又是什么人？
0: 你无需问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毫无杂念地执行我的命令。
1: 杀陆峰？为什么杀陆峰？从一开始就是你布下的局，要置陆峰于死地。
0: 制造你与陆峰相遇，是我最大的遗憾和败笔。我真的没有想到，对于这段情感，你居然陷得如此之深。
1: 所以你一直在阻挠。包括让陆峰误会我，是我杀的方立人。
0: 我要让你们彻底决裂，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
1: 难道真的不能给我跟陆峰一条活路吗？
0: 应该如此，我无能为力。

义父，我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我也很感激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我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我也不想成为你的杀人机器。要么你今天杀了我，要么我走我自己的路。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2: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舰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顾先生，穆局长在等您，请。
1: 哈哈，哎，顾兄啊，一路辛苦，
2: 冯局长，没伤着吧？
1: 放心，没事，没事，来，请进，屋里说。

0: 为了一个钢琴师，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吗？啊，万一受了伤，损失的可是我们国民政府啊！
1: 你是不知道啊，顾兄，校长给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再者说，我算是口头上立了军令状了，找不到钢琴师，我这脑袋是要搬家的呀！严重了。 校长对你的偏爱，你心里是有数的。
2: 是，啊，
1: 这次你重庆失约，校长非常担心，所以让我来专程看望你。
2: 非常感激校长，啊，让校长费心，也让顾兄担心了。<笑>顾兄这么着急来平湖，一定有重要的事吧？
1: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2: 请讲。关于豫湘桂战役的事情，现在被记者们爆出来了。
1: 是，这么大的事情，干不住。有人要利用舆论攻势，挑拨离间。美国人很生气，之前答应给我们的军事援助，全部切断了。另外，校长呢？
2: 也觉察到了我们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据此，重大作战纪要居然转眼之间就到了日本人手里。哎，
1: 校长是不寒而栗呀！
2: 日本人策划的豫湘桂作战计划，情报来源主要是靠繁星计划。他们安插的。 在重庆政府各个部门的深度间谍，完全掌握了高精度的军事情报，他把我们的方案了然于心了，所以现在不赶紧把日本间谍给。

0: 清除掉，那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暴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呀。
1: 是啊，校长已经骂了几次娘了，再这么下去恐怕就要枪毙人了。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吗？
1: 我清楚。
0: 繁星计划名单那是指人意，对方非常清楚，这个名单的密码本是在我手里，这个名单得有多有价值啊！所以他们要把我干掉。
1: 那你可要保护好密码本啊！
0: 顾兄放心，我在，密码本在；我不在，密码本照样安然无恙。
1: 你可千万不能有任何意外啊！啊，上海的局势还指望你呢。
0: 严重了，严重了。
2: 知道背后主谋是谁吗？
0: 知道，跑不了。
1: 那就好。我这次来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0: 哦，稍等。

0: 苏联军方有人就在上海，代号牧羊人。校长希望我能够顺利的跟对方见面。
1: 我们是要跟苏联合作吗？
0: 美国对重庆比较失望。校长和史迪威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校长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加强一下与苏联的联系，刺激一下美国人的神经。啊，并不是真正的合作。这个机密只有你我和校长三个人知道。校长，我向你传达命令，确保这次会面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在上海呢？上海是日本人的地盘，很危险的。去重庆不是更好吗？
0: 校长认为在重庆见面太正式了，将来美国那边不好解释，毕竟不是真正的合作。他们有个高级特工在上海，所以说上海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是由共产党负责保护牧羊人，
1: 中共也参与，
0: 这是苏联方面提出的。为了确保牧羊人的安全，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址都是由中共提供。
1: 我看日本人应该不会让你们顺利交谈的。
0: 所以校长要来找你吗？这是你要的关于神校、闪关还有陆丰的三个人的档案。这是中统提供的资料，只是陆丰的档案资料少了点。
1: 没事，已经非常感激了。
2: 我父亲死了。
3: 闪关说的，
2: 他亲口说的，我也跟他说了，今后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3: 他就这么让你走了，没有说要杀你或者其他威胁的话？
2: 没有。

0: 终于见面了，我们见过面。哦，是吗？我在军统的第一节课是您给上的。嗯。卧底特密组的时候，第一节课介绍的也是你。我没想到特密组这么重视我，受宠若惊。邀了你很多次，怎么这次愿意来啊？因为闪光要杀你。哦，所以你相信我了。
1: 自从杀了佐藤浩二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我。我被诬陷，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所以我也很难相信任何人。
2: 可以理解。
0: 来，请坐下说。
1: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的深度卧底，你为什么要杀他？ 执行命令，谁的命令？长官的命令。我之前可是下的一直是要让你活着的命令，
0: 可长官却一直在追杀我。
1: 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0: 之前一直以为是侥幸，
1: 后来发现其实有人在暗中帮助我。
0: 陈浩民吧，他可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帮助你啊？
1: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你就没有怀疑过他可能会利用你吗？
0: 杀一个人的理由有很多种，但是拼死救一个人的理由只有一个。
1: 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
0: 那是闪光讲的吧？比起讲故事，他更擅长的是去演绎故事。怎么说？他就是钢琴师。
1: 你说什么？
0: 闪光就是钢琴师。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通过这次对您的刺杀行动，我已经可以证实，他就是钢琴师。
1: 那就难怪了。我一直很奇怪，闪光为什么抓不到钢琴师。你能不能把繁星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呀？可以，但是有几个请求。
0: 还请局长能够给我一个承诺。你尽管说，只要开口，并且我能做到的。
1: 我被追杀了很久，以后虽然不敢奢望重回幽灵，但是也不想再被幽灵继续追杀。嗯，还有吗？还有花香雨。嗯，花香雨不行。
0: 为什么？他现在身份的疑点太多，而且在给钢琴师卖命，我们已经把他列入到叛徒的黑名单上，将会按照幽灵的第14条法则来执行，终身被追杀。花向宇其实一直在帮你，就像这次，闪官下的命令是杀你，但花向宇在现场其实在救你，他跟我一样。
1: 完全被闪官利用，一直以为执行的就是军统的命令。他现在已经认清了闪官的真实面目。你说的是真的吗？从
0: 进门到现在，我一直非常坦诚。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嗯，
1: 我可以帮你洗脱你的罪名。 也可以恢复你军统特工的身份，也可以帮你严惩闪官，但是花向宇，我得考虑一下。
0: 对不起，局长，这是我的要求，也是底线。 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1: 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太多生死。
0: 那这样吧，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幽灵，抓捕闪关，同时对花向宇展开全面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如你所说，我可以考虑接纳他回来。
1: 一切结束，让我和花向宇安全离开上海。
0: 可以，没问题。之后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的生活，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他的。
1: 谢谢局长。
0: 什么时候回幽灵呢？
1: 您什么时候想对闪关动手？
0: 名单破译出来以后，他一定在这个名单里，对吧？
1: 把他的命留给我。哎，
0: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
1: 好，名单溢出来之后，让我亲手去抓他。
0: 好。

能跟你做。

0: 上官婕妤带着霍飞跑了，
1: 原形毕露。很好，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现场捡到了训练营的军徽。
1: 不可能，现场处理得很干净，我又单独检查了一遍，
0: 一定是中了穆须赫的圈套了。

0: 对不起，都怪我。这不是你的错。你们在场的任何人在现场看到军辉，都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这只能说我们的对手道行太深，逼我们自己现行。现在陆峰有什么动作？
1: 他失踪了。盯住穆希赫，
0: 看他最近有什么举动。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我一般情况下不睡在床上。好，好习惯。局长，深夜突然到访，
1: 临时起意，主要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
0: 来，你慢慢坐。

我们已经把繁星计划的名单破译出来了。那太好了。你知道上面一共有多少人吗？我只关心闪官在不在名单上。当然在了。他是整个计划的领导人吗？那什么时候抓他？不急，一个一个来，都跑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军统找不到你的档案，只有这个。那应该是闪官把我的档案给销毁了。不排除这种可能。军统以后再也没有佛手这个代号了。跟我说说你跟闪官的关系怎么样？
1: 闪官杀了我的父母，以收养的名义把我送进孤儿院，然后把我送进了训练营。等76号招人的时候，又把我派到76号去做卧底。当然，这都是闪官精心设计好的。后来我被76号选派到日本军校学习，回国后，在76号他们做卧底。
0: 还有谁知道这个情况？
1: 柳泽教官，柳泽，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跟柳泽接头。柳泽是个了不起的教官，他走了以后，左教官接替了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左令央左教官。
0: 柳泽是被闪官杀的，闪官为了拿到季运忠手中的情报，亲自下的命令，杀了跟随他多年的柳泽。嗯，这叫丢车保帅，的确是够老了，以至于一开始连我都没有怀疑他。在佐藤浩二之前。 你还接受过什么任务？
1: 去日本之前，我杀过几个。

0: 日本汉奸。
1: 嗯。这些人里边，没几个是你认识的。

0: 这些都是目标人物，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吗？嗯，都是汉奸，我亲自给沈文下的命令。陆峰，我现在正式命令你，重新组建幽灵，所有的队员你可以任意挑选。我希望你能组织一支由你指挥的特别行动队，你只对我负责，所有的人都不会在军统范围内接受军务审查。
1: 是，
0: 对付沈官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要快。
1: 我明白。
2: 好，那就这样，明天到我那里去开个会。
1: 什么会？
0: 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事宜。
1: 是。
0: 晚安。

0: 你是不是怀疑刚才的爆炸是陆峰干的？
1: 如果不是他，那我们里面就还有内鬼。那声爆炸分明就是冲着名单来的，陆峰把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我，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会和穆夕何在一起？
1: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你相信我，就不需要我的解释。我不相信你。
0: 那就更没必要解释。
1: 看来干我们这行的，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哪怕曾经一起出生入死，都有可能被利用。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我还和从前一样，没变过。

0: 是来保护我的。沈处长知道吗？华翔宇知道了。不知道。你打算跟军统合作？
1: 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和上官抗衡，所以我必须要借助军统的力量。
0: 你之前为什么不跟陆西河合作？之前的陆峰不会这么做。再编一个让我相信的理由。
1: 我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我希望有一天再把枪口对着你。
1: 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这儿太危险。
0: 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是你。

穆希赫的指挥站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担心我们反扑转移在意料之中。穆希赫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密码本，无论他们转移到哪儿，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如果不能毁了这密码本，就杀了穆希赫。

0: 命令各地所有军统的负责人锁定每一个目标，保证在我们视线里。听我的命令，同时行动，绝不能打草惊蛇。啊，怎么样？够壮观吗？名单上一共是11个人，5个国民政府的卧底，2个共产党延安的卧底，3个苏联卧底，1个美国军方卧底。为什么说要同时行动呢？要避免打草惊蛇。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一旦让他们跑了，再要抓回来就不容易了。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1: 我怎么通知？
0: 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

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鹤类具有很深的情感，而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身披灰色羽毛，颈部那一抹黑色犹如优雅的领结，彰显着它们的独特与高贵，更是被西藏人视为吉祥的象征。
2: 3、3、4、3、8、3、9、4、10、11、12、13、15、16、17、18、19、20。
1: 余泽申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团队的顾问，也是拉萨范围内黑颈鹤和其他物种研究和保护的主要工作人员。此刻正值林州县的冬季，余泽申团队偶遇一群正在休息与觅食的黑颈鹤，这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3: 得有个100只、100只、200只，那边下来吧。

0: 要不我们停到前面，在这加个单桶。其实你包括有的成体之间也有差别，因为有的成体身上就是靠近尾巴那里就很白，但有的就是还是有些灰色的羽毛在过渡。我现在在对焦，对不起。
1: 哦，
0: 对，你也可以跟那个白白也，我们三个人都数一遍吧。
2: 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主要栖息地集中在林州县墨竹贡嘎县境内的拉萨河流域范围。于老师和他的同事定期会观测该区域黑颈鹤数量，然后对黑颈鹤活动数据进行分析总结。这些数据对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保护工作起到重要作用。于泽申老师对这一带的黑颈鹤迁徙有自己专业的见解。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嘛。第一就是确实这个拉萨河流域也自古都是在黑颈鹤的迁飞的路上，也是它越冬的一个选择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拉萨河周边包括林州墨竹贡嘎那边，在拉萨河周围有大量的农田，当冬天他们来越冬的时候，这个闲置的农田里会有很多收获之后剩下的青稞，以及一些能够给黑颈鹤提供丰富的食物去支持它们过冬，就是有这样一个基础的条件，包括当地对保护的重视，去给黑颈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越冬地的栖息环境，也导致了黑颈鹤大量的聚集在林州墨竹贡嘎拉萨河这一块流域去越冬，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
2: 2023年11月和2024年1月，于老师团队在拉萨市林州县进行了两次冬季鸟类调查。调查采用样线法，样线总长度为188千米，涉及林州县卡孜乡周边的两条样线。此次调查共观测到周边活动的鸟类13种，其中包括黑颈鹤1500余只，以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墨竹贡嘎县也是黑颈鹤活动的主要地区。墨竹贡嘎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小组对本地的黑颈鹤保护也非常重视，在该县建立了黑颈鹤专项保护机制，立起公益诉讼宣传碑，特地邀请于泽申老师对检察干警进行生态保护培训。
3: 这边这张图呢是一个卫星跟踪的黑颈鹤迁徙路线，就是其中绿色的圈圈就是黑颈鹤的繁殖地，主要就是在西藏的西部，然后在甘肃四川那一块。黄色的圈是它们的越冬季，也就是这个季节它们会在的地方，主要这边就是云南以及西藏的藏东南这一块，就是靠墨竹贡嘎这边也是包括在内的。它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只是在迁飞的时候会去到不丹那边，然后也是终身生活在高原上的物种，就它有它的独特的属性和魅力在其中。
4: 2021年10月28日，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有河谷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当时我们是联合县自然资源局这一块，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自然保护区了。自然保护区这一块是，2003年6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准，批准的就是黑颈鹤自然保护区这一块。
0: 对。
3: 亚成很明显，
4: 是那个吗？
3: 最左边那个灰色的，就你看到它小一点，然后颜色也都是偏灰的，全是。
4: 对，刚好有8只，
3: 应该还不止。
4: 8只在那个位置呢。
3: 对，往这边应该，往左边应该还有。
2: 墨竹贡嘎检察院定。

0: 及对当地村民进行黑颈鹤等野生动物保护的普法教育，宣传公益诉讼的基本法律常识，加强当地群众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拉萨市是国家电网西部发展的重要中转枢纽地，大量的高压线保障了人们的生活生产需求，但同时对当地的鸟类栖息及迁徙安全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1: 就我们为什么要爬这个山，就是想近距离的看一下那个护鸟的一些设施。
2: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会有在电网上筑巢的，也会有在电线上停留的，所以说你看这边就加装了这个防鸟状的这种球，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我们经过前期的调查发现，其实在林州县这边主要和电网有冲突的两大类的鸟就是黑颈鹤和大狂。在有了一个本地的调查结果之后呢，我们会出具一个调查报告去提交给拉萨国网这边，然后我们也会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基于报告的基础上，我们提供一些具有可行性的防鸟的措施，比如说风力驱鸟器、防鸟状球，然后人工鸟巢、噪音架，这些有过实施经验可行的防鸟状线的措施。
0: 通过国家电网与山水团队合作开启的爱鸟护线项目，在拉萨范围内对高压线安装一系列防范设施，这一举措对鸟类迁徙的安全提供了保障。黑颈鹤不仅仅是一种鸟类，更是西藏生态环境的象征，它们的存在见证了这片土地的纯净与美丽，也成为西藏人心中的精神寄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们的美好愿景，如今各级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高原舞者，让他们在西藏的蓝天碧水中自由翱翔，在雪域高原之上绽放生命的光彩。
2: 观鸟的人，就是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文明观鸟，保持距离，其次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因为你可能你丢的垃圾就会被鸟类误食。第三点就是如果遇到受伤的鸟类，如果没有经验不要去救助，而是去联系当地的林业部门，向他们反馈，然后可以和他们一起去进行科学的救助，这一点也十分的重要。
3: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Chinese.
1: 看过赛珍珠的大地吗？
0: 赛珍珠人家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可惜因为原版小说在国内一书难求，我一直有机会买。
1: 你之前发过一个在欧洲留过学的特务，他用的密码本就是这本小说《大地》。在里面，跟踪者对应的单词是 Black Cat， 黑猫。
0: 原来如此。

0: 么样？今天玩的还开心吗？
1: 还可以，人太多了。
0: 顾小姐难得跳一次舞，为什么不多跳一会儿呢？
1: 我就是跟潜艇先生学了几步。周队长在开我玩笑啊？
0: 哦，不看不看。
1: 舅舅，你还当真啦？
0: 哦，那潜艇先生的面子够大的。我这外甥女啊，是有了名的清高，回国一年多，从来没见她跟人跳过舞啊。
2: 我觉得顾小姐是在给我出难题。顾小姐的爱慕者那么多，以后在局里，我的情敌是不是很多？
0: 哎，顾小姐，要不送你回家吧？
1: 不用了，舅舅顺路送我。
2: 我们不等景天萨和二公爵了吗？
3: 我们结束了，他们才好开始呀。
4: 哦，なるほど。
0: 那前面先。

0: 长，咱们局里见。
1: 好，局里见，多多关照。
0: 好，多谢。
2: 顾小姐 ，see you tomorrow。

0: 田井先生那一套不太适合你，你跟他学你也学不像。哎呀，这上杆子他就不是买卖，但是吧，咱们也得想想自己的条件，是吧？顾小姐肯定得找一个有钱、有貌、有文化的人，对吧？那肯定找那些公子哥。哎，
1: 就说你懂个屁吧！追顾小姐的那几个公子哥，哪个不是国外回来的？
2: 顾小姐理他们吗？
1: 顾小姐也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她要找的人，肯定是一个知冷知热、只爱她一个的人。那些公子哥他们做得到吗？见一个爱一个，嫁给他们啊，就算是倒霉了。哎，嫁给我就不一样，我肯定只爱顾小姐一个人。
3: 顾小姐也最终会发现，
1: 在身边最适合跟她结婚的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周总。
0: 哎，可以可以，哎，刚才这段不错，听得我都快掉眼泪了。但是你跟我说没有用，你得跟顾小姐说。
2: 你别看我，你看前面开车呢。

0: 此次押送处决抗日分子地下组织共计六人，
1: 于环龙路遭遇伏击，
2: 因一人伤势过重未能逃脱，其余五人均被劫走。
3: 二更三，现在连你办事也不能让我放心了。
4: 是属下疏忽，不过景天科长，
5: 今天劫囚的抗日分子
4: 显然有备而来，从他们伏击的地点撤离，除非倒回去，否则只能从十月铺码头方向走，而他们的第二波人就等在那条路上，把我们堵个正着。所以我怀疑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押送路线。
3: 你的意思有内鬼？
5: 科长，前两天接到电话，那个人说的

0: 前景上。你看，怎么办？敌人无孔不入，防不胜防。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只是偶尔的得逞一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
0: 万局长，
2: 在
0: 彻查防卫军，看都有谁了解我们的运送计划。
2: 是，一定彻查，找出嫌疑人。
0: 前景子，可能要麻烦你了。彻查的过程全程由你来监督，好吗？
3: 嘿，没有用的东西。
4: 是，
5: 周队长，啥没事吧？
4: 没事。
6: 周总，回去之后把知道这件事的人员名单交给我。
5: 是。万局长，有什么我能做的，也请多多吩咐。
4: 啊，不不不，那前线长官，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看，您出来咱们局，人还都没认全了。您看这样好不好？这事儿先交给我们做，等有了眉目，然后再请您来分析跟确定谁的嫌疑最大。
5: 好，那就听万局长的安排。
4: 行，请。
0: 二公子，你刚才太不谨慎。
7: 嗨，可是是我的错。
0: 那人在电话里说，那个玉器店是飞天用来传递情报的交通站。你盯了几天，有没有什么异动？
7: 再无异动。
0: 那继续盯着。
7: 嗨。
8: 吕布的情报非常准确，营救行动也很成功。他这次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9: 那太好了，我刚拿到情报的时候也犹豫过，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是真心想帮我们的。
10: 你的这个判断来自于自觉吧，飞天同志。
8: 做我们这个工作，光凭直觉是远远不够的。
10: 实际上，我们接到你的情报以后，组织上经过风险分析，实际上我们制定了好几个营救方案，目的就是为了一旦情报有误，可以做到全身而退。所幸结果不错，营救行动非常成功。
9: 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适当的时间策反他？
8: 策反，我觉得为时尚早。像他这样一个人，如果一旦时机成熟了，他一定会向我们靠拢的。
11: 即便现在不策反，
8: 但我们可以合作，而且在油矿石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11: 所以如果能够合作的话，
8: 那么对双方来说都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且合作对他来说也是目前他最愿意接受的一种方式。
9: 哦，之前被捕的罗家人同志近日可能有转到其他监所的机会。
8: 一旦情况确定了，老规矩，你把情报放到凯瑟琳咖啡馆洗手间的老地方。
9: 那就后天，后天我们交接情报。
8: 好，我派人去。哦，对了，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

0: 好，局长，出发之前知道路线的，我都列在名单上面了。就是啊，这局里头都是元老，个个跟日本人沾亲带故的，这可咋查呀？这是。是啊，那个常孝安留学日本，老婆就是日本人，张朝辉的妹夫呢是煤机关的东野。
1: 那个江治国是二宫介绍来的。如果这些人都不靠谱的话，我真不知道在局里面应该相信谁。要不，咱俩互相举报？
2: 局长，
1: 哎呦，别开玩笑。
2: 你说，那还有谁啊？
1: 你要说有吧，还真有一个。
2: 嗯，
1: 谁？ 昨天不是来上班了吗？一来就让我去汇报工作，还看了我的工作日志，一直看到下班才把那个东西还给我。你说，他能不知道路线吗？但他是个日本人，怎么可能给中共干活呢？退一万步讲啊，哪个间谍第一天上班就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2: 这不成了他傻子了吗？就是啊，景天科长让他来咱们局任监察长，这说明已经确认了他的身份呐。所以说，他的名字我就根本没有写上去。哦，对了，名单上的人昨天开完会。 跟谁接触过都去过哪，再详细的查一遍。嗯，好。顾小姐，送给你的咖啡，喜欢吗？这个牌子的咖啡很好的，可惜咖啡虽好，但是我体质湿热。
3: 我从来都不和咖啡的。啊，我还在教周队长如何追求你们，看来我只是纸上谈兵。嗯，
4: 怎么这种得罪人的活儿都落在我们头上？哎，谁都得罪不起，思维刚自考倒浆了。
3: 那前景长官，咱们就不查了，
4: 提都不要提。
3: 晓得了。
4: 哎，那天除了跟你我说过话。
5: 还跟谁说过话？嗯，
6: 他天天就是围着顾小姐转，跟别人说不成话，我就知道了。我说顾小姐说，
7: 钱景先生，你是来送咖啡的，还是来看病的呀？
5: 咖啡要送，病也要看。顾小姐能看得出来我哪里生病了？
7: 我看钱景先生的病状不明。 恐怕西医难以对症，不如我给你搭个脉一盒呀。
5: 那太好了。

0: 谢谢你。
1: 顾小姐是说我教你跳舞的事情吗？
0: 如果钱颖先生真的喜欢跳舞，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前辈让你认识，他可以给你指个方向。
1: 如果是和顾小姐一样的大美女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0: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失望。
1: 顾小姐学的是中医还是西医？
0: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的是西医，但是我的父亲和爷爷都是中医，所以我两样都会，但是也都不精通。
1: 那太好了，不精通太好了，要不然你刚刚一打我的脉就应该知道我是装病的。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是来看你的。
0: 那既然钱景先生都这么

0: 返程了，我也不会让你白来一趟。我刚才给你搭脉，从你的脉搏来看，
1: 你是一个阴虚体质的人。
0: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祖传的方子，最适合阴虚体质。

0: 来你这里看病的人很少，看你的人很多。
1: 周队长，你怎么又受伤了？
2: 顾小姐一眼就看出来了，她现在是越来越关心我了。
0: 周队长，你的伤口太明显了。
2: 同仁医院的小护士，十个里面八个不会做清理。我这个伤口如果不是顾小姐做，肯定要发炎的，所以一会儿还是要麻烦顾小姐的。
0: 那我就先告辞了。哎，
2: 刚刚我听到的秘方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3: 周总。哎，
0: 周队长，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吗？
3: 说吧，没关系的。
2: 千金先生，如果顾小姐今天有什么冒犯的话，请多多包涵。
3: 我此话怎讲？
4: 我知道很多日本人忌讳中医，医务室很少向日本军官开我们的中医处方。
2: 今天可能顾小姐有所疏忽，开了这个药方，所以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3: 啊，没有关系，是我让顾小姐给我开的中药。日本确实是在明治期间禁止服用汉方药，但是你知道的，越是禁止的事情，越是让人感到好奇。所以在我们日本民间，有很多人都笃信中医，大有人在。周队长，你不会是想要出去跟别人说我一个日本人吃中药，然后取笑我吧？
2: 不，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我完全是出于对顾小姐的关心。
0: 周队长，哎，这个药方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了？
2: 顾小姐，这个秘方能不能一模一样的给我也来一份？
0: 周队长，药方是对症下药，一副药方不可以治所有人的病，中医我还是懂一点的，对不对顾小姐？
1: 你说的对。要不然这样吧，周队长，我也给你搭个脉，专门给你开一张适合你的方子。
2: 给我搭脉啊？哎，好好好好。
1: 陈景先生，咱们俩的体质相似，所以平常最好不要喝咖啡，以免加重湿热。还有，秋冬烤火也可以对应上海的湿冷天气。
0: 顾小姐实在是太关心我了，记在心里了。咖啡，周队长，要不然咖啡送给你吧，本来是想送给顾小姐的。
2: 这样我不太好吧？
0: 没什么不好的，因为我们两个我喝不了咖啡，很好的咖啡，好好享受。
2: 那我就借了顾小姐的光了。
0: 有了。
1: 周队长，快去过来坐。
2: 哟，高级货。

0: 体质相似，所以平常最好不要喝咖啡，以免加重湿热。还有秋冬烤火也可以对应上海的湿冷天气。明日18时，四马路清风茶社。如果简井先生真的喜欢跳舞，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前辈让你认识，他可以给你指个方向。
1: 听说你跟保卫局的第一大美女打得火热呀。
2: 局长问江海的表妹上你。

0: 一枝花，
1: 没少听这种地方吧？
0: 这么关心他？
1: 我是提醒你，这种看见自己混的美女都不好惹，到时候就栽了跟头。
0: 你跟胖子联系上去那你的老陶了吗？
1: 联系上了，老陶已经接到了重庆的指令，只要我们有任务，他会派人上。
0: 那你让他去十六铺码头查一查。
1: 你找到油矿石的下落了？
0: 跟油矿石有没有关系不清楚啊，但是这半个月今天已经去了三次了，说不定会有什么收获。
1: 这事着急吗？老婆说他们青训队现在人手紧的很，我让胖子打听才知道，第三处副处长的小老婆一船物资让日本人给扣押了，他们整个青训队现在都在忙这事。
0: 有证据吗？有证据回去参呢一般。
1: 你怎么参？你想参的人他们都打点过了。
0: 也许我们在前面冲锋，他们在后面拆台。

0: 以后失联不准超过三天，我会担心你的。
1: 胖子也会。

0: 尤佳子，你想来的地方就是这里啊？
1: 难道浅浅先生每天都来的地方，一定好好玩？走，
0: 哎，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不知道，进去不就知道了。哎，尤佳子。
2: 尤佳子，这里不行，我们这里也是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
0: 尤佳子，我们赶紧回去吧。
1: 我不说了，我是来找人的。
2: 您找谁呀？
1: 他，我找他。

0: 你的年纪太小，跳舞不可以，搞瓦斯可以。
1: 你真的是尤家子的家庭教师？
2: 如假包换。
1: 看你这身打扮，确实很像家庭教师。但你的言行举止，就更像……既然是家庭教师，那每天同住一个屋檐下，
2: 你要是羡慕的话，可以辞职啊，让他把你娶回家。
0: 还你的？
1: 辞什么职啊？你真以为我是小姐吗？他跟保卫局万局长的外甥女打着火热，你知道吗？得意什么呀？真以为自己都在说？
0: 差不多该回家了吧？要是让君天桑知道你来这种地方，他会骂我的。李死亡，尤家子要回家了。

0: 我警告你，离他们远点，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1: 轻一点。
2: 卢先生，怎么才来？
3: 前景先生，小猫咪。
4: 钱先生，这是今天这么早就要离开了？
5: 他不想走，是我赶他走的，不然啊，我就要烦他了。
6: 原来如此，
4: 你该不会也烦我了吧？
3: 怎么会呢？
2: 看杜先生今天这么开心，不如就记在我的账上，我请客怎么样？
4: 好，钱先生，那我今天可得点一瓶贵的酒。
7: 丽丽又瘦了，变漂亮了。
8: 六铺码头的事别忘了。
5: 放心吧。
9: 千景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

0: 一会儿把这个给霞飞路的李太太送过去。
1: 好，
0: 东西送到以后不用着急回来，在外面逛一逛，等到五点之后去凯司令咖啡馆，从洗手间门口的水池下面拿一个油布小包。
1: 明白。
0: 等等，换套衣服再去。

我竟然逃跑！

0: 说还是不说？今天下午5点，凯司令咖啡馆卫生间门口洗手池站取情报。很好，那个玉器店可以灭了，不一定是个女人，立刻锁定目标，分开盯梢。如有异动，立刻通知我，直接抓捕。
1: 嗨。

0: 原来昨天我们同志的处决押送路线情报是吕布提供的。
1: 对，他说他是为了报答飞天同志的救命之恩。
0: 谁知道他到底想对人家做什么？
1: 说什么？
0: 没什么。
1: 啊，不管怎么说啊，这次营救行动，吕布功不可没。所以我已经让飞天同志通知他，让他傍晚6点到这儿来见我。
0: 你要策反他？
1: 不是策反，我想要合作。他这个人的能力你也知道，通过这次营救行动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有正义感，明事理，说不定不久的将来他会慢慢的向我党靠。所以现在用合作来代替策反是比较适合的，这也是组织上的意思，而且从安全角度来说，京城合作也比较保险。还有啊，你跟他的矛盾以后找机会慢慢化解啊。
0: 我跟他没矛盾，服从组织安排。
1: 那就好。

0: 出来了？
1: 没有。

0: 那个，
1: 科长，前两天接到电话，那个人说的飞天

0: 后方撤，何总，
1: 不行，要走就提走。
2: 不对，他们在烧东西，
3: 赶紧的，进去。

0: 小姐，还是喝红茶吗？
1: 对，老样子。啊，再加一个栗子蛋糕。
0: 好的，请稍等。布控已经完成。顾小姐，这是您的红茶和蛋糕。
1: 谢谢。
2: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加一点东西？
3: 您想加什么呢？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4: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

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用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0: 没跑掉的那个把自己烧了个半死啊，送到医院不知道能不能活。哎呀，我就在想啊，这帮共产党啊真的是命都不要了。哎，好像那个命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
1: 你不觉得他们跟咱们不一样？
0: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一会儿连命都不要的，什么事情做不成了啊？哎，自叹不如啊。
2: 局长，你这个话有点长他人之气了啊。
0: 可是是事
3: 啊。好了好了，不说了。那二公那儿怎么样？
1: 好像说他去抓飞天了，听说锁定了三个嫌疑人，都在局里。
0: 三个嫌疑人都在局里。
4: 喂，我是万江海。
5: 万局长，顾曼丽去了凯斯林咖啡厅。
4: 啊，
0: 怎么了？
1: 曼丽去的街头凯瑟琳咖啡厅了。
0: 你慌什么？
3: 顾小姐经常去凯瑟琳的，应该是巧合。
0: 你现在就去曼丽家。
3: 我去顾小姐家干什么？
1: 景天现在做事都提防咱们中国人，
0: 什么事情都不提。
1: 今天他只安排我让你去端的交通站，三个嫌疑人分别是谁他也不说。我就让人跟踪二公的手下人，没想到他们却秘密地跟踪顾曼丽，而且曼丽还真的去街头的咖啡厅。
3: 这顾小姐怎么可能是飞天呢？她只是去

0: 去了趟凯司令而已嘛。
1: 好了好了，你现在就去曼雷的家。
0: 曼雷的，
1: 你一个人去啊？
0: 好，
1: 要发现有什么擦边球和政治有关相连的物件，尽量处理干净，明白吗？
0: 我明白了，哎，我赶快去啊！

是什么意思？看过《三军都的大地》吗？之前翻过一个在欧洲留过学的特务，他用的密码本就是这本小说《大地》，在里面跟踪者对应的单词是 black cat 黑猫。

0: 画放好啊！
1: 千金指着满腹画就走了。

0: 去二马路啊？
1: 哎，好。
2: 组长，怎么办？
3: 跟着去。
2: 是。
4: 他没有去过卫生间，水池附近我搜查了，什么也没有。除了妇女，他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招呼。
3: 绝不不许走，挨个审问。

0: 都这个点了，怎么还没来啊？是啊，按理说干这行的人应该是很守时的，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要不我回去看看，有什么情况再汇报给你。
0: 好，
1: 我走了。

0: 我是副处长，怎么连门都不敲一下就进来了？这样可不太礼貌。我的礼貌只留给朋友，至于你，飞天，在凯司令的时候，已经是我最后的礼节。你不想去看看你的同事怎么样了吗？
1: 是，周队长，你把周队长怎么了？喂，想要吞下去，再以尸体的方式送出去。
0: 不好意思，这种苦肉计我已经见识过。

0: 请进，先生。
1: 。
2: 玉店出事了。
3: 老周和王鹏已经被捕，小玉侥幸逃脱，龙头哥刚刚已经把他送出城了。
2: 所有跟玉器店有联络的同志，马上转移。
3: 我现在就去安排。
4: 段燕，
2: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飞天同志有麻烦。
1: 古曼，你就是飞天对吗？我今天下午本来要见你们的人。
0: 我知道，
1: 但是他已经暴露了。
0: 怎么回事？
1: 具体的我不清楚，但是今天已经盯上他了。就算是没有抓现行，他也不能再回去了。刚刚来的时候，我已经替他解决了盯梢的尾巴，希望他这会儿已经安全撤离了。
5: 你在咖啡馆监视顾曼丽，前景出现在附近。
6: 是，他在咖啡馆对面的画廊买了幅画之后离开了。
5: 打电话到我家，通知他过来一起审讯。
1: 送给你的礼物，喜欢吗？
7: 喜欢。千金先生，为什么要送画给我呢？
1: 因为我觉得这只猫看世界的样子很像你。
7: 我怎么觉得这个背影有点像王老师？
0: 是吗？
7: 真的很像啊。
1: 那你让王老师转过去看看到底像不像。
7: 转过去。
1: 王老师转过去看看到底像不像。
8: 莫西莫西，丁香公馆，像吗？
7: 像。
8: 嗨，二公组长，
1: 我觉得花城的女人更漂亮一些。
8: 我让她接电话。
7: 王老师更漂亮。
8: 千金嫂，找您的。
9: 莫西莫西。嗨嗨，我现在过去。
10: 伯父自己忙成陀螺，不顾家人就算了，还拖着千景君一起变成狗走狂，山姆大人可真不叫人喜欢。
1: 没关系的，王老师陪着你，我快去快回，你们慢慢赏花。
7: 我等你回来陪我玩。
1: 好。
11: 君的意思是，秋霜斋玉器店是抗日分子的交通站。
12: 你捕获了一个交通员，在审问之后，这个交通员交代说，这个交通站是专门给飞天发情报的。于是你顺藤摸瓜，就抓住了飞天。
6: 是，
5: 真是抓住了，就是中间出了些纰漏。你来介绍。
6: 嗨。
13: 根据被捕抗日分子秋霜斋玉器店伙计王鹏交代，这名卧底广今年就向他们传达了部下十份的重要情报，落款真是飞天。
6: 虽然他没有见过飞天本人，但从他交代的情报内容中，我们进行交叉分析后发现，能够拿到这些重要情报的中国人，只可能是政治保卫局的人。飞天选择凯司令咖啡馆进行情报交换，说明此人有些洋派，或有留学背景。最重要的是，王鹏交代，他曾经在过去拿到过的情报用纸上闻到过香味，说明飞天极有可能是个女人。满足以上条件，整个政治保卫局不超过三个人。今天下午，我们对这三人进行了监控，出过门就去过凯司令咖啡馆。

0: 只有顾曼丽。但是顾曼丽去了凯瑟琳咖啡馆，但却没有进行交换情报，匆匆离开了，让我们错失了第一时间抓捕他的机会。
1: 所以前景上一起想一想，皮篓究竟出在哪里了？
2: 阿古君，你有没有跟科长汇报我今天我们两个碰面的事情？
3: 啊，今天我在长兴中看到阿公军的汽车，我感觉阿公军应该是在执行任务，太好奇了，就悄悄跟了上去。
0: 真的是跟踪过？
3: 也不全是。我原本是要给尤家子买幅油画做礼物的，所以才路过，没想到会碰到阿公嫂。
4: 军田科长，阿公军的跟踪计划非常完美，他有三组人员交叉跟踪。阿公军一定是太专注自己跟踪的目标了，所以忽略自己背后有没有人。还好是我，如果是顾小姐的同伙的话，如果给顾小姐发出了什么信号，让任务失败，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对不起，景天科长，是我疏忽。
1: 好了，二公子，这件事情责任在我，是我低估了飞天的能量。我一直在刻意回避万江海，我想可能反而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应该是想到了顾曼丽是嫌疑人，所以让周泽一个人去顾曼丽家，应该是这样。他为了自己不受连累。
3: 景天科长，据我所知，周泽的胆子很小，他绝对不敢包庇抗日分子啊。
4: 因为谁能想到顾小姐是飞天呢？太可怕了。
0: 周佐这个蠢货竟然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
2: 阿公嫂，这个是从顾小姐家抢回来的情报。
0: 是的，
4: 如果说顾小姐发现自己被跟踪了，而且她应该会想到家里会被人布控，还要赶回去销毁的情报一定是极其重要的。
0: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准备放在咖啡里一起喝下去。我马上让人洗出来，看看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1: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飞天从我们这里拿了这么多情报，在我们内部一定有一位他的帮手吧。
0: 王鹏交代，飞天可以直接联系中共地下党上海地区最高负责人。
1: 叶飞天，他就是一艘油管，我一定要找出出口，去会会他。

0: 您府上，打翻了您没来得及喝的咖啡，我代他们向您道歉。
1: 顾小姐，送给你的咖啡，
2: 喜欢吗？
3: 这个牌子的咖啡很好的，可惜咖啡虽好，但是我体质湿热，我从来都不喝咖啡的。其实相比起您的虚伪，我更喜欢二公组长的真实。
0: 如果说礼貌也算虚伪，那么顾小姐在这里三年，其实我们本质上是一类人，不是吗？我们都不得不虚伪。我想我们之间把中间那些不必要的都省略掉，我们更坦诚更直接一些，好不好？
3: 金田先生想要我的秘密。
0: 我只想要一件事，那就是顾曼丽小姐真正幸福的、自由的、快乐的活着。
3: 可惜啊，你所说的幸福和自由跟我理解的不是同一种。只要你们侵占我们国土一日，我便不可能自由，我们的人民便不可能幸福。只有将你们彻底赶出去，才是唯一的自由之路。
0: 顾小姐，一只小鸟被猎人捕获的时候，其实永远存在一线生机。我希望你能看见它，抓住它，而我始终愿意为您网开一面。我希望您能够把我当成朋友、知己。
3: 足够聪明的人就不会心存幻想，也可以少浪费一点时间。我和我们的同志会以我的性命守护我们所知的所有秘密，你们一样都拿不走。
0: 可是我看着您这样非常心疼，如果您确定不喝这杯咖啡，那么我恐怕只有请你吃满汉全席，对吗？
1: 啊，
0: 真的不希望这样，我不忍心。
3: 从我来这里的第一天起，

芹菜，真正的满汉全席还没有开始呢。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

0: 喂，
1: 哎，小白笔，
0: 我呀，老子
2: 外出母家，我们能今早夜到去香港的水游吧？

0: 你得拎得清，拎得清。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顾小姐，可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就你带着这点闲情，带上跑火，你能跑哪儿去啊？
1: 我这番能干别？
0: 再见。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你喜欢顾小姐，全局上下都知道。日本人会不知道啊？你前脚刚走，后脚日本人枪口就得对准你，到时候别说去顾小姐，你连自己小命都没了。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咱们就是混口饭吃，小命最重要，你不要命了，你把我关了！
2: 咱还有听得懂啊？把我关了！
0: 行，我走了。但是，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我都是为了你好，你想清楚点。

0: 孙正先生，那个烧伤的中共在医院怎么样了？哎呀，
1: 惨得很呀，浑身被烧得漆黑，就吊着一口气，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开口讲话了。这次行动，你们组是立了功了。哎，我们就是运气好，要不是军统那边把中共交通站的情报卖给了景田科长，我们还不晓得要被顾小姐骗多久。
2: 军统那边是什么情况？啊，
1: 景田科长，你不晓得？那我跟你说了，你别告诉别人啊。景田科长经常跟军统那边的人买情报，这次他和军统那边一个处长的小老婆流传私货，被民机关给扣了。他们就派人打电话过来，说好不好用刚掌握的中共情报站的情报换回他们那一串私货。
2: 后来，景田科长就同意了。
3: 老头说，他们军方队现在人手紧的，能让胖子打听才知道。第三处副处长的小老婆，一传物资让日本人给扣押了。日本的军队现在都在忙这事儿。
2: 有证据吗？有证据回去参他一本。
3: 你怎么参？你想参的人，他们都打点过了。
4: 我先走了。啊！知不知道你们值多少钱？一船奢侈品，就是你们两个的价。你们在前线冲上拼命，你们的上司。
5: 在你的背后把刀子定给我，为什么我要为这样的党国拼命？你不知道，直到我从战场退下，看到这里的神色全麻，腐败昏庸，看到我们为之出生入死的党国早已病入膏肓。
2: 陈建。 你得把好料弄好，不管是跟日本人干，还是跟共产党干，党国不可能赢。为了这样的胆子卖命，不值得。

0: 我和我们的同志会以我的性命守护我们所知的所有秘密，你们一样都拿不走。这是他的原话。
1: 是，跟你刚刚那句话意思差不多。
0: 我觉得他的话还有别的意思。
1: 你是想说那个胶卷是迷惑日本人的烟雾弹，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情报是吗？
0: 他称呼你为同志，这显然是种寄托，他是希望你把真正的情报给传递出来。
1: 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恩人，我不会辜负他的。
0: 我们又不是江湖儿女，他救你是为了完成组织的任务，你之前也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消息，也算是相抵了。
1: 这是两码事儿。
0: 飞天同志的托付我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我知道了，我就要尽全力去做到，哪有让别人替我冒险的道理。
1: 别人，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还是无法信任我。
0: 你少挑我字眼，如果不相信你的话，还是不会约你见面。我们立场有别，就算是经历了再多，也没有道理让你来替我们冒险。
1: 那我申请加入你们，你们不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吗？对不起了。
0: 你疯了！
2: 王老师，不要生气嘛。王老师，景天子，俺没有查到你吧？哎，千万。希望
0: 景天先生。
3: 王老师，
0: 景天先生有事吗？
3: 不好意思，我刚才看见
0: 您是想要嘲笑我？
3: 不不，别误会，我不是有意窥探。我其实一直想问，您和钱景子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钱景子对你很感兴趣。
0: 钱景先生对每个姑娘都感兴趣，但恰恰我对他不感兴趣。
3: 钱景子平时呢，是有一点风流倜傥，可我觉得他对您的感情里好像不太一样，有某种认真。而您呢更奇怪，虽然表面上躲着他，有的时候好像还有点厌恶，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我总觉得你的心在找他。
0: 景天先生，难道您是想要撮合我跟他吗？
3: 我说实话，从私心而言，我一万个不愿意。
4: 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应该开这种玩笑。
5: 一丝一念令人成痴，自然界的动物在求偶时都善于隐藏真面目。您的真面目是什么？
3: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
5: 在感情的世界里，如果我们都能见到自己的真面目，那恐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美丽的故事了。

0: 我们就不能再有任何的表示吗？
1: 金田先生，受教了。
0: 胜利了。

0: 昨天多水灵的女人，今天变成这副鬼样子，我真不理解你们共产党，骨头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吗？
1: 你别浪费时间了。
0: 不，我有的是时间。 今天先到此为止，也多给你一些时间，尝尝这人间的聪明。

啊。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游行西藏。
1: 你那每天哪点的事？这天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了吧？你俺们家也出生没打哪点了吧？俺爷爸都中国这边是，俺爷爷们家俺们家大过这边是，哦，谁爹家们接了的可接的多？俺们家的嘞，国家接了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域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3: 请得神经几色，请得神经绿色，请得神经松色，请得神经细色下色的话，俺最我要请举个，你们喜不得呀？还最色的，请得神经细色下色的话。
2: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4: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

0: 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1: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
2: 嗯，对，
1: 彩虹色的话，嗯，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一个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2: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1: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的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0: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1: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哦，等一下，大喊大。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3: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1: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0: 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1: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0: 今年以来，全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党建赋能强基铸魂，实干笃行绘就发展新篇。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西藏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我区各地高校、中小学校讲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子浸润红色初心，厚植家国情怀。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北京上演。聂荣县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深化政邮协同合作，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全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战斗堡垒，肩负着凝聚人心、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使命。
0: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楚布沟域党群服务中心，四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正在开展常态化学习会，大家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分享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心得经验。
4: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盯紧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在我们驻村工作五项重点工作中，让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成为群众共识。
0: 楚布沟纵贯

0: 镇，分布着巴热、古荣、纳嘎、南巴四个村，各村集体经济体量差距较大。堆龙德庆区委以发展联动、资源联用、活动联抓、管理联促机制，打破各村单打独斗的旧格局，探索形成党建引领、沟域抱团的发展新路径。
1: 通过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到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治理效能。
0: 在全区各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促发展、强治理已成为常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基层一线奋力绘就治理有效、群众幸福的画卷。
2: 在落地成效上，我们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基层治理成效，依托网格党建，推动党员下层服务，主动解决群众艰难处盼，化解基层矛盾，让党组织更有凝聚力，治理更有温度，服务更接地气。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就是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组织根基扎牢扎实，把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入户宣传、走访等形式，我们把学习成果落实到为民服务、基层治理、民主团结工作当中。
4: 他现在建了弄八百子八三弄的，
5: 我的产值的，
4: 对，
5: 我产值的，有出来没搞，八百子八三弄
4: 弄嘛。
0: 在林芝市巴宜区曲谷村，村集体饲养的牛群迎来了一批出生的小牛犊，村干部和党员一周要往这里跑两三趟。
6: 大到村里面的产业发展，集体规划，小到各家各户的事情。有问题的时候都是先找党员和双流户解决。
0: 在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过程中，曲谷村推行阳光工作法，打造阳光党建品牌，村里的大事小情公开透明，议事决策全村参与，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让党建的实工托举起民生的暖意。
7: 阳光党建模式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基层治理能效，让党建工作看得见、摸得着。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坚定理想信念，以实干实际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在山南市琼结县，一支支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一线，推动一批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落实落地。
8: 父老泉康养营地呢，从前期的设计、规划到最后的建设，都是由我们和村两委还有村民代表一起商议、一起建设的一个项目。中间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小困难，村民和村委都非常支持，也在积极帮我们解决。
9: 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深入各村民小组，逐户走访摸排发展难题，把家庭党校等党员教育模式延伸到项目一线，组织党员带头投工投脑，对接用工需求。
0: 边境一线基层党组织是推动国家固边兴边复明行动示范区创建的前沿阵地。我区各边境县区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抓实居民共建、守边固防、民生服务等核心工作，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绘就新时代固边兴边复民的崭新画卷。山南市错那市浪坡乡持续建强基层组织，有效凝聚起军地联动、干群同心、全员奋进的强大合力。
10: 我们将每月十五日确定为居民雨水情日，通过两个班子一起建，组织生活一起过，军地党员结对子，军地党建相互融，进一步坚定边民守土固边的信心和决心。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正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在履职尽责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1: 9月10号是我国第四。

0: 42个教师节，9月6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西藏自治区，向一线教师开展慰问活动。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党组书记、国务院原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徐延豪，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专职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张经泽，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晓林一同参加慰问活动。在藏期间，慰问团先后前往林芝市波密县中学、鲁朗镇中心小学、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举行捐赠仪式，并围绕教师队伍建设、教师待遇保障等方面情况与教师代表展开深入交流。活动期间，组织开展多场红色教育，三位委员分别为师生做专题讲座。慰问团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教师工作，带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代代西藏本地教师和援藏教师坚守高原教育一线，恪尽职守，默默耕耘，立足高原办学实际，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深刻践行并诠释着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慰问团表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要创设健康的教师职业生态，持续优化教师专业发展路径，让广大教师都有机会成长为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和教育家型教师，应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全力推进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新学期伊始，我区各地高校、中小学校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通过实地研学、实景宣讲、历史对比教育等形式，引导全区广大学生铭记历史、感恩时代、激励报国志。
2: 近日，拉萨市教育局组织350名各学段学生开展研学实践开学第一课。在参观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后，大家结合所见所闻，畅谈所思所感，在新旧对比中体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我的内心很有感触，无数先辈努力拼搏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我懂得了要铭记历史，努力拼搏，做一名有担当、有责任的时代新人，不辜负现在的美好时代。
2: 西藏大学聚焦新旧西藏对比、民族团结，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新生走进谭冠三纪念园，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18军将士扎根雪域、建设高原的奋斗故事。学生们在鲜活的红色史料中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
4: 这次新旧西藏班会主题的话，让我比较的震撼。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也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通过我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回报我们的国家，回报我们的社会。
5: 课堂搬出教室，直接带到展馆里面，带领学生深度感悟和传承老西藏精神，让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读懂18军进军西藏、扎根高原的奋斗历程，将爱国爱党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在山南，200多名中小学生来到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陈列馆内，认真聆听克松村的发展故事，走访村落，感受克松村的崭新面貌。日喀则组织学生也纷纷围绕新旧对比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6: 农奴生活很艰苦，但是现在我们拥有安稳的校园、幸福的生活。我会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读书，长大报效家乡。
1: 日前，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北京上演。该剧首次将藏戏、粤剧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以清末张荫堂驻藏理政史实为叙事主线，用南北戏曲艺术搭建起文化桥梁。
0: 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厅内，藏戏高亢嘹亮的唱腔与粤剧细腻婉转的念白交错呼应。整场演出中，跨越千年的非遗艺术与厚重的家国情怀交织，牢牢抓住了在场所有观众的目光。

0: 精神力量太好了，还是很受鼓舞。就是那句话，我们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把我们高高举起。
1: 我觉得还挺新颖的，是没想到藏戏和这种粤剧能融合在一起。特别是有的时候觉得同一段曲子里面前几句是藏戏，后面几句就换成了粤戏，还挺有新意的。
2: 如何将藏戏与粤剧融合是此次创作的最大难题和挑战。主创团队确定的原则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一个沉雄开阔，一个清雅灵秀，各展其长，彼此呼应，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奏响了跨越山河的文化共鸣。
3: 以藏戏的这种辽阔作为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大框架，去体现我们雪域高原这种辽阔的气象，然后我们再表现人物比较细腻深层的情感脉络的时候，就以我们粤剧这种委婉抒情温和的这样的一种声腔去融汇其中，呈现出新的艺术表现样态。
2: 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取材于清末真实历史，该剧原型人物清末驻藏大臣张印堂的后辈专程来到剧院，全程观看了整场演出。
4: 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感动，更觉得我祖父很了不起，而且也感受到藏族人民对他的这个感情。
2: 一花连藏月，山河虽远情脉相通，一戏见同心，声腔各异心意相融。一朵张大人花的唱词，花开永不谢，同心永不分，成为汉藏同胞守望相助最鲜活的见证。
5: 因为张印堂大人最后他是定居北京，所以这部剧终于回到了北京，让北京的观众们知道了张印堂驻藏大神故事，也知道了张大人花的来历。而且这部剧是两大世界级非遗，还有千年的语言、百年的剧种，去完成这么一部藏粤剧，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戏曲界里面第一次的这么一个跨界融合作品，所以希望观众们喜欢。
6: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把那一段发生在雪域高原上各民族同心同德守望相助的故事，原原本本的呢，带着温度的呈现给大家。我也希望把西藏的文化温度，把我们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
2: 近日，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收官，来自多个领域的艺术家深入高原基层，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主题，汲取创作灵感，搜集创作素材，努力推出展现大美西藏的文艺精品。
7: 采风团的第一站来到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参观团结颂主题教育展览馆，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嘎拉村的难忘场景，走进桃花树下，感受整洁宜居的村容村貌和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8: 去年总书记回信的时候，我们共同创作了一首作品叫《阳光下的幸福》，这个就是给嘎拉村写的作品。没想到今天特别有幸真正来到了这个村子，我就感觉到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9: 我们以前致富的道路就很单一，现在就很多元，当地的老百姓一定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7: 在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扎西曲灯社区，采风团走进村落，观看藏戏表演，在古朴的唱腔、灵动的舞步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并不完全是表演，因为在舞台上呈现的，我觉得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的一种完美的呈现方式，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触动的。
11: 今天看了藏戏呢，我是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们的艺术表达起来那种真诚就是能够感动人心的，看到人民的这种幸福生活载歌载舞的这种状态啊，我觉得这种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的一种源泉和宝藏，这些都是我们创作的沃土。
7: 几天的西藏之行让采风团成员既感受到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浓厚的人文气息，更看到了西藏的发展变化，基层所见、群众所感、高原所美，都化作文艺工作者最鲜活、最真挚的创作源泉。
12: 我觉得这太震撼了，我直接就提起笔，我想用我的画笔记录下来，这次进行大量的这个速写素材的收集，能够对我后面回到杭州去进行一张大史幅的创作激发一些新的灵感。
13: 这几天我的收获也非常多，我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的

0: 非遗题材，所以我希望呢可以把西藏的非遗，还有它的一些传统服饰啊，还有新西藏之上的一些东西，把它通过摄影作品把它表现出来。
1: 在林芝市巴宜区更张文巴民族乡娘萨村，昔日村民偶尔聚会的普通林卡地点，如今融合新潮露营悄然走红，传统帐篷、网红天幕相映成趣，烧烤、湖面泛舟项目一应俱全。热闹的烟火气背后，不仅是市民游客的惬意休闲时光，更是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村民就近增收致富的鲜活缩影。
2: 初秋时节，距离林芝市区近30公里的更张乡娘萨村，湖水清澈，山野风光清幽宜人。一个月前，村里的林卡营地对外开放，这里就热闹了起来。
3: 就住了一晚，
4: 谢谢前面有车位，指挥车。
3: 周一到周五大概是100多辆人，周六到周天大概是300多辆。
2: 三顶传统藏式帐篷保留老林卡的烟火，21个天幕散落林间，营地依托原生态的自然优势，舒适的体验持续圈粉。
5: 今天我们一家子过来，有10几个人，这边帐篷都有，就只要带吃的就行了，挺方便的。
6: 烤烧烤，玩水，我和我的朋友玩得很开心。
2: 就在几年前，这片风光旖旎的草地还只是村民逢年过节聚集的空地，平日里无人问津。今年更张文巴民族乡巧用3万元包村专项经费作为启动资金，联合娘萨村村两委，在完整保留传统林卡风貌的基础上，新增网红露营天幕，完善生态停车场、标准化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
3: 想给庄村给支部支助姐姐，我做拉萨呀了，网红林个个样着急，你娘娘别着急急，我做人品人品，别急当那个三木爷吧。当不当主当是当，天幕等着做啥？不过了，鸭子等着耍了。今天我做广播给大家那个，结果当我们送到这边。
2: 小营地释放大能量，火爆的文旅人气成功转化为村集体增收的红利，也让村里闲置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
7: 以前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都在放牛做农活，没有什么收入，这边打工也近，又能照顾家里的人，把钱也挣了，很方便。
2: 随着营地热度持续攀升，更张乡将持续提档升级，精耕细作，让生态美景真正成为群众的幸福资产。
8: 基础设施还有待提高，经营模式包括里面的服务项目更加丰富，增加我们里面的一些业态，再优化，再提升。
9: 为破解牧区群众办事路途远、成本高的难题，聂荣县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深化政游协同合作，健全县乡村三级帮办代办体系，依托邮政寄递优势，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上门办、免费寄，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为破解县域面积广、出行成本高的问题，聂荣县创新服务举措，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加政游协同保障政务服务新模式，形成村级收集、乡镇初审、县级办理的闭环服务流程。
10: 我县深化与邮政部门合作，落实政务材料免费邮寄政策，群众提交材料办事完成的证照文书全部通过邮政双向寄递，全程免费，闭环流转。
9: 群众的办事材料由邮政从乡村转运至县政务大厅，审批办结后，社保卡、许可证、各类民生证明等文书证照统一邮寄送达群众手中。
11: 我做乡里呀，庄里那里，庄里边乡里那里，一切都算着呢。人民安呢，大不了再不着流氓人这一代挪的蛋，土狗也不去，加了机油。
9: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聂荣县推出上门收集、帮办代办、邮寄到家的全链条暖心服务。工作人员主动深入牧民定居点收集资料，协助申报业务，全程贴心代办。
3: 等待庄村的乡家用的没那意思过这边呢，他是不干着急的，一不着急的，他说平头要不强，是让怕尊重木工的，好像做完呢。他提出我们的各地区、土地区、民族群众啊了，等着这个全部落实。
9: 下一步，聂荣县将持续深化政游协同服务机制，持续拓宽免费邮寄事项范围，优化办事流转流程，优化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升牧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9: 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培训开班，参训对象覆盖全区各类涉污企业、环保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环保负责人及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培训内容包括系统讲解法典核心条款、行政执法实务、企业风险防控措施等。培训有效解答了企业日常环保管理难点，进一步明晰了新法追责边界与合规红线。
1: 近日，西藏大学专家团赴嘉里县开展村落非遗保护与旅游活化专题培训。期间，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县域非遗展馆、文博场馆，并深入乡镇开展宣讲活动，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非遗保护与文旅发展业务能力。日前，龙子县组织开展科普进社区惠民活动，工作人员系统讲解畜禽养殖、应急避险等知识，并同步开展免费义诊，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和用药指导。此次活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进一步提升群众科学素养与生活质量。
0: 日前，察隅县举行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暨县中心血库揭牌仪式，全县各志愿服务队代表、社会爱心人士共140余人参加。本次活动标志着察隅县血液采集、储备、供应全链条保障体系的建成投用，县域临床救治、急诊急救用血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日前，双湖县集中发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业管护站专项物资，为一线生态管护员统一配发四季巡护作训服、冬季防寒被褥、巡护摩托车配件及各类生活保障物资。此次物资发放有效补齐了野外巡护装备短板，改善了管护人员工作生活条件，为推进保护区规范化管护提供了物质保障。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白福，
1: 嗯，
0: 那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嗯，我回来找点以前车间的技术资料。您这干嘛呢？
0: 怎么了？不会是刚刚代管车间就出了什么问题了吧？
1: 嗯，人手不够，下岗淘汰了一批，现在年轻骨干不够。
0: 年轻骨干不够，这样，要不然我来给你推荐一人。
1: 谁呀？
0: 这个你就别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来福，你得听爸一句话，做人不能老记仇，你大气一点。
1: 这说的我更好奇了，谁呀？
0: 行了，你甭管了，我到时候让他去车间找你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嗯，爸，那这样，晚上你妈回来以后吃饭就别等我了，我有个约会。
1: 约会？
0: 嗯。
1: 啊，我说你在这干嘛？翻着宝藏呢？请谁呀？女同学呀？老沈同志，这不行啊，这是作风问题，咱不能犯错误啊。哎，可以。
2: 去你这臭小子！你还跟我平着了你还？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八仙过海，那就各显其能吧。还女同学，分享得出来。

0: 会恭维了啊！
1: 不是咱俩别在这个地方聊了，我菜都点好了，老潘在上面等着呢。
0: 走走走，来了，
1: 上走走走。
2: 这你给拿着，
3: 这是干什么玩意儿？
0: 你说你点这个村头楼吧，也就算了。
4: 对，
5: 哥，咱们这儿现在还缺驻唱吗？我们下午唱也行。
6: 乔子，我听说前几天你让钟哥走了。
5: 不好意思啊。
6: 哎，话没说完你就走了，一点礼貌都不懂。那我老板找你，都好几天了，过去吧。
7: 李哥说您找我有事儿。
0: 客气了，
3: 我今天找你啊，是有件事儿，我得麻烦你一下。
0: 咱们这么久的关系了，嗯，只要我能帮的，一定帮。
3: 这不是咱闺女啊，是在咱市里这个设计学院广告系，这不是马上就要毕业了吗？
1: 这孩子是一门心思就想去《岛城时报》。我一想去岛城时报好啊，老李不是在那个地方吗？哎，
3: 对，所以说我今天就特意来求你了。你看你能不能给闺女在你那个地方谋个职位？
0: 也就是大东尼啊，换了别人呢，我绝对不赢。
3: 你看看，
8: 实在不行上我那儿也成啊，我们那儿啊也有宣传科，让闺女上那玩玩也行啊。啊，
3: 那咱还说什么呀？什么都不用说了，全在酒里了。哎，
1: 来
3: 来碰一个，
1: 来啊，
3: 来来来来
1: 来来
3: 来来来来。
9: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做家教啊？
5: 去你们宿舍找燕子问的。
9: 你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5: 有大事。

0: 什么大事儿啊？
1: 琴琴。
0: 嗯。
1: 你们家奋斗找着工作了。
2: 一个月1200。
0: 都坏死了，这好事儿啊！走，咱们庆祝去。
3: 一冲吧，搞定。
4: 我回来了，
5: 你厉害，喝口糖水。
3: 朵儿，快朵儿，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等着。
0: 怎么回事啊？
3: 朵儿，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岛城时报的工作。啊，爸，给你使上劲儿了啊！成功率
6: 啊，那
0: 你怎么能让爸喝成这样？
4: 我能管得住他吗？喝成这样，还不是为了你？我跟你说，一朵，你以后啊，得自己靠自己，摊上我们这个没本事的爸妈，真是帮不上你的忙。
0: 妈，你怎么能说这话呀？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们。
3: 啊。你说我们没本事啊？这件事搞定了
4: 啊！你有本事行。
3: 一朵，永远记住你是最棒的，啊！
4: 对对对，
3: 大点的优秀。
4: 你说的对对，你赶紧睡觉，
0: 你赶紧，
4: 你躺下去吧，睡觉吧，
0: 乖啊，
4: 累了睡觉了，快走。
3: 不是，哎，大家两头用扶，就是说我自己走。
4: 你看，
3: 来，哎，有希望啊！
4: 别摔着，
3: 非常有希望，
0: 妈。他为啥喝成这样？
4: 不是为了你吗？这一脑门子的想让你进报社了。
0: 那我
4: 行了，我去看着他啊。
7: 最近啊，大家情绪都好多了，生产速度也提上来了。杨总那边5万件订单也已经出的差不多了，我让他们先放老仓库了，免得跟蒋总一块混了。
8: 行。入库之前啊，你让郑师傅带电工去检查一下电路。那老仓库好久没用了，别出什么安全隐患。
9: 进，
10: 大夫。
7: 哎，海哥，那我先撤了，
10: 忙着呢。
8: 王海，你怎么来了？
10: 哦，我前两天看见陈叔了，他说老工人都下岗了。
8: 哦，
10: 看你最近又接了笔新的订单，你身边肯定缺能干活的人，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想回厂里。
8: 哦，我爸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啊。你现在进工厂也是合同工啊，工厂不是以前了。
10: 是是是，我知道，我都考虑过了，在外边风吹雨淋的，还是回厂里干得踏实。我知道我以前吧没少得罪你，你要不相信我，我给你写个保证书，我保证不搞那些歪的邪的，不弄那些小九九。
8: 那都不用，合同工合同工有劳动合同的。
10: 那我能回来吗？
8: 办完手续明天车间报到。
10: 大夫，你真敞亮，我王海以后拿你当兄弟了，谢了。
11: 这线路没问题吧？
12: 没问题
11: 啊。
12: 电闸箱在哪边？
11: 哦，电闸箱在前面呢，我带你去。
12: 好。
11: 我们这个仓库啊建得早，铺的都是明线，是不是这个线路都应该完全检查一遍？
12: 嗨，没那个必要，这又不是车间，只要不乱拉线肯定没问题。
11: 哎呀，没问题就好。前面还有呢，我带你前面看看。
12: 走。
3: 找我再拿来。
13: 李科长真的不在，你要跟他约好了再来。你约好了再来。
3: 我们约好了，在他办公室见面的。你肯定弄错了。
13: 我不太清楚你们之间怎么沟通的，但这水果什么的，我们有规定，真不能收啊。
3: 哎呀，什么规定不规定？你这样，你把这水果放在办公室，好吧？
13: 真不行，不行。
3: 那行吧，那行吧，要不然这样吧，他回来以后啊，你跟他说我来找过他，好不好？
13: 那行，哎，
3: 我叫陈大东，
13: 哎，
3: 陈大东，你记着啊。
13: 行，
3: 那行了，你别送了，
13: 哎，行，哎，您慢点啊，
3: 哎，好嘞，好嘞。

0: 起来。
1: 哟，陈叔。
2: 哎，陈叔。
0: 啊，忙着呢，忙吧，忙吧，忙。
3: 你咋来了，
4: 董导？
0: 这是水果，拿去吃。
4: 水果？
0: 嗯。
4: 拿这么多水果干啥？我又不吃水果，这放那都不放坏了。
0: 可是我给来福也打电话，让他也拿一份。
4: 哦。
0: 嗯。哎。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的那个老李，你还记得吧？
4: 我记得记得。
0: 他现在是岛城时报的一把手了。我这不是为了一朵的事儿吗？我找过他，我说当时是聊得挺好的，可是后来就没音儿了。哎呀，我说今天拿着这些东西再去找他，给他被他那个秘书给请出来了。
5: 嗨。爸，你找我
0: 啊？在单位就不能找你了？还戳着干什么呀？过来。这水果拿去吃啊。
2: 来福怎么来了？可有些日子没见他了。
0: 胃病刚好，
1: 来就来呗，那还不正常。
5: 这个店晚上你们不用等我吃饭了，今晚我订班啊。
0: 哦，行吧。
5: 那我先走了啊。
2: 我怎么记得上次有人说别来我们食堂，别碍着我眼了。
1: 记得谁呢？这么长时间了，有意思吗？
2: 我也觉得没意思，你俩就别僵着了，都是好哥们儿，道个歉会死人吗？
1: 哎，对了，那还有酱牛肉呢，你给陈叔他们拿过去。
2: 是，遵命。就知道转开话题。
6: 嘿，天恒哥，还没回去呢。
7: 一会儿回了，好几天没见你了。怎么样，家里的事儿解决了吗？
6: 来福好的差不多了，跟我爸也和好了。
7: 那是好事啊，你为啥还愁眉苦脸的？
6: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我还告诉自己别让自己表露出来了。
7: 你呀、啊、你这个人是藏不住情绪的，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的。来，跟我说说怎么了。
6: 哎，我最近吧快毕业了，挺迷茫的。本来我还觉得自己挺优秀的，成绩也不差，还是在班级里第一个找到实习工作的人。但是我看大家在校招会上的自我介绍、简历和经历都跟我差不多，并没有什么竞争力。这两天呢，我爸又在托关系给我找工作，那天还是喝多了回来的。肯定是陪别人喝美了，然后再低声下气求别人。总之我觉得自己挺没用的。
7: 可千万不要这样想，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我们的父母都是一样的，为了自己的孩子，再有骨气的人也会把头低下来。
6: 是啊，我也理解我爸为我做的这一切，我也很感谢他。但是我们在未来职业的选择上是完全不同的，他就希望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那种一眼能望到头的，轻轻松松过一辈子。我的人生才刚起步呢，就要认命。反正我挺关心的。
7: 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面前有无数条的路，每一条都光芒万丈的，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事实上呢，这往往是青春给你一种错觉。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但是这没什么的。从这个方向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你爸爸其实并没有做错，他至少帮你拨开了迷雾。

0: 翠，最后干实事最多的不还是他吗？
1: 别吵了，让我多睡一会儿。
2: 郭涛，
3: 嗯，
2: 我终于知道来福那股劲儿从哪来的了。你还记得上次吗？他来食堂打饭，说给毕叔说什么，给他多打点鸡块。这毕叔可真逗，上手就给他一小勺，还说什么不搞特殊化。
3: 你呀、啊，就别给我拐着弯讲道理了，有什么话就直说。
2: 哎，这事儿都过这么久了，这徐叔事还过不去啊？
3: 这事儿本来就是来福做的不对，我干嘛上赶着搭理他呀？
2: 你看人家徐叔天天遛鸟下棋旅游多自在，你怎么就那么着呢？
4: 虎头，惠子，赶快出来，厂里出事了。
2: 现在不知道这火到底有多大呀。
5: 别捣乱了，你跟妈一块陪着阿姨，你放心啊，你们姐夫一块去。
6: 走走，
7: 虎头。

0: 傻呀你？
1: 啊，
0: 那架子砸下来能给你砸死？
1: 你才傻呢！你又不是消防员，你闷头往里冲什么冲啊？
0: 你就是傻呀！

0: 间
1: 没事了吧？
0: 好像少了些。
1: 好，不哭了，不哭了。
0: 寂寞里有你陪我长大，不知不觉你变成我牵挂，还好总会有你对我说坚持。

0: 知道当时形势有多紧张，我差点以为毕来福为了保护飞翔资产壮烈牺牲了呢。还好他及时关了电闸，不然又是火又是电的，都不知道能酿成多严重的后果。
1: 而客观来说啊，你这几个朋友的行为有点莽撞了。你想想看，没有出事那是运气好，万一出事那可就是大事啊。
0: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当时真觉得他们挺帅的，一个为了厂子，一个为了兄弟，要不是我爸拦着我，我也跟着冲进去了。
1: 你可别进去了，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离这些危险的事情远一点啊，出了事怎么办？
0: 我也就说说，临了了我也说。
1: 哎，小朋友，晚上有空吗？我听说《泰坦尼克号》上映了，特别好看。
0: 但我今天晚上得去趟学校，最近毕业了，事儿特多。明天晚上怎么样？
1: 好，说好了，明天晚上。

0: 消防同志，你好，你好，
1: 你好，我是市里消防大队的，负责咱们自行车厂火灾的勘查工作。
0: 哎呀，我们厂里做消防工作都是挺充分的，没想到这次搞成这个样子。
1: 有火灾，就说明疏于防控。
0: 啊，你说的对，对，对，对。哎呀，好在我们没有烧到生产线，哎，还可以继续生产。
1: 生产不可能了，咱们厂区线路老化非常严重，我们需要封厂排查。

0: 哎呀，大宗啊，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来啊？咋我一来，来福这就分手，你又没工作，就连这厂子也莫名其妙烧了。哎呀，你说我要是不来，啥事儿都没有。要不我回去得了。
1: 说什么呢？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行了，孩子们来了，少说两句吧。
2: 阿姐，爸。
3: 哎呦，这么快就来了。
0: 来福啊。
2: 哎，

0: 这厂子这一封，是不是很多事都麻烦了？
1: 哎呀，我只能尽量去跟客户解释，先把货发出去，之后再想怎么办吧。
2: 武东，哎，事他干不了了，你跟惠子，你们以后怎么打算？
3: 我跟惠子也商量过了，出去找找盒饭的销路，顺便呢看看有没有找打工的，干点活。也不知道这能多长时间呢，也不能一直闲着呀。
4: 爸，秘书，有那么多好吃的啊！哎呦，
5: 你赶紧吃石头
2: 去！你慢点行不行啊？这马上工作的人了，还这么大大咧咧。你以后出去要注意你的形象，好不好？
4: 哎呀，爸，我都一天没吃饭，都快饿死我了，还在意什么形象啊？
0: 孩子吃饭，你别说。
4: 对了，厂子后面的事儿怎么说呀？
1: 停业排查。
4: 那感情好啊，大家都有时间了。咱们去海边烧烤呗。
2: 哎呦，你天天就是玩积极是吧，工作一点不上心。你爹为了你找工作这事儿都愁死了，你知不知道？
4: 那就更应该放轻松了。毕叔来青岛那么久都没去海边玩过。那就这么定了，我去跟妈说去。
6: 哎呦，我就哎，
2: 这孩子真是没办法。俺自个儿原来是海边长大的孩子呀，
1: 不会忘的。不说别的，您那些年还是最爱吃海货。
0: 你爷爷走得早，我下乡第二年你奶奶也没了，我在青岛也就没了家了。这么多年我咋地都想不到，老了老了还能跟你一起来看大海。要不是你陈叔，你爸把你从农村接到这城里来，咱俩还看海，咱俩现在眼前那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苞米地啊。小子，爹想跟你说，不管你出去成啥样，不管你有多大成绩，你爸老陈家这一家人对你的养育之恩你可不能忘了。没有他们就没有你现在，有啥困难过来看看孩子。

0: 这也太感人了吧！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感情吗？
1: 这是我们都向往的感情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很少有这么纯粹的感情。
0: 还真的是，你知道毕莱夫跟他女朋友分手的事儿吗？我没跟你说过呀。
1: 没有啊。
0: 毕莱夫那个厂房女朋友抛下他一个人去上海日企上班去了，他美其名曰说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0: 也太现实了吧。
1: 但你也没有办法怪他呀，他只是在爱情和未来当中选择了一个自己想要的。而且有时候就是因为生活太过于残酷了，所以我们才会喜欢电影里的情节啊。
2: 怎么样，今天卖的盒饭顺利吗？
3: 哎呀，累一天连饭都没吃上，我先点个串儿。

0: 落花之秋，你好。这一阵子写信好像突然就不再流行了，但是你放心，和你通信的习惯我会一直坚持。最近发生很多事，我一件一件跟你说。第一件要跟你分享的事情，是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希望能顺利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但竞争压力很大，所以我会继续加油努力的。还有就是我结识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天恒哥，也可能是因为认识他的缘故吧，我才很久没有给你写信。我好像有什么心底的话都可以跟他说，跟他分享，并且他也能给我一个回馈，跟你和毕来福的方式都不一样，很成熟稳重，像一个人生路上的老师指南针。
1: 哎，徐叔，
2: 那
1: 哦，老蜜回来了。
2: 哎，
1: 来，你手来个包。
2: 不行，不是手脏，手脏，
1: 热乎的。
2: 哎，得了，
1: 哎，
2: 行吧。哎呀，来，尝一个，
1: 尝一个，尝一个。
2: 再来一个。
1: 你这弄啥呢？
3: 哦，种点小白菜，估计两个星期就能出来了。
2: 你说我这到城里来了，这没事干，这待的这浑身可难受了。
3: 谁说不是？我也一样。自从不上班以后，你看，我是白天睡不好，晚上睡不着，起了大早也不知道干什么。
2: 那我就陪你，咱们能下棋吧？喝点茶啥的。
3: 真的？
2: 那
3: 太好了！我现在就给你沏茶去。
4: 来福。
5: 对啊，
4: 那这一大早坐这干什么？
5: 起早啊。
4: 哎呀，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多睡一会儿啊。
5: 妈，我这闲了一周了，我闲得心里发慌啊。哎妈，你有没有什么活需要帮你干？洗洗衣服什么都行
4: 啊。洗衣服啊？没有。要不然你去买早餐吧。
5: 买早餐。

0: 这么快啊？你这没带钱吧？你看你跑得急的。啊？真那么快呀？
1: 我爹一早就跑了，让我拿着呢。
0: 那你爹呢？
1: 楼下跟叔叔聊天呢。
2: 够早的呀！啊，
3: 老了，较少，怎么了？
2: 老什么老？以后别说自己老啊，年轻着呢。喜子，你们俩先聊着，等着下班回来以后，我陪你们一块儿想。
4: 行啊，你慢点啊。
2: 走了。
4: 哎，到你了。嗯，
5: 徐叔、毕叔早，我去学校了啊。哎，
6: 好。哟，徐叔、毕叔，这么早今天？嗯。
3: 这么找你干啥去啊？
6: 我呀、啊，找这饭店给人打工去。哟，
3: 那可不错呀。
6: 也不知道咱工厂什么时候能复工，我也不能老闲着呀。哎
3: 呦，那你抓紧时间，哎、你别第一天就跟人迟到了。
6: 嗯，走，那我先走啊。哎哎，
3: 慢点，别慌慌张张的啊。嗯。

0: 喂，找谁？
1: 这是陈一朵寝室电话吗？
0: 对，但他不在。
1: 哦，那麻烦你转告一下陈一朵同学，亚美公森乐刚刚通知系列，确定陈一朵为他们第一顺位人选。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啊，今天6点之前就要给那边明确的答复，否则就视作陈一朵放弃这次机会，名额呢就要顺延给其他同学。
0: 好，我知道了，您放心。
2: 红艳，你晚上想吃什么？
0: 哦，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2: 真不吃啊？

0: 这马跳错了，输就输了呗。不行，咱明天再来呀！哎，别不服。收废品。哎，徐什么？那收废品呢？哎，
1: 我昨天刚卖了一回。
0: 老哥俩又下了一天，啊，回来了，谁赢了？谁也没输，嘿嘿，八赢，八负，八平。正好我上了一天班，也累了，我陪着你们下两盘。
2: 都几点了？哼，
0: 该回家做饭吃饭去了。要下呀，明天再说。
2: 行，有时间我陪着你下。
3: 慢点，哎。
4: 看这个妆，第一副怎么还缩水？一朵，你回来了？嗯。哎，对了，你最近有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呀？嗯，
5: 没有啊。
4: 红艳，你呢？啊，
5: 没有。嗯，
4: 一朵，嗯，你是在等亚美的电话吗？嗯，红艳已经接到亚美的面试通知了，过几天就去北京了。 恭喜你啊，红颜！
5: 谢谢，
4: 一朵啊。

0: 一朵，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得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0: 我记得亚美那天你面试的很好啊，人家还很喜欢你的作品集，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郭鸿雁接到电话不告诉你。
1: 不至于吧，他成绩比我好，也许真的是老师给他推荐过去的呢。
0: 你就是把人想得太好了，他激动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万一真的是他接的电话。
1: 我觉得不会，这么大一件事儿他应该干不出来，而且就一份工作而已，天大地大的，还没有我陈一朵容身之地了。
2: 大早上起来做什么呢？这么香，弄啥东西呢？这么大动静啊！
3: 小炒，都是要拉出去卖的。哎，哦、是不是味儿太大熏着你们了？
2: 没有没有，怎么还要拉出去卖？啥意思啊？
3: 是啊，叔，我这跟工地都谈好了，给他们送盒饭呢。
2: 我们也没事，给你们搭把手，怎么样？
3: 行，叔，叔做的菜好吃吗？
4: 那怎么好意思呢？
2: 这不没事吗？哎，人家也是闲着。这样啊。我给你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你就会一顿菜呀。你别看那个好像是挺简单的，但是那味道要掌握起来它可难了。
3: 行，我们尝尝徐大师傅的手艺。哎，
2: 大嫂，这就炒。哎，惠子啊，一会儿你上楼把来福也叫上，让他骑三轮送你。
3: 行，叔。

0: 上啊，再包点米饭，还能吃。
1: 哎呀，老爷，甭说，
2: 你这菜做的还真有味道，
0: 还行吧？
2: 不错。是，
0: 我这都快做一辈子了。哎呀，
3: 老爷啊。咱俩弄个夜市摊怎么样？咱们到夜市上去卖啊！哎，就卖这小炒，还有野馄饨什么之类的。
0: 我这手艺行吗？
3: 怎么不行啊？
0: 再说 你要去夜市，你们还得弄个车子，费劲巴拉的。
3: 我那儿有料啊，车我来组装。哎呀，
0: 对了，我咋忘了你是师傅啊？那行，那晚上我去买点菜，我要剁点馅儿，把大东他们也叫上，咱就全当娱乐了。
2: 说干就干，
0: 说干就干。
4: 这是我整理好的这个月的表格，
5: 拿去吧。我先走了，
4: 没事。天恒哥。
6: 怎么样啊，下周的事
4: 没选上，但是我们班的另外一个同学选上了。
6: 他们看不上你是他们的损失。还是想去广告公司啊？
4: 还是想试试，
5: 但是大部分广告公司都在北京，
4: 还挺远的。我还在这挑三拣四。
6: 那要不然是这样，我有两个朋友在北京，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帮你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能让你去。
4: 天阳哥，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我相信找工作凭我自己能力可以的。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行了，我已经落实好了，你放心。老李，
1: 老吴，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什么叫我怎么上这儿了？过来，
1: 我已经来过好几回了。啊，
0: 哪一次都没撞上你啊？
2: 哦，
0: 这不是过来就好几天了吗？
1: 咱女儿那事儿怎么样了？
0: 你弄这个，咱们不就生分了吗？
2: 这什么意思啊，老李？
0: 我的东西不就是你的东西吗？我的厂那就是你的厂，这点小意思还算什么呀？拿着。
1: 行，大董啊，我跟你说啊，俺朵的那个事儿啊，不是我不想办，你也知道，现在办什么事儿啊，太难了。
0: 这，你看你能不能给搭个桥？你想我这个人，又无事不知道，
1: 我不是不明白事儿的人。那这样吧，大董，你回去等信儿，一有消息啊。我就给你电话。
0: 得嘞，这次就算是你卖个面子，好不好？
3: 哎，我说算的挺好的。
4: 哎，回头去夜宵摊上吃饭啊。
3: 哎，爸回来了。
0: 哦，回来了。
3: 我爹和我师傅弄夜宵摊。
0: 哎呦，这么快就弄好了？

0: 怎么回来啊？
1: 哟，这还真有个样啊！
0: 哎，啊，大王啊，你看怎么样？
2: 煤气罐搁这儿，一点都不碍事儿。
3: 想的真周到。
0: 哎，这灯呢，还能亮。哎，
2: 哦，有你老老徐在，什么事都能摆平。
4: 一会儿你跟我们一起呗，全当娱乐了。
2: 肯定我得帮忙。
5: 干这
4: 来了。
6: 有。
7: 接着，来福，你去把衣服卸回来，省得他回来乡里没人。
4: 一会儿我一会儿接他。
2: 听我，听我，
0: 还有什么准备的，赶紧往车上装。
2: 来，
0: 准备出发了。
2: 啊，这出发，
0: 向着夜市出发。
8: 接你回去，家里没人。
9: 啊，既然来福来了，就不送了。
8: 啊，曹经理，上次还没好好谢谢你呢。要不是你，我可能在走廊上躺你。
9: 没事，应该的啊，别放心。那我先走了。
7: 天哥，再见。
8: 哎，陈一朵，你和老曹怎么样了？
10: 什么怎么样的呢？
8: 那你不喜欢人家就别吊人家了呗，挺不厚道的。
7: 你说什么呢？他那么单纯一个人，我那么单纯一个人，能不老瞎说吗？
8: 哎呦，行，我的意思是啊，这也快毕业了，放心，谈个恋爱呢，爸妈也不会说你谈恋爱。
7: 你烦不烦？你怎么那么八卦？
8: 什么叫八卦呀？我咋说也是你半个家长啊。
7: 你可拉倒吧，你不就是比我多谈一次失败的恋爱吗？我跟你说，你找对象可得好好找找。你看你前女友，不说跑就跑。
8: 那不是你觉得老曹挺好的吗？什么话都能跟人说，他还能给你个反馈，是你人生的老师指南针。
7: 易来福，你是不是偷看我信了？
8: 啊？什么信？什么信？
7: 没事。
8: 你去哪儿？
7: 不是回家吗？
8: 不是跟你说了吗？家里没人，缺心眼儿啊。哎，你就是缺心眼，缺心眼。
11: 叔给你做啊，
7: 我来个馄饨就行。一朵，哎，你老想着吃，快帮妈干个活吧，那时候收了。自来福，妈喊你干活呢，快点。
11: 来，去吧。
8: 妈，你看看呢，一回来就知道了。我真是吃饱了撑的，把你接回来。
2: 哎，对了，一朵，朵，
7: 怎么了？
2: 不是，你应聘
7: 啤酒来了，
2: 怎么样啊？有着落了没有？
7: 还没消息呢，那北京大公司没那么快。
2: 不是你再大的公司，那也是民营企业，但是北京有那么远，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就是那个岛城时报那个单位真的不错，我爸爸都给你上下打点的差不多了。
7: 爸，我学广告又不是学新闻的，我去报社干嘛呀？这事你就别掺和了啊！哎，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
2: 哎呦，你不是。
4: 可心了，孩子有他自个儿的打算。
12: 一个小姑娘家家的，上个事业单位多好啊！
2: 就是、
12: 啊，你说朝九晚五多有规律啊！
2: 那
12: 得到北京，
2: 哎呀，这说的就这样嘛。我跟你说，我为了这孩子，这脸咔嗒都拉到地上去了。但这孩子不听话呢。
11: 你快去给我洗两个西服试吧。
2: 哎呀，去。
7: 哟，哥们姐们饿不饿？来我们这儿吃吃，小炒馄饨可好吃了。哎，别走打折呀！
13: 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小摊儿第一天营业，免费送小菜。
7: 别人送必来福，
13: 肯定送你啊！你不干活，
11: 必来福，
13: 金哥。来，金哥，尝尝。这个海鲜啊，特别新鲜啊！
11: 别整这些菜了，我刚吃饱了，
13: 吃点呗。
11: 怎么都吃上夜宵摊了？
8: 爷爷和我师傅他们晚上没事干，出来活动活动，我来帮他们打打下手。
11: 最近怎样啊？

0: 来以为厂子没多久就开了，但谁也没想到咱们俩这么久。
1: 那还想干回老本行吗？
0: 想啊，我当然想了。
1: 那去我公司吧。最近啊，我新搞了一批儿童自行车，你要有兴趣，帮着我一块卖。
0: 行啊，没问题。
1: 可是丑话说前头啊，万一你们那飞翔开了，你不能跟我撂挑子不干了。
0: 金哥，飞翔也是自行车厂，就算我回去了，我也能跟您一直合作，不是吗？不管怎么样，不管我回不回飞翔，我都先把您的事儿做好了。
1: 行，那明天来公司吧。啊，还有你老朋友。
0: 老朋友，
1: 今天就是来公司好好看看啊，了解一下情况。咱们的车怎么样？都是新款啊，功能齐备，以后就靠你卖了啊。哎，
0: 放心吧。啊，
1: 哎，青年，
2: 董庆年，
3: 不是金哥，
1: 我说的没错吧？老朋友啊，以前你俩就是一个厂的，现在都来我公司来帮我，这是什么呀？缘分啊！
3: 金哥，你说招的人就是他呀？
1: 对啊。哎，之前第一次喝酒的时候，还是你把他带来见我的呢。
3: 如果您要招的认识他，我建议啊，还是得多考虑考虑。
0: 金哥，我要是真来了您这公司啊，董主任会特别忙的，他会忙着呀，想办法把我赶出去。
1: 你俩，哎，那点别扭闹到现在还没和好呢。到底怎么说？来不来？
0: 我来呀，当然来了。我是奔着您来的，这跟别人啊没关系。
1: 你呢？总不至于有他没你吧？
3: 放心，肯定做好自己工作。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以后你们俩啊，一个管销售，一个管运营，相当于公司的左膀右臂。以前有什么恩怨啊？有什么大不了的？都一笔勾销啊。
0: 董主任，哦不对，现在应该叫董经理，以后多多关照。
3: 会的。好，这是第一批货，之后呢还有3000辆，那卖吧。
1: 哎，产品资料和客户资料呢？
3: 你是销售部经理啊，产品资料自己看，客户嘛自己找。

0: 你拿去给礼兵部啊。
1: 曹经理。
2: 嗯，怎么了？
1: 我明天想请个假。
2: 怎么？
1: 因为明天是我的毕业典礼。
2: 那恭喜你。嗯，那当然准假了，而且我觉得作为你的领导，我有必要出席一下。
1: 那太好了。
3: 金牌香扑鸡，这个肯定得来一个，是不是啊？下酒了菜嘛，对不对？
4: 哦，孙楚贵。这咱得有鱼，对不对？
5: 够了够了够了，这咱们
3: 别点了，别点了，交给你，这你来讲，我来顶。
4: 需要加吗？你加啊。
3: 行了行了，先这样吧。
4: 那行，
3: 一会儿不用再加，
4: 尽快的上，好不好？
3: 啊，太多了，
4: 坐在一起不容易嘛，
3: 是是是。
4: 这小套都上来了，咱先来一杯吧。
6: 老林啊，为了咱闺女的事儿，你费心了，我敬你一杯。好吧，我先干为敬啊。
3: 行了行了行了
5: 行行行行
3: 行了
5: 行了行
3: 了。哎呀，
5: 你就是跟哥们之间太客气了，
6: 是不是？我跟你说，现在求个人他都麻烦难啊。
3: 你说要不是为了咱闺女的事儿，你说我能让老李就这么麻烦吗？
6: 哎，我知道你当爹的不容易。一朵的事儿呢，我也给你打听了，只是最近呢这个名额卡得太严了。

呀，你上次不是说有办法吗？你还说要上下打点。我跟你说，打点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虽然不多吧，但是我

0: 处啊，是吧？
1: 大东啊，我还真是有难处，否则的话就凭咱们这个关系啊，我能不帮你吗？
0: 就是，
1: 哎，要不这样，你再等等，我再打听打听其他的关系。
0: 那就麻烦你们老哥俩了。
1: 哎呀，这哪儿的话呀，
2: 客气了。

0: 哟，老董来了。
1: 吃完饭了？
2: 老董回来了。
1: 今天又花多少钱呀？
3: 你能不说这个吗？
4: 来瓶酒。
1: 你还不高兴了是吧？啊！我跟你说啊，那个老李啊，就不是什么有谱的人。你这饭吃了一顿又一顿，东西也没有少拿，烟酒茶叶一样都没落下。结果呢，给你那个电话，你是不是要不然就打不通，要不然就占线呀？你说这钱，这扔到水里它还有个响动呢。你倒好，大方得很，一点响动都没有。
4: 刘未来，你现在能不说这个吗？有意思吗？我现在心里难受着呢，我告诉你啊。合着我拿这钱，我出去胡作非为，吃喝玩乐去了是吧？我不是都是为了咱女儿吗？小朵上学的时候，刚刚上学的时候就忙着去找实习，这这么多年下来了，学习和工作什么都没耽误，光那实习费就拿不了好几回。我看着他那么累，我心里能不疼吗？我这不就是想办法能帮他一帮我就帮他一帮吗？

0: 咱们家就这条件嘛，我就是一售货员，你就是一小会计，人能帮什么忙啊？这以后啊，他们就得靠他们自己。
1: 眼看着乔导就在毕业找工作，可是我呢，什么本事都没有，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是因为这一点，你想想来福多好的孩子，学习多好，就是因为我这个爹无能啊，撑不起这个家来。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早把这辍学耽误多了。你说我这辈子我窝囊我就算了，还连累两个孩子，跟着受罪，跟着受苦。

0: 小东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我才是那个最不称职的爹，哪有把亲生儿子扔给别人去养活的，是吧？
1: 就是，大东，你看我那倒霉儿子，好家伙，到现在为止还在北京搞那个不三不四的音乐，你说我说什么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能管的就是啊，别让他们挨饿。再者说，你那闺女长得多漂亮啊，找个工作没问题啊。
2: 就是啊，别哭丧着脸了啊。明天啊，咱们还要去参加一朵的毕业典礼呢。哎，一会儿回去咱们去挑一挑，找一件好看的衣裳行不？

0: 经理，董经理，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啊。今天呢，我想请半天假。
1: 不行，
0: 我就请半天，周末我加两天班补回来。
1: 资料看完了，车卖出去了，什么都没干，就要请假。
0: 今天我妹妹毕业典礼，我必须得去。而且，咱那批自行车啊有问题，不能卖。
1: 这真厉害，你说不能卖就不能卖，公司你家开的。
0: 那批儿童自行车有安全问题，卖出去肯定出事儿。哎呀，算了，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等金哥回来我亲自跟他解释吧。
2: 解释什么呀？
0: 哎，金哥，我正要跟你说呢，咱们那批儿童自行车啊有问题，不能直接上市场。
2: 为什么呀？
0: 那个刹车的握力啊太大了，小孩的手握不住，速度太快的话很容易出危险。
2: 我也没听说过有这种问题啊。哎，这是偶然事件吧？人南方都卖出去好几万辆了，怎么来青岛就不行啊？谁都不服吗？
0: 他们那边出了问题肯定不能告诉咱们啊，这都属于丑闻啊。金哥你想啊，咱们的车如果卖出去了，真的出了安全问题，小孩摔坏了，事闹大了，那咱们后面车该怎么卖啊？
2: 那你什么意思？那怎么办呢？不卖了？
0: 找厂改装啊，重新调。你看改装图都画好了。
2: 改装得花多少钱？咱公司账户上本来流动资金就少，还压着一批货没卖出去呢。
0: 直接找改装厂签合同，钱是不够，但是咱们可以找一个小一点的厂子，和车间商量一下人工成本，让工人们帮个忙，顺手就解决了，而且成本还能低不少呢。
1: 这欺上瞒下的事你能干出经验来了？
0: 那你同意不？
1: 军哥，我觉得这事儿说的有点道理。你想要真是儿童车出现事故，这家长不得去门店闹啊？咱们现在正是拼信誉的时候。你这不手里不是有一个降低改装成本的方案吗？可以试试。这方案呢，先同意。你不是要请半天假吗？你先去忙去吧。
0: 哦，金哥，我妹妹今天毕业典礼，我得去一趟。周末我加两天班补回来。
2: 行吧。
0: 谢谢金哥。
2: 这来福是一根筋，你怎么听他的呀？
1: 谁听他的了呀？原来飞翔我最瞧不上就是他。
2: 那你这是？
1: 瞧不上归瞧不上，但论专业来说，他确实有点能耐。这些呀，咱们都不懂。就是在飞翔呢，这事儿也是得这么处理。
2: 行吧，我暂且信你们一回。你回头把这个改装的费用，到底花多少钱，算出来。
1: 好。
3: 我知道，你看嘛，
4: 爸，
3: 毕来福

0: 走，我跟你一块开回去。你跟我们一块去干嘛呀？
1: 这次毕竟跟电视台合作，公司比较重视，而且那个马科长不是好几次对方案都不太满意吗？我想去听听看，问题出在哪。
0: 好，
1: 走吧。
0: 我一直认为是他们电视台给的策划案的问题，然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回我擅自改了他们的策划案，不知道他们一块会怎么想。
1: 你懂吧？没事的。 一会儿在会上呢，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就大胆的提出来。如果是他们的方向不明确，那么帮助他们明确他们的方向还有方案，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大家都是为了项目推进，没有人会说什么的。不要有负担，好吧？
0: 好，
1: 走。

0: 就是本次活动的大概理念，也是我修改的策划案。
1: 你是海景花园公关部的，还会做宣传方案。
0: 我是学广告的。
1: 就按这个做吧，今天就到这里。陈一朵是吧？曹经理手下人就是不一样啊，真的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你过奖了吗？
1: 之前台里的广告都由我们宣传部负责，现在广告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台里准备成立新的广告制作部门，你愿意加入吗？
2: 马科长，您这可是当着我的面挖奖项啊。
1: 爱财心切，曹经理应该也能理解啊。
2: 那马科长，这样，如果我们家一董群您二的话，您可要向我保证比我加倍的关照他，不然的话我可不放人。
1: 那是必须的。
2: 感谢马科长。
0: 谢谢马科长。
3: 那活倒是容易，行，等工人下班后安排他们先把刹车给出来。
4: 对，谢谢老王主任。
5: 那你们得把改装款先打过来，我们好立马动工啊。
6: 王主任，您看我们公司拿出30000块钱做改装费已经是很高的预算了，毕竟我们这自行车还没卖出去，如果我们把自行车卖出去再付改装费的话，我们可以把费用提高到36000。
5: 后付
4: 啊，也不算，我们会先付你一笔定金，等我们这自行车卖出去之后呢，剩下的钱一起打给你。
3: 多6000？
6: 对，6000。

0: 那你们得给我写个保证书，别到时候不认账。
1: 写，没问题，肯定写。
2: 怎么会呢？咱们都认识多久了？
0: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2: 好嘞，
0: 好，
2: 我送你。
1: 哎，王主任再见啊。哎，你好，乐园商贸有限公司。
3: 金来福，我被电视台录用了。
1: 什么？真的呀？那真是太好了。
4: 一朵啊，
5: 哎，
4: 就属你厉害，我发现了。现在都到电视台工作了啊，那将来是不是能上电视啊？
5: 上电视那是电视台主持人，我是广告制作，跟一般单位上班一样。
4: 哎呀，怪好了。
6: 一朵，不管怎么说啊，你呢就是有出息，不像我那倒霉儿子。哼，你能不能别老说这种丧气话，
7: 说不定有一天这奋斗一下当成大歌星了呢，对不对？这孩子选的路不一样呢。
4: 说来说去就属你小子不争气。
7: 是
1: 俊杰，我哪能跟大哥星了，大师兄。
7: 等等等等，
5: 你瞧咱们孩子多有出息啊。啊，根本不用你费劲啊，还找人托关系啥的，人家自己就找这么好的工作。
7: 这一代人与一代人的运气，是不是？咱别说这个了，好不好？他们将来肯定比我们好。
5: 这你们俩呀，工作都有了，这下一步的事儿先往前走走了。嗯，
8: 下过什么事儿啊？
5: 哎，我在你那个毕业典礼上看的那个曹经理，我觉得他人挺好的
9: 呀。别别别别，我觉得那个曹经理比你我大了不少啊。
5: 是大几岁，但是大了几岁他懂事儿啊，会照顾人呐。
6: 所以说你妈娶了我。啊，来吧，滚蛋。
1: 你们嘛，那家伙对于董确实不错，是吧？
5: 毕叔，你家来福分手那么久了，也该找下一个了吧？
10: 哎呀，对呀，我说，我让你去上海把那姑娘追回来，你到底去没去？
1: 哎，爸说一朵的事儿呢，你别跟着瞎捣乱。
10: 这一说这事儿你就……
5: 一朵，不是，一进电视台那就不能常见面了，那可不行啊！我跟你说啊，这么好的男孩子，你可不能丢了联系啊！听到没？
8: 妈，给我一点时间，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个。
11: 收拾呢？
8: 嗯。
11: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8: 没有。田阳哥，来海景花园那么久，你一直都这么照顾我，谢谢你啊。
11: 对我还那么客气。哎，那你到了新的单位，我还能找你吃饭吗？
8: 当然了，你都不知道我妈是跟我怎么叨叨你的，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千万不要和你断了联系。
11: 是吗？到了电视台，人际关系复杂，不比在这儿，知道吗？不要没心没肺的，有什么事儿拿不准就给我打电话，不要怕麻烦，听没听到？
8: 知道了，曹叨叨。

0: 哎，周主任，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对对对，天恒，天恒，那个有事儿啊，我想给您打个招呼。就是那个陈一朵呀，性格很要强，而且我觉得他的办事能力各方面都已经足够了。如果您让他指，好，好，谢谢您，谢谢，我一定过去请您吃饭。
2: 陈一朵是吧？
3: 对，我叫陈一朵，刚入职。
2: 熟悉一下环境吧。这是你的工位，这个是电视购物产品的资料，你看一下。半个小时后我们要跟客户开会，你也加入进来。
3: 好的，领导。
2: 忙吧。
3: 你们好，我叫陈一朵。
4: 那就是我们组新来的大学生啊，早听说了，还不知道是谁介绍过来的关系户呢。
2: 关系户，

0: 说啊？
1: 你还不知道呢，人家小姑娘一进来就能跟项目，哪像我们呀，熬到现在。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现在工作
2: 就非得要改这刹车啊？行，我答应了吧？是不是？花了我36000啊，结果呢，一辆车没卖出去。哎，我找你俩来干嘛的呀？啊，撮合你俩兄弟和好呢？你俩掐架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行啊，我求着你俩天天掐行不行啊？下个月再卖不出去，咱仨都喝西北风。
3: 可能确实价格挺高。
2: 哎，董经理，定高了，早干嘛去了？我说了别改这刹车，你们不听吗？现在跟我说定高了，玩呢？
4: 金哥，你也别着急了啊，我再想想办法吧。
3: 这样，我也出去跑跑客户，大家一起呢，再努努力。
4: 赶紧赶紧，在干嘛呢？
5: 没事没事，
6: 我们这套全新的美白护肤产品原价要999元，但是今天您只需要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订购我们的产品，只需要488元。没错，
4: 在电视上播吗？全省都能看见，
0: 全省都能看见。
4: 哎，那我们自行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卖啊？你跟你们领导说说呗，让我们那个自行车也做一个这个。
0: 那我得跟我商务的同志聊一下了。
4: 行，
7: 看，大家辛苦啊，放饭。
0: 我先去找一下我同志啊。
8: 嗯。又是素的，他是一点肉都不敢再放。哪怕整点肉末也行啊。
4: 兄弟，我问一下，你们这个饭是在外面订的吗？
8: 对啊。
4: 这个菜确实是有点刺激。
8: 可不嘛，你说天天吃这玩意儿咋干活呀？
4: 我有个朋友刚好是开餐馆的，他做饭特别好吃，一会儿我让他们给你们送两盒，你尝尝。
8: 行啊，你联系小贾，到时候我们尝尝。
4: 哎，行。
8: 哥们儿，你谁呀、啊？看着面生啊。
4: 哦，
9: 张哥。这是咱客户来我们台里谈那个电视合作
8: 啊，客户
9: 啊，啊，
8: 行，那兄弟做饭的事儿，谢谢啊，瞧啊，
4: 行行，
8: 哎，
9: 你可真行，不当老板都可惜了，时时刻刻都不会去谈生意的。
4: 我在餐馆打工没劲，我爹天天又没事干，还不如让他们送个盒饭呢，而且这主人也没活少，也要做得快。
9: 你就可着我们台里占便宜吧。
4: 这怎么能占便宜呢？这是互利互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自行车的事儿了？怎么样啊？
9: 嗯，看心情。
4: 别看心情啊。

0: 你这方案太传统了，一点新意都没有。
1: 怎么了？我觉得写的挺好的。
0: 广告推广这件事情呢，你一定要有噱头，要有亮点，抓住消费者的心理，要不就是特别好看吸睛，要不就是有不一样的功能，你两点总得占一点。
2: 儿童车能有什么新意呀？我想想啊，
3: 小朋友们，你们站成一排，我就给你们吃大白兔奶茶。啊，好，对，好不好？排成一排，一人一颗。表现好的话有两颗，你们要乖乖哦。要不要吃？
1: 给我来一块。
4: 哎呦，看看看，哦。
3: 好。
4: 哎，我这才是有手，
3: 太可爱了，行吗？
1: 行吗？正了吗？
3: 正了，
1: 好好，来，好。

0: 不想啊？
1: 再等等。
2: 这播出都一个小时了，要我说呀，来福，你这个方法太前卫。现在的人还……
3: 喂，你好，乐园商贸有限公司。啊，对对对，是，是是。好，好，好，好，好，啊，来，你说，啊，
4: 是陈一朵同志吗？
5: 天恒哥，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4: 问候问候你啊，怎么样，在电视台还待得习惯吗？
5: 挺适应的，一来就录了一档电视广告节目，还涨了20%收视率呢。
4: 哎，晚上有时间吗？带你出去吃点好的，算庆祝庆祝。
5: 行啊。
6: 一朵，这是香琼白酒赵总的资料，你看一下，十分钟之后开会啊。
5: 好。
7: 嗯，亮哥，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忙了，晚上见。
4: 好，你忙，拜拜。
8: 说要开会吗？怎么来这吃饭了？
9: 你呀，机灵点就行了。
1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广告制作部才挖到的青年广告人陈一朵，以后他负责跟您对接。
5: 赵总好，我是陈一朵。
11: 又来了，坐坐坐坐坐啊！别这么客气啊！啊，一朵啊，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啊，好好的仔细交流一下这个广告方案的事情啊。
10: 一朵，还不感谢赵总给机会啊？
5: 那赵总，我敬您一杯。
11: 哎呀，小姑娘很懂事嘛，啊，
12: 是啊。
11: 哎呦，哈哈，这一杯怎么够啊？我得三杯吧。来，这样才有诚意嘛，啊。
5: 赵总。我们真的挺有诚意的，以后有劳您多多指教。
11: 这个都没问题啊，来，先喝了酒，喝酒再说。一朵啊，你们想要做好这个广告方案，是不是先要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和客户啊？这样，我敬你一杯啊，来。你辛苦了，
5: 我不能再喝了，我不会喝酒。
11: 哎，我先干为敬啊！
12: 一朵，赵总不喝了，你赶紧再陪一杯。
5: 这是最后一杯了。
11: 哎呦，我喝多了啊，呛着了是不是？要你慢点。
5: 你有完没完了？
12: 哎，黑总，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你怎么走了？
4: 怎么气呼呼的？谁惹你了？
5: 天恒哥，你怎么来了？
4: 我在你单位门口等了你一个小时，问了你值班的同事才说你已经走了。
5: 对不起。
4: 怎么了？不打算跟我说说？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哦，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5: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나온 소스리 빠짠짠 그 식대 지금까지 또 좋은 당선을 맡게
1: 마이관후장리 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다같이나온테어피얄마시티타지시보스나나자착다니시보요르타다른얄얄차트도크라지가사거린롱몰탁도리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呀呀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熊猫还那么多鼻子，早干那，像是你怎么喜欢不？大不你当什么？
5: 啊，我早着的多。
2: 我早着的多。
5: 大那白色的，大我昨天也看巴着的，好像就看巴着的。
2: 热。
5: 我特别当老师去的。
2: 热。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2: 卫星电话写着大电话电话马上那我早上这些的公司就告诉你那么毛着脏着呢电话这个专门第一个专业这一路上来了那是跟着上下捏着的
6: 热情这样我感觉的
2: 像我干的热情
6: 这样
2: 热情像我干的像我干了可能你搞的但我们工作就是讲过的干的
1: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2: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着你自己那么的地方给了王今朝给我这四个药给了。
1: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7: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8: 问题啊，那更换的事情不便说。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两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9: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8: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9: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8: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9: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8: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1: 原来牛奶告急的 不只是马邑管护站，江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十二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两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3: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1: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7: 估计这箱子我们一起再要，我那娘你三个跑了几箱。
2: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1: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两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邑管

0: 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一、掘墓两处管护站。
1: 呀，昆尼，小伙伴在嘞。嗯，这人那日子俺那个边来个是同事，这些的老熟嘛子。今年那一届没去，就到处有着。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林、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户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广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大客厅到对面那个高脚上的到底啥个？去年下的的到这里，你讲不讲到底开朗的那说？这时候对我刚才做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那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好路的呢。他，今年是这样，漳州的个下样可以拿马甲，你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里边女的的路平，他从那刚不搞进什么车，该一路走的是队伍的什么七六杂杂上工嘛，我这杂杂上七六个，两工做六能六个，然后我平的是的他来拿个老文的，现在你们杂杂上的是。他都在前面摆名字吃的哦，
2: 那就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3: 十。那你以前对啦，我你有关。
4: 这一路，
3: 我就是八十。
4: 那个是土土，那个拉手的。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他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小张老人家是大江上的，这次

0: Rāk tāng tā rā mī tā yu mī rā sī, tā tā nā yāng kua lā kī tā nāng rā gī tā wā rā sī nā kī shē chūng yu xī tā tī nāng shē xī nā kua jī kā sī tsō nā sī nā yāng kua nā wā jī rā mī kua pā nāng kua jī tā yu xī kā lā shō rā tī rī shī kī yāng pī rī sā nā tā rā yu rā sī.
1: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0: 但那个阿婆讲的是，等我们阿婆是到那些，但你，看那地呢，再枯巴子，再拉巴下长些些呢，都在地面上那不都下到的。那等那抗战的爷爷对吧？但那忙不的，可是忙忙的再抗呢，再拉巴抗战些，可脱下来了，拉巴些的忙。对的，可但呢，他这个是呢，他这个家长子的教育是的都，但你我这个呢，那些教育到这当这个咋当老子教了别的当有的这些的，心我骂我这个呢，这个见面当，那个这个地道就讲有没得，这个当时的些那个这个学老师的这个，那是那是他的习惯的。
1: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0: 他那些个鸡嘞，就是这个那个样，每多天他用就么，每多天我们当时那个鸡嘞，那个希望我去跟那个那些打仗是弄得的，也不习惯的。
2: 有。
1: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3: 哦，行了，到他们说这个呢。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那就当这个。哎呦呦呦呦！我这打那了，行了，对头，呦呦，打那了，我真的杀过对头，打。那么上来，我经常讲，每当对了，多上几多，多这那么上烧掉。呦呦呦呦！
1: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任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4: 哎，你们你俺这是怎么着？说，到底哪点没跑不出去？去跟那个上，哥哥那个这样，也足足让你奶奶这样。对个对个啦，对呀，那你没有搞个伊拉学东西的，俺们三年那六千多的，那个是一项，俺们是一项是，这个是一项多，多看咱还多那个啊，现在东西多，你很多算多，真的呀，我之前那边的八江的人是个多的，如果伊拉教的下，也给教着，让俺是一项的。有的时候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
5: 我们给我们给我
1: 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 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

0: 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人情刺人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人情刺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1: 可长的三根给第一个撒下我们家乡的或者撒下这个绒毛给撒下但妹妹给弄东西开始妹妹在当时去给妹妹给这个去撒下杨博士的这个家也全部在看是这个多半忙着了这个诺就没用写的三根可能我们家乡的这个撒下亏是不加是不是大家给撒下是哪这个是这些说不下不错的是这个撒下这个家乡

香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4: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鹤类具有很深的情感，而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身披灰色羽毛，颈部那一抹黑色犹如优雅的领结，彰显着它们的独特与高贵，更是被西藏人视为吉祥的象征。
5: 3 2 3 7 3 8 3 9 4 0 4 1 4 2 4 3 4 5 4 6 4 7 4 8 4 9 5 0。
4: 余泽申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团队的顾问，也是拉萨范围内黑颈鹤和其他物种研究和保护的主要工作人员。此刻正值林州县的冬季，余泽申团队偶遇一群正在休息与觅食的黑颈鹤，这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6: 得有个100只、200只、200只，那边下来吧。
5: 要不我们停到前面，在这架个单筒。其实你包括有的成体之间也有差别，因为有的成体身上就是靠近尾巴那里就很白，但有的就是还是有些灰色的羽毛在过渡。
6: 我
5: 现在在对焦，不起。
6: 哦，
5: 对，你也可以跟那个白白也，我们三个人都数一遍吧。
4: 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主要栖息地集中在林州县木竹贡嘎县境内的拉萨河流域范围。于老师和他的同事定期会观测该区域黑颈鹤数量，然后对黑颈鹤活动数据进行分析总结。这些数据对拉萨范围内黑颈鹤保护工作起到重要作用。余泽申老师对这一代的黑颈鹤迁徙有自己专业的见解。
5: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第一，就是确实这个拉萨河流域也自古都是在黑颈鹤的迁飞的路上，也是它越冬的一个选择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拉萨河周边，包括林州墨竹贡嘎那边，在拉萨河周围有大量的农田，当冬天他们来越冬的时候，这个闲置的农田里会有很多收获之后剩下的青稞，以及一些能够给黑颈鹤提供丰富的食物去支持他们过冬，就是有这样一个基础的条件，包括当地对保护的重视，去给黑颈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越冬地的栖息环境，也导致了黑颈鹤大量的聚集在

0: 在宁州或者温卡拉萨河这一块流域去越冬，这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
1: 2023年11月和2024年1月，于老师团队在拉萨市林州县进行了2次冬季鸟类调查。调查采用样线法，样线总长度为188千米，涉及林州县卡孜乡周边的2条样线。此次调查共观测到周边活动的鸟类13种，其中包括黑颈鹤1500余只，以及国家2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墨竹工卡县也是黑颈鹤活动的主要地区。墨竹工卡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小组对本地的黑颈鹤保护也非常重视，在该县建立了黑颈鹤专项保护机制，立起公益诉讼宣传碑，特地邀请余泽申老师对检察干警进行生态保护培训。
0: 这边这张图呢，是一个卫星跟踪的黑颈鹤迁徙路线，就是其中绿色的圈圈就是黑颈鹤的繁殖地，主要就是在西藏的西部，然后在甘肃、四川那一块儿。黄色的圈是它们的越冬季，也就是这个季节它们会在的地方，主要这边就是云南以及西藏的藏东南这一块，就是靠墨竹工卡这边也是包括在内的。它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只是在迁飞的时候会去到不丹那边，然后也是终身生活在高原上的物种，就它有它的独特的属性和魅力在其中。
2: 2021年10月28日，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有河谷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当时我们是联合县自然资源局这一块，我们就设立了这个，自然保护区了。自然保护区这一块是，2003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批准的就是黑颈鹤自然保护区这一块。对。
0: 亚成很明显，
2: 是那个吗？
0: 最左边那个灰色的，就你能看到它小一点，然后颜色也都是偏灰的，全是。
2: 对，刚好有8只，
0: 应该还不止。
2: 8只在那个位置呢。
0: 对，往这边应该，往左边应该还有。
1: 墨竹工卡检察院定期对当地村民进行黑颈鹤等野生动物保护的普法教育，宣传公益诉讼的基本法律常识，加强当地群众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拉萨市是国家电网西部发展的重要中转枢纽地，大量的高压线保障了人们的生活生产需求，但同时对当地的鸟类栖息及迁徙安全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0: 就我们为什么要爬这个山，就是想近距离的看一下那个护鸟的一些设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会有在电网上筑巢的，也会有在电线上停留的，所以说你看这边就加装了这个防鸟状的这种球，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我们经过前期的调查发现，其实在林州县这边主要和电网有冲突的两大类的鸟就是黑颈鹤和大狂。在有了一个本地的调查结果之后呢，我们会出具一个调查报告去提交给拉萨国网这边，然后我们也会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基于报告的基础上，我们提供一些具有可行性的防鸟的措施，比如说风力驱鸟器、防鸟状球，然后人工鸟巢、噪音架这些有过实施经验可行的防鸟状线的措施。
1: 通过国家电网与山水团队合作开启的爱鸟护线项目，在拉萨范围内对高压线安装一系列防范设施，这一举措对鸟类迁徙的安全提供了保障。黑颈鹤不仅仅是一种鸟类，更是西藏生态环境的象征，它们的存在建

0: 这片土地的纯净与美丽，也成为西藏人心中的精神寄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们的美好愿景。如今各级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高原舞者，让他们在西藏的蓝天碧水中自由翱翔，在雪域高原之上绽放生命的光彩。
1: 观鸟的人，就是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文明观鸟，保持距离；其次就是不要乱丢垃圾，因为你可能你丢的垃圾就会被鸟类误食。第三点就是如果遇到受伤的鸟类，如果没有经验不要去救助，而是去联系当地的林业部门，向他们反馈，然后可以和他们一起去进行科学的救助，这一点也十分的重要。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3: 啊，了扛了没有？哎，
4: 嗯，扛了没得？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0,000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6: 尉迟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捕。
7: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8: 臣领旨。
9: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10: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那好，你把他们两人怎么死的给我从实讲来。
1: 当时两兄弟看见樊老将军死了，都认为是大小姐所杀。两兄弟说要杀大小姐来偿命，老夫人极力解释说樊老将军是自己摔倒撞剑而死，但两兄弟根本不相信，坚持要杀大小姐。可是老夫人不依，她说他们父子三人从来没把她当作亲人看待，若大小姐死了，老夫人要如何过活？

0: 听了老夫人的话，大小姐这才又捡起剑，说要留命侍奉母亲。
1: 那好，那大兄弟俩后来又是如何死的？
0: 两兄弟见难以杀死大小姐，便冒险使出险招。当他们一前一后将大小姐围在中间的时候，同时将手中的剑刺向大小姐，大小姐凌空飞起，这两支剑却同时误中对方。
1: 原来是这样。哎，那后来为何说是梨花所杀呀？
0: 是那张毅花了一两银子，让那王五故意在新房外散布谣言。
1: 哼，这个张毅真是够狠毒的，他为何要害樊姑娘啊？
0: 这张毅原是樊龙的亲信，他说要为他主子报仇。
1: 哼，你不是说你也是樊老将军的亲信吗？
0: 不错，他还是我的恩人，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以及性命，不过良心我得留给自己，那是做人之根本啊。
1: 好，说得好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有如此的胸襟，是非如此分明啊。老夫佩服佩服，你小子将来一定大有出息。哎，你说的话都讲完了吗？
0: 我说完了。
1: 好，你先暂且退下。
0: 是，
1: 把他带下去。
2: 是，
0: 小的告退。
3: 停。
4: 夫人，喝杯茶吧。您别难过了，厨房的饭菜已经做好了，您去吃点吧。人死不能复生，您注意身体啊。
5: 王五，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
4: 是。
6: 夫人，夫人，程老千岁来了。
5: 快迎。程老千岁，您终于来了，那两个小冤家的婚事到底怎么样了？
1: 老夫人不急不急啊，我来问你，你们府上是不是有个家仆叫张毅，还有个花工叫王武？
5: 不错，是有这么两个人。
1: 老夫人，麻烦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吧。
5: 好，把王武和张毅叫来。
2: 是。
5: 程老千岁，这王五和张毅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1: 老夫人，大有关联呐，老夫正是为此事而来呀。
5: 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1: 哎呀，梨花呀，弑父杀兄，他非要把这事弄清楚，不然的话他就不和丁山圆房啊。
5: 这
7: 王五带到。
4: 见过老夫人，见过程老千岁。
5: 程老千岁，他就是王五。
1: 哦，
5: 先坐吧，请。
1: 老夫人请。大胆王五，你罪行不小，见了老夫人还不下跪，
6: 跪下。
1: 我来问你，我们家元帅和樊家大小姐洞房花烛夜，是不是你在洞房外面胡言乱语？
4: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1: 哼，那你从张毅手中接过一两银子的事儿还记不记得啊？
4: 我喝醉了，我忘了。
1: 我看你最好把它记起来，从实招来，我可以免你一死，不然的话你必死无疑。
4: 我又没犯法，又没杀人，为什么要死啊？
1: 你犯了法，而且你犯的是国法，你没杀人却比杀人之罪还重。
4: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您不要冤枉我。
1: 冤枉？栽赃陷害朝廷大元帅和元帅夫人，这还不比杀人之罪还重吗？按照朝廷的律法，应该对你斩首还不够，应该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4: 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1: 你所说的话、做的事都记不起来了，叫我如何饶你？
4: 我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
1: 你要如实的说，我可以保你不死。
4: 我说，那天晚上是张毅让我去说的，要我说两次就给我一两银子，还要我在新房的窗外大声的说，让房里的人都知道。
1: 老夫人，你看你们找的是什么家丁，简直就是一群狼啊。
5: 程老千岁，这些人都是那老鬼给找的。
1: 哼，这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
8: 张毅，夫人找你。
4: 夫人？

0: 夫人找我什么事儿？不知道，程老千岁也在，赶紧跟我走吧。
1: 归顺部队的整编、粮草和财物的清点登记已经全部完成了。好，部队已经休整三日了，我想应该可以考虑攻打朱雀关了。
0: 那我通知将领们过来吧。
2: 好，去吧。
3: 是。
4: 张毅带到。
0: 夫人，
4: 张毅，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3: 我不知道，您是军中之人，我是草民一个，我不知道您为何叫我来。<笑>今日是前方打仗，后方断案，老夫是装备断案而来。张毅，你不是百姓，你是朝廷的罪犯。
0: 我罪该万死，但是我何罪之有？
3: 你栽赃陷害，造谣惑众，你不是罪犯是什么？还不给老夫跪下！
0: 你有证据吗？当然有证据。你认识旁边的王五吗？当然认识，花匠。
5: 王五，你说的可都是谎言。
0: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句句属实，是他花了一两银子让小的害大小姐的。你这个软骨头！是的，我是怕死。那你呢？你难道是硬骨头吗？你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吗？
5: 程老千岁，说起樊红的死，确实和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那老鬼是铁了心的要把我们母女俩给杀了，梨花求他爹放过我，可是那老鬼说要把我们一起给杀了。正当他要杀梨花的时候，我趁老鬼不注意，就推了他一把。
3: 手中的剑脱手掉在了地上，那只那把剑又弹了回来，刺中了老鬼的要害，然后他就死了。哼，多么懂孝道的姑娘啊！张毅，你怎么忍心向他泼污水？你才是真正大逆不道！张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我无话可说。
3: 那你指使王五的事儿，你还是不敢承认？
0: 张毅，你别充好汉了，你本来就是小人一个。
3: 狗东西！大胆张毅，竟敢在老夫面前杀人灭口！来呀，给我压下去，打进死牢！
0: 是！
3: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笑>刚才是谁出手相救的？
0: 陈老千岁是在下李成。
3: 哦，哈哈哈哈哈！果然你功夫了得呀！啊，王五。
0: 你还不向
3: 李成谢过救命之恩，
0: 谢谢勇士救命之恩，谢谢勇士救命之恩。
3: 王五，我答应不杀你，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作证。
0: 好的，我一定配合。
3: 嗯，来呀，把他押下去。
0: 是，谢谢程老千岁不杀之恩，谢谢程老千岁。哈哈哈哈哈哈！
3: 看来这军中真是藏龙卧虎啊！哈哈哈哈哈！李成，你们俩连夜去审张毅，
0: 他要是死不认罪怎么办？
3: 那好办。 得用老夫的办法，不知程老千岁用的是何种办法？很简单，啊，又死不了人，只需两只筷子往他鼻孔一插，他非招不可。再强硬的敌人，他也得屈服。哈哈哈哈哈！他虽然不是刑法，却比刑法管用，这是老夫所创的，名为飞行。哈哈哈哈哈！

0: 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1: 是。报告祖师。
2: 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告诉你不要来骚扰我吗？你真是个猪。
1: 如果有客人来访算不算骚扰？如果也算，那我就让他回去。
0: 那得看什么客。什么客？
1: 是樊梨花姑娘。
2: 那是我表侄女，那能算骚扰吗？你真是个猪。
1: 哦，反正我横竖都是个猪。
2: 你还在这干嘛？还不把他请进来？你这个猪啊。
1: 是。哦，樊姑娘。
3: 表叔。
2: 哎，
0: 丫头，你怎么来了？
3: 听说朝廷大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我娘怕你有危险，让我过来看看你。
2: 你娘是怎么说话的？仗还没打就说出来这句话，好不吉利啊。
3: 表叔，这打仗本来就是很危险的，管他吉不吉利，我都得提醒你。
2: 你表叔是什么人？我还怕他几个朝廷的娃娃兵？
3: 表叔，你这么轻敌，那就更危险了。你说舒宝同厉不厉害？不是被他们打得口吐鲜血落荒而逃吗？还有那个飞伯禅师，不是一样身中重伤逃回庙里再也不敢出来吗？你说朱鼎仙厉不厉害？不是一样被他们打死了吗？
2: 哦，听说你嫁到朝廷了，今天你是来当说客的吧？
3: 我嫁到朝廷不假，但当说客不真。好歹我们也是亲戚，我也要过来关心你一下嘛。
2: 你要真关心你表叔，你就过来帮我一下，帮我打这场仗。
3: 帮你打仗我可不敢，朝廷几十万大军呢，那些小将个个都像天兵天将一样神勇，我可不想白白去送死。
2: 你这丫头净是乱说，你看我这阵法厉害无比呀，我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
3: 他们布阵破阵的能人多了，就你这个破阵啊，几下子就得让人家打个稀巴烂。
2: 哎呀丫头，今天咱就打这个赌，他们要是能破我这个阵，我心服口服，我马上献官投降归顺朝廷。
3: 就怕你说话不算话啊。
2: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
3: 好，一言为定。
2: 哎，不过你不能帮他们，否则不算。
3: 表叔，你也太抬举我了，我想帮他们也帮不了啊。我就此告别，回我的骊山去了。
2: 哎，回去也好，省得你跑回去帮你丈夫。
3: 表叔，我先走了。
2: 好。
4: 陈老千岁。
5: 哎，你们俩审得怎么样啊？
1: 张毅啊，他认罪了，
4: 而且态度很好。
5: 哦，怎么说，你给他动了飞行了？
1: 没有，我只是给他讲了一下飞行为何行，他就认罪了。
5: 好，明天就带着张毅王武和李山回青龙关。
1: 是。
5: 走，咱们看看去。
1: 请。
3: 在此挡路。
6: 我是玉翠山山主薛影龙，你是何人？
3: 过路人。
6: 过路可以，留下买路钱。
3: 我过路从来不留钱财。
6: 哼，那你可走错路了，这里是玉翠山，没有不给的。
3: 哼，别说什么玉翠山，就算是金翠山我也不会给的。
6: 哼，那姐姐你就要受委屈了。
3: 我既不想给钱也不想受委屈。
6: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3: 有没有本事得试试看才知道。
6: 那你打不过我怎么说？
3: 我要是输了拿钱买路，那你要是输了呢？
6: 我跪在地上叫你声娘。
3: 好，一言为定。
6: 好，驾驾
3: 服气。
6: 好，我愿赌服输。娘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3: 乖儿子，起来吧。
6: 是。
3: 你呀，就凭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拦路抢劫，太不是天高地厚了。
6: 娘教训

0: 真的是，不要叫我娘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以后你就叫我义母吧。
1: 是义母，孩儿从此不再打劫了，以后跟随义母学功夫。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尚未成人，怎么不思进取，竟在这落草为寇呢？我是高祖皇帝总兵薛举的第四世玄孙，当年我祖父领兵征讨西戎时，在此成亲落根，后来我的双亲亡故。
0: 我自是会稽下拳脚，就带一些人上了山。
2: 原来你也是朝廷将领之后啊！
0: 不知义母是何人，是何身份？
2: 我是袁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现已嫁给朝廷三军元帅薛丁山为妻。
0: 啊，今日遇上义母，真是应龙三生有幸啊！
2: 好了，别跪了，快起来吧。你知道吗？你走的不是正道。
0: 知道。
2: 这样吧。
0: 我看你年纪轻轻会跟上且不浅，
2: 我有意正式收你为义子，教你武功，将来好报效朝廷。啊，
0: 为国效力本是我祖孙三代夙愿，今如愿以偿，实属义母再生之德。应龙感激不尽。
2: 改日我带你去拜见你义父，起来吧。
0: 一切听从义母安排。
2: 不过，你义父现在在朱雀关跟扭头祖师对决阵法。 如果你义父能破他的阵，他就可以投降县官。不过他不许他人帮你义父。这样，我这里有一秘诀，你去带给你义父，帮他尽快破关。
0: 还是谨遵义母之命。
2: 就是这本破阵秘诀，你必须秘密的送到你义父他们手上。
0: 谨遵义母之命。
2: 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有疏忽啊！
0: 义母放心，孩儿绝不辜负义母重托。
2: 义母，你将去何处？为了不让扭头祖师有什么怀疑，我先去我师父那里住几日。过几天我再去朱雀关。
0: 好，那我稍作收拾，就带领一众手下下山，到时候在朱雀关等候义母。
2: 好，那你路上多加小心啊。
0: 嗯。
3: 贫道就是，你可是薛丁山，我乃薛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罗将军，还是让你们元帅来吧，我有话和他讲。
4: 驾。
3: 在下就是薛丁山。 不知祖师有何话要说？薛丁山，你带领几十万大军一路杀来，我且问你，你们为何定要灭我西凉？
4: 此言差矣。这西凉本来就是大唐之疆土，朝廷从未有灭西凉之说。只是叔宝同他蛊惑西凉王兴兵造反，我等也是不得已才奉命出兵，为的是要剿贼平叛，则有灭西凉之说。
3: 我看祖师也是明事理之人，应该替天行道。怎知你是助纣为虐，实在是匪夷所思啊！你应该知道，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大王一向对我不薄，我岂能不为他分忧呢？祖师，晚辈与您本是同道中人，难道您忘了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彰之说？望您三思啊！
4: 哎，祖师，薛丁山之言所谓何意？末将不明啊。道经之语，薛丁山是在说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不明事理，只认为自己正确，所以不分是非。
0: 哎，说的太对了，
4: 你这个猪头啊你！薛丁山，下面还有一句，你为什么不说呀？
3: 晚辈不敢，下面还有一句，他没有说出来。他要是说出来，你还认为他说的对吗？
4: 末将不明。他是说不分事理、不分是非之人，犹如残羹坠油，遭人厌恶啊！
0: 哎，太对了，你
4: 不知祖师想的怎样？好了，不必多说。我与别人打赌，摆下了一个阵。 如果能破此阵，我自愿县官投降，归顺朝廷。
0: 你意下如何呀？

0: 此话当真？
1: 绝不食言。
0: 那要先让我观阵才是。
1: 可以，我陪你观阵。
0: 一言为定。
1: 倘若你破不了此阵，又当如何？
0: 薛丁山将任由你处置。
1: 你若破不了此阵，你们朝廷大军撤回长安，不再踏进西凉一步。
0: 不可。
1: 为何？
0: 破不了此阵，是我薛丁山无能，要杀要剐任由你处置。可是剿贼平叛乃是国之大计，我无权拿来做赌注，还望祖师见谅啊。
1: 也罢，就依你所言。不过你不要找人帮忙，尤其是樊梨花，你认为如何？
0: 好，我答应你。
1: 好，明日就来观阵吧。
0: 好，明日辰时我准时观阵。撤。这
2: 今晚你带人去把阵势修改一下。
3: 为何？
1: 你真是个猪头。
3: 哦，木匠明白了，你是让我去把这个阵改得乱七八糟，骗薛丁山，明日让他观阵观不出个所以然。
2: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改得乱七八糟，关键部位略改一下就好了，且不要露出痕迹，你明白吗？
3: 祖师您放心，骗人且不露痕迹之勾当，末将已经跟祖师学了不少了。
1: 骗人会不会讲话，猪头？
4: 丁山呐、啊，这扭头祖师乃旁门左道之士啊，最擅长各类怪阵，你大不该与他下什么赌注啊。
0: 程老千岁请放心，这八门金锁阵我也略知一二，明天再去仔细观察一番，破阵应该不成问题。
4: 丁山呐、啊，这破阵不同于打斗，打斗打不过可以跑啊，破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破不了，想跑都跑不了。要是梨花姑娘在就好了，他的师父骊山老母和你师父有所不同，也擅长旁门左道，对各种怪阵均有研究，梨花一定能破此阵。
0: 可刚才他说了，绝对不可以让梨花帮忙。
4: 丁山呐、啊，这就有点冒险了，如果没有把握，咱就不跟他赌了。
0: 程老千岁，我已经答应他了，亦不能反悔啊。不过您放心，此阵我一定能破。
4: 那好，待你破了阵，丁山呐、啊，我还有好消息给你。
5: 回来，怎么又走了呀？
3: 我见祖师在睡觉，不敢打扰。
1: 我这叫睡觉啊，我这叫打盹儿。阵势改好了吗？
3: 改好了，祖师。
1: 怎么改的呀？
3: 我在那个阵体啊，开了一个生路出口。
1: 啊，改得好。哎，让他误以为那有条生路，到时候进去就是死路一条。看来你不是个猪头啊。好了，你下去吧，我要继续在这儿打个盹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3: 哦，夜深了，请祖师，请祖师早点休息吧，小心着凉。
1: 告诉你不要骚扰我了，你还是个猪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3: 末将告退。
6: 夫人请。
7: 下去吧。
6: 是夫人。

0: 相公，
1: 仙童，你已经有身孕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哦，是他吵醒你了是吗？傻瓜，
0: 我才刚有身孕，他怎么能吵到我呢？相公，破阵有没有把握？我真的很担心的。
1: 仙童无需担心，此阵已明了。
2: 虽然没有找到生路出口，明日谈完阵会有办法的。
3: 你累了吧？喝碗莲子羹吧。哎呀，我真的找元帅有急事。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2: 你就是找元帅有急事，也要容我去通报一声吧。什么事，吴将军？
3: 这位公子说要进去见薛元帅，你是何人？有何事要见薛元帅？
4: 我是薛应龙，受人之托，有重要之事要见薛元帅。
3: 受何人之托？
2: 樊梨花，
3: 樊姑娘，有何重要之事？
4: 就是这个。
3: 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现在天色已晚，你入营有所不便，这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亲手交给薛元帅吧。
4: 那你是他何人？
3: 我是元帅麾下前仆先锋罗章。哦，交给你也可以，一母提携过你。那就拜托你了。你放心，我一会儿就交给他。天色已晚，要不然就在营地住一宿吧。多谢，我自有安排，告辞。好，慢走。丁山哥，哎，罗章，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哦，你看，锦囊啊！谁送来的？樊姑娘托人送来的，应该与破阵有关。梨花
3: 这一锦囊妙计，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看来樊姑娘真是个好人，相公，她又一次帮了你。
3: 他是托谁送来的？哦，一个14-15岁的少年，他叫薛应龙。梨花不便出面，难得他来一趟，好好招待一下。我跟他说了，他不肯，他说他自有安排。那就改日吧。嗯，好。
1: 相公，咱们破阵有几成把握？
3: 10成。嗯。

0: 祖师，难道这就是八门金锁阵？是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没看出来，要不然就是你不会摆此阵。此话何意？八门金锁阵当中，只有一个生门是敞开的，而其他的门呢，都是各个相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迷宫。入阵的敌人，十个当中，最多只有一人可以逃出来。 你在这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生门，这是为何呢？难道说祖师这是在误导我？哎呀，这你就枉费心机了，否则此阵不堪一击。
1: 那你能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吗？
0: 哼，若是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此阵必破，你就要现官，
1: 如何？让我再想想。
2: 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日辰时，关前我听你回话。
1: 祖师，朱副将，您来的正好。
3: 末将不敢轻易骚扰祖师。
1: 没有，我现在正需要你骚扰。你说说看。
3: 薛丁山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阵中生路之出口啊？
2: 那还用问？肯定知道。
1: 那你说他能不能破此阵呢？
2: 那还用问吗？肯定能破。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1: 那还用问吗？我肯定不知道啊。
2: 你这猪头！
1: 祖师为何又打我？
2: 那还用问吗？
4: 你还是个猪头，我让你帮我想想办法，让你帮我下决心，你竟然这么回答我。原来祖师是让我出主意啊，主意我倒是有。
2: 说来听听。
4: 从今日薛丁山看阵时所言，他对此阵已拆解过多遍，我想他能轻易破此阵。既然他破得了，不如我们就主动献官归顺。
2: 这样勉动干戈，全城百姓和所有将士也会感谢您的。
4: 你这
2: 是何意啊？他还没破阵呢，我就得献官。等他把阵破了，我们再献，那祖师您的颜面也就一同破掉了。
1: 不行，
2: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1: 他还没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呢。要是他不知道呢，也许。
2: 他就破不了此阵了，他不知道阵中的生路出口的可能性极小。不如这样，明日人家要是说对了，你也不要说他对，你就说你说错了。看来你是破不了此阵的。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官献给你吧，这样多体面。
1: 啊？你是说，他要是说对了，你也让我说他错了？
2: 是啊，骗他嘛。
1: 啊，要说骗人，他可不是祖师您的对手。你这个，祖师为何又打我？你还是个猪头啊你！哎呀，这是我最后一次打你了。
4: 祖师为何伤心了？
1: 哎，我已望断天涯路啊，不献官。 却又无法抵挡他们。献了官，我此生也就完了。
4: 祖师，你不献官，你此生就真的完了。我相信，献了官，也许他们还仍然会让你做此官总兵的。
1: 我哪还有脸当什么总兵啊？好了，不要说了，你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0: 报。
1: 怎么样，探子回来了没有？
0: 回来了，他马上就到。
2: 报！报告杨将军，在下已经打探清楚，樊姑娘再次被薛丁山休息，她现在已经回了骊山。
1: 好，太好了。那前方战事如何？
2: 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但双方还未开战。
1: 再探。
2: 是。
1: 给我准备行装，安排十个随从，我要立刻出发去韩将官找梨花。
2: 是。
3: 老夫刚才讲的就是樊宏父子三人死的真相，我现在把当时目睹一切的证人都带来了，让他们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你们二位要老老实实的讲，一五一十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不许隐瞒，更不许讲假话。张毅，你先说。
4: 哎，那天我来到后花园，看到樊龙和樊虎正在围攻樊梨花，当时樊梨花一直在躲避他们，并没有主动出手。
5: 薛大王，你义母……
6: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是朝廷中人，就不能再叫大王了。你怎么还叫？
5: 对不起，我一时说习惯了，改不了口，以后不会了。
6: 记住了啊！你刚才想说什么？
5: 我是说，我们在这里等你义母，他一定会走这条路吗？
6: 一定会，这是青龙关的必经之路。
0: 有人来了。
1: 咦，你是何人？为何挡路？
6: 你又是何人？要去何方？
1: 本将军乃白虎关守将杨帆。那你是谁？报上名来。
6: 本将军是樊梨花樊元帅收的义子薛应龙，薛丁山元帅就是我的义父。
1: 樊梨花，当真是你义母？
6: 那还有假？还不快快下马受擒，让我带你去见我义父。
1: 你的义母本是我妻，却被薛丁山夺去，我正要去找你义母，既然遇上了你，倒也省了我奔波，你就随我回去，让你义母去白虎关与你相会吧。
6: 你胡说八道，我义母怎么会嫁于你？你休想！看

我错了，我错了。我刚才我所说的句句属实。我就是为了报答樊龙的恩，所以才陷害大小姐的，请在座的各位恕罪，请薛元帅恕罪，我错了。

0: 你们去找那个女孩呀，把他们带下去。是。各位，现已真相大白，梨花姑娘是无辜的。
1: 丁山长，你是怎么打算的？
2: 是我错怪了梨花，我对不起她。

0: 成和王妃带张毅他们三人先回韩江关，同时接梨花来此完婚。那张毅他们怎么发落呀？
1: 就听梨花的吧。至于李山那边，如果他愿意可以留在军中。
0: 哎，我问过他，他愿意。
1: 那好，那就让他留下来吧。我想李花会同意的。

0: 来人，在，找一可靠之人，把这封信送到韩江关，交给梨花。如果梨花不在的话，就交给樊老夫人。
1: 是。

0: 你这疯丫头，这两天去哪儿了？
1: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来趟骊山。我啊，有件事找你呢。
0: 什么事儿啊，娘？
1: 程老千岁啊，来这里住了几天，把你父兄三人的死因啊，都弄清楚了。他现在把王五章一李山带到朱雀关去了，说要还你清白。
0: 真的？程老千岁太好了。
1: 程老千岁说啊。 你一回来就到朱雀关去完婚，你赶快收拾收拾，明日咱们就动身啊！嗯，他们三个都走了，娘也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待在这里。我要跟你去享享福，到时候抱抱我的外孙子。
0: 娘，你说什么呢？臊不臊啊？
1: 这有什么好臊的？ 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哎，难道有了外孙，你还不给娘抱吗？
0: 行，给你抱，给你抱，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让你好好抱。
1: 这还差不多。
0: 小姐，小姐，刚刚有个人捎了封信过来，说是给你的。
1: 哦，下去吧。

0: 女儿，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啊，杨帆那个无耻小人，居然将我刚认的义子薛英龙抓到了白虎关。娘，我不能跟你去朱雀关了，我要先去白虎关要人。哎，女儿啊，这白虎关你千万去不得。你爹把你许配给杨帆，你这一去弄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丁山又要误会了。
1: 那我不能不管应龙啊。
0: 要管也得你和丁山圆了房之后再管。不行，等我圆了房之后再引起误会更为不妥。娘，您放心，我跟杨帆之间早晚要有个了断，要了断在圆房之前比较好。哎呀，女儿啊，你这一去呀，不知道又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1: 娘，不会有事的，我去去就回。
0: 儿啊，你要留心，你千万啊别再让丁山误会了啊。
1: 我知道了。
0: 哎，梨花，梨花，你早点回来。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

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女儿啊，这白虎关你千万去不得，你爹把你许配给杨帆，你这一去闹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丁山又要误会了。那我不能不管应龙啊，要管也得你和丁山圆了房之后再管。不行，等我圆了房之后，再引起误会更为不妥。娘，您放心，我跟杨帆之间早晚要有个了断，要了断。 在元芳之前比较好。哎，女儿啊，你这一去啊，不知道又要搞出什么事情来。娘，不会有事的，我去去就回。儿啊，你要留心，你千万啊别再让丁山误会了啊。嗯，我知道了。哎，梨花，梨花，你早点回来。
1: 祖师可在城上？辰时已到，难道祖师要见冤不成？
2: 笑话！贫道从不见冤。
1: 昨天所言之事，不知祖师私之如何？
2: 你再说一遍。
1: 如果我说准此阵生路出口，此阵必破。
3: 如果你说错了呢？还是那句话，学丁山，任由您处置。
1: 那你说吧，
3: 口说无凭，以字为证。弓箭，神剑呐，祖师，绝不可与此人相斗。
2: 好像我是说过是吧？你这个猪头，好像只会说这三个字。
1: 怎么样，祖师，我说对了吧？
2: 你让我再想一想，明日辰时我回你话。
1: 明日回话不要紧，只是祖师不要食言。
2: 撤。

0: 周将军，事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你们究竟想不想打？这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不过这一仗不打也就罢了。
1: 这是为何？
0: 是啊，这还用问吗？兵将力量如此悬殊，要打也是白白送死啊！好死不如赖活，这谁都懂。祖师与薛丁山打赌，输了就要谢官，归顺朝廷。 现在祖师正在犹豫，
2: 那你为何不去劝他谢官？要动动脑筋，紧力劝。
0: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先听听。

0: 你们的想法，再决定怎么劝他。
1: 我们的想法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也是绝大部分将领的想法，包括士兵。
2: 听说朝廷的兵比这里强多了。
0: 既然如此，我知道怎么劝他了。不过，到时候需要你们配合。
1: 没问题，没问题。
3: 祖师。
4: 你这个猪头怎么又来骚扰我呀？
3: 哎，真是该用膳了，祖师。
4: 我说了要用膳了吗？
3: 饭总是要吃的。
4: 我在想事儿，不吃不吃。
3: 一边吃一边想吧。
4: 你我真是我，
3: 末将是担心您的身体。
4: 好了好了，去吧去吧，我继续想。
3: 这么简单的事情，想了那么久还没想出来呢。
4: 说得轻巧，那么简单呢？你给我想想看。
3: 要我想，也就四个字，
4: 什么？
3: 愿赌服输。
4: 愿赌服输。

0: 你找人放我出去，你为什么要关我？你是朝廷中人，既然被我抓到，难道关你不得？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义母来救你，我就放你走。
1: 梁芬，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义母不会向你当的。那就要看你义母想不想救你。
0: 你杀了我算了。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怎么见你义母啊？
0: 我还想让你喝我一杯喜酒呢。我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天鹅肉本来就是我的，却被薛丁山给夺了过去。我一定抢回来。你做梦吧你！今天这梦就要变成现实了。梁帆。
2: 你放我出去！杨帆，你给我回来！放我出去啊！
3: 辰时已到，祖师是否在城上？
4: 薛元帅，我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祖师身体欠安，特让我来履行诺言。
3: 朱将军，那你们如何实施诺言？
4: 你们让开一条道，准备迎接我们的大军。领头的是许校尉和程校尉，他们手中有花名册。
3: 那朱将军为何不来？
4: 末将还要去伺候祖师。
3: 左将军，你快去准备接受名册吧。
0: 是。
4: 放下武器，排好队。排好队。
0: 王姑娘，
4: 祖师，
5: 不要吵。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下不了决心呢。
0: 祖师，不用想了，末将已经替你下了这个决心。嗯，
5: 此话何意？
0: 辰时已到。末将已将城门打开，啊！我军士兵已经列队走了出去，朝廷大军马上就要进来了。
5: 你个小小的副将，真是胆大包天啊！竟敢擅自开门相敌！
0: 祖师，您已经答应人家了，末将只是维护您一诺千金的形象。
5: 混账啊您！这么大的事儿，我想了一天一夜都没想好，你竟敢如此轻率啊！你，我今天饶不了你！我。你为何不躲？
0: 祖师，你平日打我，你看我躲过没有？
5: 这不是打耳光，可是要你命。这真是个猪头啊！
0: 为了几万将士的性命，末将死而无憾。
5: 你真是猪头啊！不过你也是条汉子。但是那么多将士，你调着去投敌，他们听你的吗？
0: 不瞒祖师，将士们都想走这一条路，求我来劝你，但我知道劝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你就是一个观音菩萨。
5: 我是观音菩萨？
0: 俗话说得好。

0: 观音菩萨眼漏漏，不服讨来，制服偷。你这猪头啊，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好了，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1: 祖师，你要去哪里？
0: 我如今哪儿都没脸去了，只有去阎王爷那儿喽。
2: 祖师，你不能死，别人自杀都是有理由的，而你却没有啊！
3: 我开门降敌是不忠不义，
2: 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呀、啊！你为什么要对得起他们呢？他们反叛朝廷是不忠不义，而你归顺朝廷是大忠大义，你知气壮，光明磊落呀、啊，祖师！
3: 你别管我心，让我去死！
2: 住手！
3: 表叔。
2: 你这是做什么呢，
0: 梨花？你为何要救我？
2: 表叔，你乃朝廷中人，此乃正义之举。表叔亦是朝廷之臣，为何要寻短见呢？
0: 嗯，
2: 朱将军，你先下去吧。可是，这有我在，你祖师不会有事的。好的。
0: 你来干什么？表叔，我这次来是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说吧。是这样的，
2: 哥，爹说你居然拿下朱雀关，不如让你和梨花姐的婚事去朱雀关办好了。他让我问问你。好吧，那就按爹说的办。好，那我去告诉爹。<笑>爹相哥。
0: 哎，罗
2: 张哥。
0: 哎，啊，我今天在城门口看见一个人。
4: 好像是梨花姑娘，
0: 什么是好像？你又不是没见过她。哎，门口人又多又乱，我离得又远，没看清楚。但我要仔细看时，那人已经走了。不可能是她。如果真的是她的话，怎么不来我的营帐呢？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4: 可能是我看花眼了。不过那人真的很像。
0: 好了，你就别想了。哎，收编的怎么样？
4: 哦，已经准备好了。
0: 嗯，那么先让将士歇几天。
3: 待我和梨花办好婚事之后，我们就攻打玄武关。
4: 是这样的，
3: 我与丁山刚刚把误会解除了，没想到杨帆又来这么一招，我怕会引起更大的误会，所以我希望表叔能够出面替我把应龙救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误会了。
4: 这个我是知道的，杨帆可不是什么好人啊，要是以前，他会给我几分薄面。
2: 可现在我已经献官归顺朝廷了，只怕他不但不给我面子，弄不好还反目成仇啊！
4: 表叔所言极是，那就算了。表叔现在已经是朝廷之臣了，这样的话恐怕对朝廷也不利。
3: 你何不先与丁山圆房以后，再去要人呢？
2: 这样做会激怒杨帆，我怕对应龙凶多吉少啊。
5: 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一趟，也好有个照应。嗯。杨将军，牛头祖师和一个姑娘求见。
6: 牛头祖师也来了？
0: 是。
6: 范梨花，你终究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0: 哼。 两位请。
6: 给我统统退下！是是是。娘子，坐下吧。
2: 恬不知耻，你叫谁娘子？
6: 叫你啊。你我是定了娃娃亲的，而且上个月你爹已经答应我，把你许配给我，你就是我真正的娘子。难道这还有假吗？我从来没有同意过。
3: 我师父也没有同意过，你们定了又有何用？再说，我现在已为人妻了，我的丈夫是薛丁山，请你识趣一点，不要再胡搅蛮缠了。杨将军，你也是个有头有面的人，天下的女人那么多，你干嘛非要缠着樊梨花不放呢？再说梨花她已经嫁人了，杨将军，你看能否给我一个薄面放过梨花，让她把薛应龙带走算了？
6: 给你薄面？ 你算什么东西？你投靠了朝廷，我不抓你。

0: 就算给你面子了。你要多嘴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1: 你想怎样？
2: 表叔，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表叔顺应朝廷，光明磊落，顺天意，应民心。你和叔宝同一伙，反叛朝廷才是真正的反叛逆贼。算了，今天不和你说这些。你让我来救薛应龙，我来了，请你让我把他带走。
3: 娘子，其实你也太天真了吧。
2: 这是你写的吧？
3: 没错，是我写的。我不这样写，你能来？
2: 切，卑鄙！一个大男人出尔反尔，你还算是男人吗？你到底想怎样？
3: 与你完婚，洞房花烛。
2: 无耻之徒，我看你是在找死！
3: 哎呀，别这么凶啊！我现在才不怕你。如果你要我死的话，恐怕你义子会死在我前头。不信你就来啊，动动看。
1: 杨将军，我看有事儿还得好好商量。
3: 没商量的。如果你不同意完婚的话，你就不要想把你的义子带走。我给你们两天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吧。
2: 表叔，咱们走。
1: 慢着。
3: 你们都不能走。
1: 为何？你不是说给我们两天时间吗？两天后我们再来。
3: 你们谁也不能离开白虎关，房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2: 你想关押我们？
3: 不敢。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们的。
1: 为何不让我们出去？
3: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带什么人过来。你放心，在你们没想好之前，我绝对不会骚扰你们的。把他们带下去。
4: 是。
2: 是。
3: 你可别忘记薛应龙的安危。请。
5: 元帅，元帅，经过查实，正当扭头祖师犹豫不决时，正是副将朱头主动开门献官，而且在开门献官之前，他对将士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6: 看来这朱头算是立了一大功啊，将他记录在案，到时一并奏请皇上。哎，那扭头祖师呢？
5: 他事后也认同了。
6: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5: 听说他病了，我还来不及去看他呢。
7: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6: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7: 是，
6: 走吧。
5: 好。
8: 杨帆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呀？故意把我们一晚困在这里。
9: 若不是如此变故，恐怕我现在已经在丁山身边了。
10: 将军有令，不能踏出门半步。

0: 表叔，我看外面好像在娶亲。
1: 杨将军今天娶亲，我们今天晚上有大餐吃喽。
2: 是呀是呀，知道杨将军娶的是谁吗？
3: 好像听说新娘名叫梨花。
4: 坏了，杨帆把我们软禁在这里，是不是故意做个迎亲的假象来破坏你的名节呀？
0: 表叔，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想办法救出应龙，离开这里。
5: 我军已休整三日，将士们再操练几日。
6: 是，我已经做好安排了。
5: 下面就要准备攻打玄武关了。
7: 丁善，在进攻玄武关之前，得赶紧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你娘就是为了完婚之事才从锁阳城赶来啊。等办完了你们的婚事，她还要速回锁阳城。你父亲的旧伤有点复发了。
5: 程老千岁说的是，我会尽快办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娘快点回去，

0: 是和我父亲。
1: 哥，娘来了。
0: 哎，娘，您怎么来了？
2: 丁山，梨花还没有回来吗？我们呀，新房都准备好了。
0: 娘，您先别急，李成还没回来呢。
3: 李成回来了。
0: 啊，元帅，李成正在说你呢。
2: 梨花姑娘呢？
4: 没有接到樊姑娘，她不在韩江。
0: 不在韩江，那会去哪儿呢？
4: 听樊老夫人说，她为了救她的义子，好像是去了白虎关。
0: 义子？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她有义子啊？
4: 前不久刚收的义子叫薛应龙。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替樊姑娘送密函的那个少年，他叫薛应龙。
0: 那他和白虎关有什么关系啊？

0: 本将给你件行囊，不必。如果你要我们这样离开的话，我们将相安无事。我
1: 们会感激你杨将军的通情达理。本将军一向通情达理，放他们出去。杨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贫道在此谢过了。梨花，后会有期。
0: 我们走。
2: 杨将军，就这样便宜他们了？便宜？哼！我要翻梨花这个贱人的痛苦一生，末将不明。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本将军不是好惹的。
3: 表叔，我怎么心里有点不太踏实啊？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按杨帆这个人的人品来说，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的。
2: 我也感觉杨帆不是那种可以宽容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三个能全身而退，总归是个好事。
0: 义母，杨帆他抓我是有目的的，难道他的目的达成了？
2: 哎呀，
0: 我们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元帅，这位就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仝，这次献官，朱将军可是立了头功啊！谢元帅夸奖，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属下之本分。再说扭头祖师早有归顺之心，只是犹豫不决，不然末将也不敢如此大胆。
2: 嗯，
0: 看来扭头祖师也是有功于朝廷。他现在人呢？献官当日，他的表侄女樊梨花来找他，后来两人就去了白虎关，说是去救一个什么人。
2: 现在还没回来呢，朱将军，本帅现在命你为主将，镇守朱雀关。
0: 谢元帅栽培。可那扭头祖师呢？我另有安排。朱将军，你现在抓紧时间交接吧。遵命。
2: 哎，对，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为何起如此之名，实在欠雅。
0: 末将原来本叫朱斌，文武之斌。
2: 后来扭头祖师说我笨得像猪头，就取名叫猪头。后来就叫开了，我也无所谓了，就认了。好，文武兵很好，还是叫回原名吧。
0: 谢元帅，末将求之不得，末将朱斌告退。
2: 罗章，
0: 末将在。
2: 粮草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粮草数目不多了，都不够城中的百姓和归顺的士兵用的。
2: 唉，看样子只能靠尉迟青山了。 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孙将军，此处地势险恶，据说经常有山贼出没，吩咐下去，让队伍加速前进，走出战果。
1: 是，驾，加速前进。

0: 能赶到朱雀关吗？
1: 照此速度，赶回朱雀关还不会天黑。
0: 那咱们再抓紧点吧。
1: 好。

0: 停！
1: 老人家，你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2: 有什么事吗，军爷？
1: 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孙将军，快帮老人家挑一下柴。
0: 是，将军。
1: 小心。哎，小心。哎，来这边。老人家，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2: 啊，这一带啊，仍然是大唐的疆土。军爷，我看你们快走吧，这里啊可不干净啊。
1: 不干净？这怎么个不干净？
2: 哎呀，这云隐山上有一伙山贼，他们可是人多势众，他们的首领是三个兄弟，老大叫雷虎，老二叫雷豹，老三叫雷彪。他们仗着武艺高强，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
1: 那难道地方官府不管吗？哎，
2: 这山高路远，很偏僻，人烟稀少，朝廷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呀，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山贼就无法无天，更加猖狂。这方圆几十里，不管是谁家的闺女，只要一长到14岁，他们便强行把她抓走啊！如果稍有不从，便会被杀掉。
3: 这简直是禽兽啊！
2: 他们丧尽天良，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军爷，我不耽搁你们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千万别碰上他们。
1: 谢谢您，老人家。哎，您自己也小心点。哎，孙将军，把柴火给人家。哎，慢走啊，老人家。
2: 军爷，您慢走。
1: 老人家慢走。

0: 乃云隐山三代王雷彪是也，这道是你们走的吗？
1: 哼，我乃朝廷押粮官尉迟青山，此乃大唐之疆土，我朝廷大军岂有不走之理？
0: 这云隐山方圆百里乃我山寨之疆土，我山寨就是朝廷，你们要想活命就放下粮草快快滚蛋，方保你与你一众手下性命，要不然

0: 就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1: 你是想造反？
0: 什么造反？你擅闯我之领地才是造反。你放下粮草，方免你死罪。
2: 你们几个不服王法之山贼，竟然口出狂言藐视朝廷，岂不是找死？下
1: 出发！
3: 出发！
1: 这。
3: 玄武关总兵刁应祥，神勇过人。他有个女儿，那更是厉害。他女儿名叫刁月娥，师从金刀圣母，从小就练习一只金铃。非常的厉害，名曰摄魂铃。上阵交战，只要他取出金铃一摇，无论对手是谁，立刻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要一时三刻才能醒来，甚是厉害啊。
4: 看来对玄武关还不能等闲视之啊。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3: 末将告退。那要想办法破了他的金铃才是啊。
4: 不管怎样，三日之后向玄武关开进。
5: 登山呐，可有梨花姑娘的消息吗？
4: 还没有，只知道她去了白虎关，至今还没有回来。
5: 要是梨花姑娘今明两天能回来就好了，你们俩正好把房圆了，去玄武关也多了一个难得的帮手。
6: 哥，
4: 哎，金莲，你怎么来了？
6: 梨花嫂子回来了。
4: 哦，人呢？
6: 在后堂呢。
5: 这乃天助我也呀。天山呐，我已经算好了日子，明日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同你娘商量过了，我看你们明晚就圆房吧。
6: 嗯，
4: 程老千岁，这
5: 别啰嗦，就这么定了。
6: 哇，又能大吃大喝了。
4: 就你馋嘴。
7: 开门开门，大哥二哥不好了。
3: 三弟怎么了？
7: 大哥二哥
3: 怎么了？三弟，
7: 我巡山时发现朝廷正押着数十万粮草经过下面的山谷，我率众军里面去拦截，敌他们不过，我被那押粮官打伤。
3: 押粮军队有多少人？
7: 应该就500人左右。可那个叫尉迟青山的押粮官武功却十分了得。
3: 押粮官又有几人？
7: 就一个，还有一两个副将。
3: 宰了他，一个不留。
7: 是
3: 是。三弟，你就留下来守寨，给你留下200弟兄，其余1000弟兄随我和大哥下山。
7: 快。
8: 是。

0: 就是那个压粮官尉迟青山吗？正是。我劝你们早日放下兵器，不要再做烧杀抢劫之事，趁早归顺朝廷。
1: 什么狗屁朝廷？就是皇帝来了，我们也一样照杀照抢。
0: 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莫怪我今天让你的寨子就此覆灭。
1: 覆不覆灭不用你操心，今天我却要让你和你的压粮队全部覆灭。
0: 弓箭手。
2: 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3: 是，
2: 难道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吗？他们死定了。
4: 孙将军，快杀出重围，向元帅禀报。
5: 是。
1: 准备，发。

伙计，射死他，为三弟报仇。

老人家，他们追来了，你不要管我，会连累你的。快，

0: 小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跑过去？倒是看见一个人跑下去了，不过好一阵子了。
1: 真的吗？你要是骗我，小心我宰了你！
0: 我为何要骗你啊？那家伙是不是藏你屋里了？
1: 门开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大哥，我进去看一下，
2: 好吧？哼。

0: 军爷，快点跟我走。
1: 老人家，这样会连累你。
0: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快走，要不他们回来了。快，
1: 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0: 没关系的，这是我藏山芋的地方，你先进去。你的箭伤先不要担心啊，我有药，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再给你治，放心吧。
1: 多谢了老人家。
0: 你快进去吧，你别说谢，这事儿啊光说谢是不行的，我救你是有条件的，以后再说，快进去啊。
2: 大哥，不找了，这么大座山藏个把人难找，咱们还是回去狩猎三弟吧。
3: 算这小子命大，好吧，回去走。
4: 老千岁，
5: 丁山，
6: 乔老千岁，
5: 丁山啊，你娘明天就要回锁阳城了，我想今日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你娘。

0: 娘就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1: 哥，娘说天色不早了，让你快点回后堂沐浴更衣。
2: 知道了，快去吧。
1: 那我先回去啦。
0: 丁山呐，梨花可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2: 我会的，程老千岁，请放心。
3: 元帅，不好啊！
2: 孙成，怎么了？快说。
3: 池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那些粮草。
4: 年轻人还能起来吗？
5: 能。
4: 来，来坐。哎呀，哎呀，哎，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6: 您看，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对了，您这儿怎么也会有大米呢？
4: 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金贵得很。我们呀，过年才能吃上一两顿呢。
6: 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啊？
4: 哎，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快吃！
6: 那就谢谢您了。
4: 我不说了吗？光说一句谢呀是不行的。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

0: 讨厌的小秘密。
1: 天哪，你有没有看到小秘密报纸上说西亚很崇拜悠悠？
2: 看到了，还有球迷的恐高症。
3: 这个真的很有趣。
4: 嗨，你们在聊什么？啊，
1: 校园报纸小秘密，上面有每个人的秘密。
4: 哦，哇，上面说小田有一个荷叶小睡梦，名叫呱呱。
5: 他对艾美丽有好感，一看就知道。也不能暴露，
6: 我们得找到这个校园报纸的作者笑笑，让他别再乱写了。嗨，笑笑，这是你写的吧？
7: 对，还不错吧。在我面前的是艾美丽，吸引走了潘的注意力，甜美聪慧真让人着迷。
6: 打住吧，别再编了。
5: 你为什么要写我和艾美丽？我是说，我也不喜欢被这么写。
6: 我得去练琴了。
5: 我也是。
7: 哦不，抱歉。我只是想增加几个聊天的话题，但总是搞砸。
4: 确实搞砸了。
8: 笑笑，随意乱写很不尊重人。
9: 多么有趣的闹剧啊，就以留言为交响乐来谱写这个荒诞的世界吧。
10: 乐意代劳，我需要怎么做呢？
9: 就是这个样子。
10: 嗨，笑笑。
7: 你好，塞西。
10: 知道吗？我想他们是认为你的话题太无聊了，你需要更加劲爆的消息，比如思思。这样做。
6: 我想笑笑没有恶意，也许他只是不太会交流。看，他想成为记者，记录朋友们的故事。
7: 原来如此。
4: 所以小秘密是笑笑奇怪的交流方式。
3: 八婆八婆，我感受到了十分微弱的星梦音符的气息。
4: 真的？太好了。
8: 是太想找音符出现幻觉了吧？
6: 不过说不定笑笑能帮我们找到音符的线索。笑笑，你现在有空吗？
7: 我？怎么了？
6: 我知道你想和大家交流，但散播谣言这种方式不会让你如愿的。
7: 对不起，我以为这样能交朋友。
8: 交朋友可以从帮助别人开始。
7: 我该怎么帮助别人呢？
4: 笑笑，能帮我们找东西吗？
7: 找东西，我没有头绪的时候就会先去查查字典。比如自信、诚实，还有尊重。
3: 是尊重音符。
11: 打卡，
3: 是笑笑的新王爷爷，因为帮助了公主们而提前了。
8: 恭喜你，笑笑。
12: 走路比骑车容易是吧，思思？
10: 你不会骑自行车？
8: 你怎么知道？
12: 最新一期的小秘密。
8: 笑笑，你把我的秘密告诉了整个学校，你怎么能这样？
6: 思思，
7: 不是这样的。
9: 我们是时候将闹剧推动到。

0: 高潮时刻。大家听着，冰雪矮人笑笑会造谣，别和他做朋友，而且他总是不洗澡。
1: 你听说了吗？笑笑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地雪矮人。是啊，我听说他总是不洗澡。
2: 在这里只有一个人喜欢传播痛苦，法索拉。法索拉一定也有秘密。
3: 我不是故意让大家难受的，我真是太可怕了。
4: 真可怜。
3: 你是谁？
4: 地雪矮人笑笑，你不配拥有梦想。
1: 笑笑的星梦链接要开始了，拜托。达卡，我感应到法索拉正在靠近笑笑，
5: 我们得去救笑笑。思思呢？
6: 泡泡，我们必须先行动。

0: 行梦之力集结。
1: 你连话都说不好，还想当记者？放弃吧。
0: 法索拉，放开笑笑。
1: 两个粘人精。
0: 星光圆舞曲，光光屏。
1: 谢谢你的报纸。
2: 我的报纸只会带来伤害，对不起。
0: 笑笑，你只是犯了个错误，每个人都会犯错。
1: 我就不会犯错，只有像他这样的小矮人才会犯错。
0: 笑笑会改正，他未来会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好记者。
2: 谢谢你们。
1: 报纸疼，猎物的生命交给你了。
3: 住手，法索拉，休想伤害我的朋友。
1: 思思，你连骑自行车都不会，你怎么打败我？
4: 无所谓，我找到了你的秘密，法索拉。
1: 就你？
0: 你喜欢花粉吗？
4: 星辰狂想曲，极限斩！
3: 花粉？
1: 你这个卑鄙的、不会骑自行车的小东西！
4: 不许这么说他！我认识的思思是一位勇敢的公主。
0: 笑笑对思思的尊重引起了衣服共鸣。得救了！接下来该我们反击了，上吧，公主们！星空协奏曲，星协。

0: 思思，对不起，我不该散播你的秘密。
1: 我原谅你，而且不会骑自行车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我的强项是保护朋友。
2: 恭喜你，现在你已经是星梦学院的小记者了。
3: 看，真正尊重他人会体现在行为中，这是交朋友的关键。
0: 谢谢你们让我学会尊重，以后我要报道梦想的故事。
2: 收集到尊重音符了，达卡。
4: 你竟敢泄露我的秘密！作为惩罚，你必须陪我练到不打喷嚏。

0: 上的特优生。
1: 静静，这里糟糕的纪律需要你维持。
2: 可是，
1: 你是最好的人选，你一定能胜任。
3: 嘿，别挡道！
1: 嘿，安静！这糟糕的纪律性真是太让人失望了。是时候任命新的纪律委员了。
0: 纪律委员。
1: 新的纪律委员将负责恢复所有的秩序，我期待大家的全力合作。他来了，欢迎静静。
0: 哦，不是静静，
2: 一丝不苟的静静。
0: 我们分头去找音符吧，去花园看看，快走，八婆八婆。
4: 你们要去哪里？
5: 现在是礼堂清理时间，每个人都必须帮忙，没有例外。你们不能在没完成任务前离开。
0: 这里好安静啊。
2: 平时餐厅里的气氛可热烈了，
6: 静静不会允许我们大声聊天的，更别提四处走动了。
2: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永远找不到更多的音符，他每天都在盯着我们。
0: 多么完美的纪律委员。
5: 我能坐到你们旁边吗？
2: 抱歉，我们还有点事要忙。